0: 中见证人民海军的奋斗足迹与深蓝传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军指挥学院严碧虎、海疆专家王小鹏。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的短片当中，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了人民海军五大兵种的力量：潜艇部队潜航大洋，水面舰艇部队劈波斩浪，航空兵部队搏击海空，陆战队铁流疾驰，暗防部队导弹轰鸣。每一个兵种部队都是组成人民海军整体和进行协同作战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么我们人民海军的五大兵种是如何在风浪当中淬炼锋芒的呢？
1: 那么在海军这个军种下面呢，还有五个兵种，它分别是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和暗防部队，这是五个兵种。那么这些兵种它的诞生和它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特别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以后啊，我们人民海军当然要保卫我们的海洋权益。那从这个方向来看，我们的兵种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因此我们看到，当人民海军的这五个兵种在快速的发展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全围作战的能力。
0: 在人民海军五大兵种体系当中，潜艇部队是我们走向深蓝至关重要的水下核心力量。一代代潜艇官兵千锤百炼，用一道道向远向深的静谧航迹铸就水下长城。那么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是怎样组建的呢？
2: 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海军在北京召开重要会议，确立空潜快为重点的建设方针。后面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找到了傅继哲，交给他一项任务，组建一支学习队，集中学习潜艇知识。潜艇部队是在水下遂行作战任务的兵种，具有良好的隐蔽性，较强的突击力，能长期在水下作战，是大国海军不可或缺的重要作战力量。当年的海军党委对选派潜艇人员的工作非常重视。后面潜海军部队行动起来，经过精挑细选，组成第一批潜艇学习队。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就此诞生。
0: 那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又是怎样一步步研制出来的呢？
3: 2018年，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来到青岛的海军博物馆，工作人员一下愣住了。这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他要去看的是自己的老战友长征一号。因为他年事已高，工作人员劝他别下艇，他却执意要进。在狭窄的舱室里，他抚摸着设备，仿佛回到了当年隐姓埋名为国铸舰的岁月。
4: 谈到中国的核潜艇啊，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黄旭华。1958年的时候呢，一通电话就改变了黄旭华的一生。当时打电话来只是说让黄旭华到北京去，他以为就是一次普通的出差，所以呢，黄旭华只带了几件随身的行李。后来才知道我们要搞核潜艇。中国核潜艇呢，是在1958年的时候确定要搞这个核潜艇研制工程。那么当时啊，困难重重，缺人才，缺设备，技术封锁。面对这些困难，毛泽东主席有这么一句话，说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到1965年的时候呢，核潜艇项目啊重新上马，主席这话是激励着大家。当时在辽宁葫芦岛成立了专门的核潜艇的研制机构，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呢，就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启了他们与核潜艇研制相伴的人生。
1: 当时啊，就是技术水平和设备的建造能力是非常弱的，造核潜艇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核潜艇，是美国造的一个玩具，然后买回来看到了，哦，核潜艇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可以这样分解，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 设计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那么作为核潜艇啊，它复杂庞大，复杂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的动力是核反应堆，那么它的这个发射的鱼雷和导弹是常规的武器，那么艇体呢是特殊的形状，所以它涉及到材料，还有它的动力，还有它的武器装备，还有它的这些通信的设施，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你这个潜艇下到水下之后，一个要承受巨大的海水的压力，还有一个呢，你这艘潜艇要能够在水下非常好的密封，下潜到非常深的深度，然后高速的航行，你还要能够在水下保证它的武器装备的发射，所以这些都是一重重的难关。那么黄旭华他们要保持潜艇的平衡都不容易，因为人家有计算机可以高速的运转，可以得出数据，他们是用最原始的办法啊，然后来解决这种平衡的问题，但是他们克服了一切困难。
3: 1974年建军节，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辽阔海疆从此有了水下移动长城。
1: 这个核潜艇呢，目前还在这个青岛的海军博物馆里边展示，因为按照各个国家延续下来的习惯，各个国家第一艘核潜艇它是不进行报废处理的，把核反应堆拆除之后，要把这艘艇呢作为一个展品，或者是作为一个文物啊给保存下来，那我们国家也不例外。
5: 现在我就在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我身后呢就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那么我们能看到它的外观像一头钢铁巨鲸，充满力量感。那么里面究竟长什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3: 长征一号艇内共设七个舱室，一道道水密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狭小的舱室，密集的设备，默默见证着一代人的热血与坚守。
1: 在当时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研发出来是填补了我们国家核潜艇的一个空白，另外呢，也是为我们人民海军走向远海、增加远海作战的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极限挑战也是为了练就过硬本领。1988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这是一场生死考验。有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不严，都可能停毁人亡。
1: 潜艇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你能下潜到多深，因为你下潜的越深，那么对方就越不好抓住你。但是呢，你深潜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你的潜艇的抗压的能力怎么样，这涉及到你的艇体的设计，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些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进行中国的核潜艇的深潜试验，这是要冒巨大风险的。所以当时进行这种试验的时候呢，大家心中谁都没有底，都知道这是一场就是生与死的考验了。
3: 1988年，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日子，舷号404的长征四号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
1: 因为过去啊，美国的长尾鲨这个核潜艇呢，它在测试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全艇的官兵全部的啊死亡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面临着这样的考验，但我们的官兵啊没有畏惧，而且总设计师黄旭华说，我和大家一起下去。
6: 正因为是危险，所以我才下去。我是总师，总师不仅仅要为这条艇的安全负责到底，而更重要的为这条艇这次下去174个人的生命安全，我也负责，我也负责到底。
3: 黄旭华决定亲自参与深潜， 六十多岁的他也是首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最终舷号404的核潜艇成功完成预定的深潜试验。
1: 我们必须说，我们这些潜艇官兵不怕死的这种精神和黄旭华先生对自己的这个岗位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这种就是勇于担当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也是大大的激励了我们海军官兵。
6: 真的是我就发展自己，哎呀，黄小华还是了不起的。
3: 深潜试验成功，黄旭华欣然题诗：花甲吃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吃是为了科学，志是为了祖国，而乐正是黄旭华乐观、热爱、坚定、勇敢的生动写照。
0: 一代代潜艇部队的官兵呢，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深海。如今呢，时光染白了他们的头发，却永远抹不掉他们心中的那抹蓝。
3: 深蓝利刃，淬火成钢，困难无处不在，危险如影随形。官兵们直面各种考验，临危不乱，一次次挑战极限，一次次出色完成任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

哈哈哈哈。

0: 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13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77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潜艇部队作为人民海军的急先锋和铁拳头，在深海之中淬炼成刃。那么要真正走向深蓝，不仅需要潜艇隐蔽出击，更需要一支看得见、压得住、走得远的海上主力。他们又是如何在一次次联合演训当中淬炼出走向深蓝的硬核实力呢？
2: 随便舰艇部队装备航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等，是一支通用性好、能遂行多种作战任务的兵种，是海上重要的作战力量。它是以编队作战作为基本的形式。我们的航母啊，作战能力比较强，但是它也不能够单打独斗。
1: 新型万吨驱逐舰已经形成规模化、体系化作战能力，成为捍卫国家海洋权益、守护祖国万里海疆的钢铁柱石，也是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核心战力之一。
0: 在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型战舰直到今天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也被称为带刀侍卫，在历次海战中被投入战场，散布在广袤的大洋上，它就是驱逐舰。

0: 南昌啊，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非常里程碑式的标志。我们人民海军呢，南昌舰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们南昌舰呢，它有三代，第一艘南昌舰，它是一艘护卫舰，当时那可以说是第一代的。但是到了第二艘南昌舰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是用这个舰名，但已经是国产的导弹驱逐舰051型的导弹驱逐舰了，所以它的能力有了大幅度的上升。当然这更体现了我们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啊这种能力，还有呢就是它的作战能力已经发挥着更大的这种作用了。而在发展到就是第三艘以南昌来命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导弹驱逐舰了，那就是055型大驱的首舰南昌舰。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南昌舰呢具有一定的隐身性能，而且它还配备了对陆攻击、对海攻击、防空能力以及反潜能力的各种弹药的啊，这样一艘现代化的舰艇，实际上也是我们人民海军水面舰艇的骨干的这种舰艇了。因此我们从南昌舰啊，就是第一艘、第二艘、第三艘，它的这个接续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人民海军装备的发展，看到了人民海军官兵的啊这种驾驭新装备能力、迎接新的挑战的能力。
1: 101，人民海军驱逐舰事业的起点，它曾是人民海军第一艘驱逐舰鞍山舰的舷号。今天承袭这一舷号的南昌舰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2: 以南昌舰为代表的万吨大驱在远海大洋撑起立体攻防的钢铁

0: 盾牌，既能为航母编队筑牢安全屏障，又能潜出远海，对远距离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而要在远海大洋完成兵力投送，实施立体登陆，这个担当突击先锋的舰艇更是体系作战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1: 一般来说呀，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它的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包括运兵、送装备，把这个部队呢能够送上滩头。那么四川舰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艘升级版的两栖攻击舰，它又能打又能送，而且能够提供一定空中支援，也就是过去要依托航母能够做的事情呢，现在四川舰啊也能完成一部分。从设备角度上来讲呢，比如说四川舰它有两个舰岛，那么它的这个指挥系统啊会更加的灵敏、科学化、系统化。再者装配了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飞机的起飞的效率也会更高。所以说呢，四川舰呢它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0: 风高浪急，战舰驰骋，一次次远海任务的淬炼正是深蓝利刃的生动实践。航母编队搭载舰载机挺进深蓝，海军航空兵的深蓝航迹不断延伸。说到这支空中力量的光荣传承，咱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它就是海空雄鹰团。那么这支被毛主席三次点将的英雄部队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2: 从改编海军航空兵后，这支英雄辈出的部队创下了同温层开炮、零高度歼敌、双击对头着陆等世界空战史上的八个首创，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和王牌飞行员。1965年12月29日，国防部授予该团海空雄鹰团荣誉称号。
1: 第十团呢，是一个传奇团，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第十团的故事啊，就是毛泽东主席曾经三次点将第十团。第一次是在1958年，当时呢国民党军机啊不断的去袭扰福州，彭德怀元帅呢就建议说可以派第十团去，毛主席就同意了。当时第十团从他的驻地青岛派往福州，果然就有两架敌机来犯，那么我军的军机升空之后就击伤了两架敌机。那么到第二次是1964年，1964年那个时候国民党空军呢、当时进犯浙东，毛泽东主席看完了相关的这个情报之后呢，当即就说海军航空兵不是有个第四师吗，四师有个师团，请他们去一趟。第十团呢不辱使命，一举击落，而且呢是生擒了当时国民党军的王牌飞行员。
2: 1965年，毛主席第三次点将。当时美国逐步扩大侵略战争，派遣无人侦察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对我国部分海域进行侦察袭扰。毛主席问十团在哪里，于是十团再次奉命出征，转战海南，进驻海口机场。
3: 当时啊，就是美国呀，他利用火风侦察机飞行的高度高，所以他知道你当时海军航空兵所装备的最先进的战机，你的飞行高度，所以有一个高度差，在实际的军事运用中呢，它就会出现你看得见摸不着。正是这样，所以美国的火风侦察机呢，它非常的猖獗，它知道你打不下来它。那么这个任务呢，交到了十团。十团呢有一批非常优秀的飞行员，他们就在想如何用自己的装备把火风侦察机啊把它掉输击成，他就是为了练就打火风的这个特殊的本领，就盯着这个苍蝇看，盯着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去看，来练自己的眼力，所以他就练的这个眼神非常的敏锐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想这高度去怎么解决，后来就想啊，就是这个飞机啊给它猛的一个冲力之后呢，可以利用它的惯性冲击一下，在冲击的瞬间靠近敌机的时候打出航炮，输击成 他们这些飞行员就练就了我牢牢地盯住你这个小的目标，然后在瞬间

0: 精准的用航炮打击，所以打下了火风这样的侦察机。从那以后啊，美国的这种侦察机它就不敢再轻易的骚扰我们。
1: 2021年，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邀请老英雄回家，眼前这张照片，座舱中的老英雄舒基成，他正在体验某型国产战机。照片中，他目光里满是期待和欣慰。从老一辈飞行员的空中拼刺刀，再到新一代舰载机的逐梦深蓝，这正是一代代海军航空兵深蓝利刃向战而行的生动缩影。
2: 深蓝利刃立的是装备锋芒，更是人的血性担当。海空雄鹰团不仅是一支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更为海军航空兵培养了无数精锐尖兵。而从海空雄鹰团走出来的戴明蒙，带着这份过硬本领，开启了一场和歼15飞鲨逐梦深蓝的传奇故事。
3: 海军开始选拔首批航母舰载战斗机试飞员的时候，从海空雄鹰团走出的戴明蒙成为首批入选者之一。但是啊，对于当时航母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舰载战斗机试验试飞前部是一片空白。戴明蒙回忆当时的场景说，没有石头可摸，只能一步一步

0: 因为航母甲板呢有一个坡度，我们如果从地面上来看呢不算什么，但是航母甲板之于舰载机来说，它的距离非常短，而且它起飞的时候加速非常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一旦加速，这个仰角就好比是一面钢铁的墙壁迎面而来，要克服这个困难可想而知。那么戴明蒙经过他刻苦的训练，应该说是克服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着舰难，2012年11月23号在渤海湾，一架黄色涂装编号552的飞鲨顺利起飞，就戴明蒙驾驶的，然后呢完成各个规定的动作，比如说绕舰转弯，放起落架，放下尾钩之后，只听砰的一声，这个尾钩啊牢牢的就勾住了第二道阻拦索，成功了。
1: 歼15飞鲨开启了逐梦深蓝的新篇章。随着人民海军远海任务不断拓展，体系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在深蓝利刃的征程上，人民海军也迎来了性能更先进的新一代舰载机歼35。
2: 舰载机梯队飞临上空，从滑跃起飞到弹射出击，从单一机型到多机协同，中国舰载机跨越发展，搏击海空。
3: 2025年9月3日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中，歼35震撼亮相，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
4: 歼35呢，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啊研发制造的这种隐身的战机，它的上舰使我们航空母舰的这种争夺制空权的能力更为的强大了。首先是舰机的结合，因为它是隐身的舰载机，那么又是和航空母舰结合，所以体现了舰机的协同和海空的协同，所以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啊这么一个飞机，同时也体现了我们人民海军走向远海、走向深蓝、争夺制空权、争夺制海权能力的提升。
1: 海天之上，海军航空兵用航迹丈量深蓝，擦亮了人民海军深蓝利刃的空中锋芒。而在远海行动、两栖作战、海外护航当中，一支精锐的地面突击力量也在磨砺锋芒。他们上高山、进丛林、闯大洋，一次次挑战生命极限。他们舰交手交，不怕牺牲，英勇无畏，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件珍贵文物，红底色和黄五星都不再是崭新的样子，如果展开来还能看到边缘有破损，这些岁月的痕迹正是来自南海炽热的阳光和潮湿的海风洗礼。
0: 这面红旗啊，曾经在1988年1月飘扬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上。永暑礁呢属于南沙群岛，众所周知啊，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整个南海诸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那么按照国际法呢，享有领土主权呢，我们必须要满足四大条件，分别是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最早持续不断的行政管辖。那么只有中国完全满足这四大条件。我们讲啊，中国政府至于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它是有延续性的。那么从古代一直持续到今天，一直持续到现代。
3: 1987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在南沙永暑礁建设有人驻守的海洋观测站。
0: 当时南海舰队就专门派出相应的舰艇编队远航南沙，到达了永暑礁。那么插上这面红旗啊，意味着一种主权宣誓。我们说当时守礁官兵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首先来说，从这个住的角度啊，我们可以这个用三个词来概括，分别是钢架子、竹竿子、凉席子。大家住的是高脚屋，它不是我们这个普通的房屋，它其实就是一个钢架结构，非常的狭小，而且呢是属于漏风。

0: 人民海军来讲呢，是从近海走向远海的尝试，所以我们国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呢叫伴随护航，就是当这些船只集合起来的时候，经过亚丁湾的时候呢，我们的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伴随与它一同前进，保证它的安全，这叫伴随。我们的安全的纵深也是更大，就对敌人的啊，就是敢于挑衅或侵犯我们领海，对我们进行侦察监视的这些舰艇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它是我们在海防线上啊不可或缺的一道钢铁长城。
1: 从单兵种亮剑到多体系协同，人民海军在走向深蓝的过程当中，始终心向一处，力往一处。
0: 我们的五个兵种攥成一个拳头之后，就形成了更好的海上钢铁长城，因为我们水下的潜艇可以潜出，对侵略者进行这种侦察、监视和打击。那么我们水面上有舰艇，我们不但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我们还可以潜出啊，加大自己的防御纵深。我们的海军航空兵不但可以保证自己的海域空域的安全，而且还可以潜出。那么作为海军陆战队，它是一个两栖作战的部队，那么假设我们要进行登岛登陆的作战，那他们也是这个利刃呢，那我们的岸防部队它可以打破封锁，那就使这个侵略者不敢对我们进一步的靠近，那你再多的航母你不靠近的话，它的作战能力就会逐步的下降。所以通过这样的五指攥拳，形成了我们海军这种更好的联合作战能力、体系对抗的能力。
2: 从装备效能的不断提升到官兵素质的持续过硬，从单兵能力的扎实磨砺到五个兵种的攥指成拳，深蓝利刃最终凝聚成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坚实力量。
1: 在炮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在发展中壮大，70多年来，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一路劈波斩浪，纵横海疆，勇闯大洋。从深海到蓝天，从暗滩到远洋，他们用热血筑起海防利剑，共同守卫祖国的海疆。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讲到了人民海军的岸防部队，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最南侧有一处角落与它有关。接下来进入第三板块五趣互动，我们有请梁植老师为我们讲述关于海岸线上的不沉战舰的故事。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青岛的海军博物馆的最南侧。大家看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装备啊，被称之为是海岸线上的不沉战舰。您可能会好奇哈，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是海岸线上的不沉战舰？那是因为岸炮和岸舰导弹作为基本装备，部署在沿海重要地段，主要遂行海岸防御作战任务。凭借陆上部署、不易被击沉、常年坚守海防的特点，被形象地称为海岸线上的不沉战舰。那么问题来了，第一代的国产岸舰导弹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上游一号舰舰导弹说起。1949年至1971年间，沿海海防形势尤为严峻，尽管上游一号已经研制成功并开始形成作战能力，但该导弹的原型却在实战中显露出严重的技术缺陷。另外啊，当时的海军基于海岸防御的考虑，认为岸舰导弹的需求强烈，因此国防工业部门开始着手制定自主研发岸舰导弹的计划。国防工业部门提出将上游一号搬上岸，改型设计成为岸舰导弹的研制任务，并且将这枚导弹命名为海鹰一号。海鹰一号无论从外形还是制导模式来看，其基本上均与上游一号相近，但与上游一号不同的是，海鹰一号的弹翼位置做了些调整，不过外观上很难区分。1971年，海鹰一号开始投产并装备海军岸防部队，自此之后以该型导弹为原型，衍生出包括岸舰、舰舰、空舰导弹在内的庞大的海鹰家族。在海鹰系列之后，我国又不断地研发出新一代的海防利器，岸防实力持续增强。
1: 好，感谢梁植老师带来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专注高品质的有机肥制造，广西原沃生物。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以良为诺，宠爱尽责。山东旭丰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10: 布朗尼匠心缔造，值得信赖。
11: 让美由内而外绽放，必然爱。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哟，快开始了！
0: 哎呀，
12: 我回来。

始了，快开始了。

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七十七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要快开始了。

0: 我们的家园。
1: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2: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3: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4: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5: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3: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2: 国防军事频道，
4: 五星剧场，
2: 五星剧场，
3: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4: 每天与您相约。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
7: 老兵你好。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
9: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福气多家居，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
16: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
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俄媒披露，俄军重要导弹试验场实施全域禁飞。俄高官称，已做好保卫加里宁格勒的全面准备。俄乌宣布临时停火后，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北约宣布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武器。美国务院批准向乌出售增程型联合攻击弹药。欧盟将与乌克兰建立无人机联盟。北约秘书长表示，北约欧洲国家正落实美军使用基地请求。德国防长呼吁发展本国远程武器系统。欧洲安全格局将发生怎样的变化？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2: 畅销29载，
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据俄媒披露，俄军重要导弹试验场日前实施全域禁飞。此外，就在俄乌表达会短暂停火后，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俄媒披露，当地时间5月5号至8号，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的卡普斯京亚尔导弹试验场实施全域禁飞措施。报道称，这似乎预示俄方即将开展弹道导弹测试或发射。据悉，卡普斯京亚尔试验场坐落于伏尔加河沿岸。该试验场目前不仅从事新型武器、军事装备的测试和研究工作，实际上也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最大的训练中心。另据俄媒报道，俄方称已做好保卫加里宁格勒的全面准备。俄罗斯外交部官员阿尔乔姆·布拉托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作为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保障安全。俄方已做好应对任何事态发展的准备。此外，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此前，俄乌双方均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根据俄乌近日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此外，俄军日前公布了丛树无人机的实战画面。据悉，这款无人机主要用于拦截目标，通过动能撞击将其摧毁。使用时只需将无人机对准目标方向，确认航线上没有障碍物，即可实现发射后不管。即便在城市密集建筑、靠近能源设施和重要基础设施的环境中，它也能安全使用。另据俄外交部发布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据悉，俄美双方就国际议程、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注意到呢，俄媒披露位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的一处重要的导弹试验场日前实施了全域禁飞。那有分析表示，这一举动可能意味着俄方有可能要进行弹道导弹的测试以及发射。您觉得俄方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呢？
2: 位于阿斯特拉罕州的卡普斯京亚尔，它有三个作用。第一呢，它是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第二是导弹发射基地；另外还是全军的训练保障中心。在俄罗斯叫第四中央多军兵种训练基地。如果目前进行禁飞，或者是其他的保障措施，至少有两个考虑：第一是常规操作，准备进行新武器试验，因为之前俄罗斯进行针束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试验都是在这个基地。如果确保新型号武器装备顺利试飞、准确的命中以及全程成功，要对目标区域进行禁飞，防止其他航空器的干扰。所以俄罗斯大概也在为新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是其他未知型号的武器装备进行某种试验准备工作。

0: 第二呢是应急操作，对于有可能遭到袭击之后的报复，阅兵正在临近，如果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对开阔暴露的红场地区发动打击行动，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而且会造成深远的国际影响。如果在这个时刻启动发射场，按照应急操作的方式实现航空器禁飞，标志着一旦红场遭到袭击，俄罗斯将会对基辅采取特别手段。所以在关键敏感时段的异常操作，说明呢，俄罗斯也在为大规模的报复做准备。
1: 不仅如此，同时也看到现在俄方官员表态说，已经为就保卫加里宁格勒进行一个全面的准备。那么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您觉得俄方此时就保卫加里宁格勒发声，这是想要表达什么呢？俄方有可能会做哪些应对准备？
2: 的确，我们知道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唯一的海外的飞地，没有跟俄罗斯本土没有联系，是吧？中间隔着波兰和立陶宛。那么，但对俄罗斯而言呢，加里宁格勒非常重要，它是在欧洲腹地的一个飞地啊，可以说距离欧洲中心地带是非常的近，而且呢，也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个这个基地所在。可以说呢，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加里宁格勒确实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看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俄罗斯与北约对抗的前沿阵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十分的这个敌意啊。立陶宛的参谋总长啊，这个最近就表示啊，说一旦与北约与俄罗斯开战啊，他应该告诉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失去加里宁格勒。那这也是说明呢，北约对于加里宁格勒是正在制作真实的作战计划，有可能要将夺取加里宁格勒，在这个加里宁格勒周边地区这个声势啊，实际上是有一些想法的。俄罗斯呢现在可能会采取两种措施，第一呢就是增强其核反击能力来威慑北约国家，防止他们轻举妄动。第二个就是通过外交渠道提醒北约在加里宁格勒问题上不要有这个任何想法。可以见得呢，加里宁格勒对俄罗斯很重要，而且俄罗斯呢也准备做一切所有的军事和外交的反击。
1: 那么近期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郝威，来听一下他带来的观察。
3: 今年莫斯科的胜利日，空气中多了一样东西，紧张。5月9号照例全城挂旗，红场阅兵照例是头等大事。但如果你这两天在莫斯科，手机会收到运营商通知，5号到9号移动互联网和短信可能受限，市民会告诉你这是防无人机的。这不是空穴来风，2号到7号莫斯科地区每天都有无人机被击落，4号那天一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地区的一栋建筑，直线距离红场大约10公里。俄罗斯国防部4号晚上发了一份公告，并警告乌克兰，如果乌克兰在9号袭击莫斯科，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公告还提醒基辅平民和外国外交人员及时撤离。俄媒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方第一次公开承认可能打击基辅市中心，不是模糊的威胁，是明确的喝止。俄媒这两天在讨论9号莫斯科会不会遭袭的时候，反复提起一段历史。1941年11月7号，德军打到莫斯科城外几十公里，苏联领导人仍然决定在红场阅兵。空袭是最大的担忧，但那天下雪，能见度低，空袭没来。大家都说，连天气都站在了俄罗斯这一边。红场阅兵已经是俄罗斯人精神气质里的一部分。但今年的阅兵取消了军事装备方阵，这是2008年恢复重型装备以来的第一次取消。俄国防部说，因为当前形势，克工解释，为了应对基辅政权的恐袭威胁，不止莫斯科，多个城市也宣布取消阅兵或缩减庆祝活动。停火不止关乎前线，压力已经给到普通人身上。5月9号能不能平静，没人说得准，也没人愿意赌。基辅和莫斯科高层和平民都只能绷着。主持人。
1: 就在胜利日阅兵前，我们注意到呢，俄军公布了叫做葱树无人机的作战画面。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您分析这款无人机具备怎样的优势，它的出现将会对俄乌战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0: 这款无人机去年阅兵式曾经出现过。如果综合俄方资料，这款无人机可以做如下描述：首先，它是微型无人机，个头不大，而且发射器可以由单兵进行携带，可以进行连续发射。所以从尺寸、体积去看，跟其他无人机相比，它属于袖珍版本。第二呢，它是一种反无人机无人机。你像光纤制导无人机，包括其他小无人机，如果用传统的防空反导武器去拦截，效果差，然后打击精度也非常差。如果使用反无人机无人机去拦截，凭借250公里的速度，它可以对180到200公里时速的无人机进行高效撞击，这样呢就可以提高对点目标的防御能力和打击效果。按照俄方数据，3公里、2公里范围内单兵携带，可以对各类小无人机进行定点防御，效果较好。第三是低成本无人机，因为这款无人机尺寸小，成本低，而且加入了 AI 引导系统，能够识别对方的无人机，所以大量使用这款无人机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所以从这款无人机装备的基本格局去分析，它已经和自动步枪一样，成为俄罗斯前线作战的标准配备武器。
1: 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通话，其实双方也就当前的局势进行了一个比较高层的对表。您觉得这次通话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2: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拉夫罗夫外长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通话，实际上涉及了很多话题，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以及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应该看到最近的这个俄美关系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困难。特朗普上任之后推动的俄美关系正常化并没有如期到来，而俄乌呢，恰恰是和谈啊，属于停滞状态。那么现在从俄罗斯的角度讲呢，他希望呢能够确保啊自身的战略安全。第二呢，就是要推动啊这个俄乌和谈继续进行。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朗的这个问题危机爆发之后呢，重心转移，但是对于俄乌来而言呢，继续推动啊政治解决仍然是主要方向，而且呢，美国的作用啊在俄罗斯而言呢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呢，俄美的这种外长通话实际上还是要继续保持在俄乌问题上的沟通啊，来通过美国向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施压。那么第三呢，可能还是希望解决伊朗问题。那么伊朗问题虽然是美国的麻烦，但是对于俄罗斯而言呢，可能也是影响到他在中东的利益。因此呢，俄罗斯有意在解决伊朗问题上发挥一些作用啊，包括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做一种外交斡旋，推动伊朗问题有序解决，而不是走向失控。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美外长的通话实际上还是聚焦于稳定，聚焦于外交上的沟通，保持这个有效的这种联系啊，避免战略上的误判。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北约称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此外，欧盟称将与乌克兰建立无人机联盟。我们来看短片。
4: 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重点商讨援乌计划的落地推进工作，并就争取合作伙伴新一轮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吕特表示，援乌计划目前运行平稳，北约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向乌克兰出售增程型联合攻击弹药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3.7亿美元。当地时间5月5号，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建立欧盟乌克兰无人机联盟，并开始接受相关企业和机构的报名。欧盟表示，该项目旨在发展无人机生产与技术以及反无人机技术，以增强欧盟和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该计划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启动。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呢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了会谈，那么北约秘书长表示将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您觉得这一举措将会对当前的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2: 的确，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将这样战略中心转向中东以后呢，事实上美国向乌克兰的军售基本上处于停摆。那这时候乌克兰要想维持俄乌战场的稳定，就需要北约其他成员国向其提供军援和军售。那么由其他的北约国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导系统，已经成为维持俄乌战场前线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因此呢，吕特的这种承诺呢，反映出北约的其他成员国，特别是欧洲成员国，希望乌克兰在战略上啊，仍然维持与俄罗斯的这种平衡。第二呢，应该看到就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军事援助，实际上是欧洲国家的一个共识啊。 乌克兰不能输是欧洲啊这个维持自身安全稳定。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四月份的时候，北约的拉姆施泰因会议承诺向今年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的军事援助，而大部分都是由除了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所提供的。吕特就是要落实这个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承诺。那么第三点呢，实际上这个还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防反导系统，也反映出现在北约

0: 在解决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是强硬的啊。虽然美国的立场是松动的，但美国不完全代表北约。那么大量的北约军援到位，那就意味着俄乌冲突会持续蔓延更长时间，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损失。
1: 刚刚像您也提到美国的态度啊，对于这个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要提供反导导弹，其实也注意到美国国务院日前也批准了要向乌克兰出售增程型联合攻击弹药。那么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您觉得这一系列的军援落地之后，将会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压力？
2: 这种 JDAMER 就是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增程版本，实际上呢也是在之前制导炸弹的身上打了个补丁，射程有所增加。如果这个时段向乌克兰提供各种进攻性武器，包括防御武器装备，特别是这种联合攻击弹药的增程版本，首先它可以增大射程，降低损失。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试验，如果在500磅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上加装小翅膀，这样呢滑行的距离就会扩大3倍，达到72公里。如果使用中近程防空武器装备对这类战机的目标进行拦截，难度较大，所以战机可以在较远距离投掷这种武器，对俄罗斯地面防空武器，包括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设施以及俄罗斯境内的重要设施，能够构成较大威胁。第二呢，是降低成本，用导弹换炸弹。因为之前乌克兰对于美国攻击性导弹非常的渴望，像 AGM-158 包括战斧都想要，但这个武器装备太贵。那如果成建制的大批次向乌克兰出口，美国自己也不够用，所以在军工生产部门方面也会造成重大压力。但是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它的成本大概只有2.5万美元到3万美元，即使是增程版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它的价格也可控。如果能够大量把这种非制导炸弹变成制导炸弹，把短程制导炸弹变成远程制导炸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导弹的攻击作用。这么一种方式，实际上呢可以形成对俄罗斯境内大纵深目标的毁伤能力。所以增程版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包括欧洲国家所提供的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于提高乌克兰的进攻与防御能力有重要作用。
1: 那么就在美国政府突然下令削减驻德美军之后，据俄媒报道，波兰称将为美军提供支持。接下来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俄新社报道，波兰已准备好为可能从德国撤出的美国驻军提供支持与帮助。报道称，波兰准备向美军提供基地、训练场、军事装备、后勤基础设施，并愿承担部分与驻军相关的开支。此前，美国国防部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至少5000名美军。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在亚美尼亚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称，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吕特还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波斯湾附近预先部署扫雷舰等军事资产，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此前，特朗普一再指责一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没有给予美国足够支持。另据德媒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有关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可能不会像预期那样进行。他呼吁欧洲各国更积极地发展本国的远程武器系统，德国已与英国展开联合研发，法国也有可能加入该项目。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波兰方面表示已经准备好为可能从德国撤军的美军来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您觉得波兰方面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呢？
2: 特朗普和赫格塞斯同时宣布要在德国撤出5000人，一个整建制旅。尽管美国方面没有宣布到底是转移到欧洲其他地区，还是进入到亚太，或者是返回美国本土，所以波兰的考虑第一就是接盘。那如果德国和美国的关系恶化，特别是领导层军方出现重大矛盾，那么撤出的军队会否向波兰移动？波兰之前为了迎接美军，已经开始建造特朗普堡，欢迎美军大量进驻。那如果美国把自己的战略重心从德国向波兰转进，那说明呢，美国在欧洲范围内的作战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保护对象的力度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放弃对德国的保护，强化对波兰的保护，这样波兰认为自己的接盘非常的值得。无论是修基地还是提供各种援助，他都可以认为由美军做后盾，那波兰的底气应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会更加强劲。第二呢，是

0: 增强前线防御能力。你看之前美军都是在二线，在纵深，前线国家呢面临重要威胁，这个状态在俄乌爆发之后显得更加明显。如果有一支美军作战部队突然从二线到一线，而且选择的地点就是波兰，那今后不排除这些美军部队还可以向芬兰，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转进，这样北约的部署方式就可以呈现出较强的攻击性。所以二线美军部队如果向一线延伸部署，对于提高对抗能力有重要作用。当然了，这只是波兰的一厢情愿，美军部队是否向本土转移、向亚太转移，目前都是问号。如果只是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移动，它等于没有离开欧洲。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离开欧洲，让欧洲自己保卫欧洲，甩掉负担，甩掉在欧洲的防务责任。所以波兰这种所谓的热情能否换来美军的进驻，现在依然是问号。
1: 不仅如此，北约秘书长称，欧洲国家正在进一步落实有关美军使用欧洲国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欧洲国家的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欧洲是否会进一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在梅姨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没有选边站队，甚至拒绝了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这样一些协助的要求。那特别是德法以及西班牙公开说不参与而且呢不准许他美国使用着他们的这个基地进行攻击。这实际上呢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成本和风险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引发特朗普政府的极端的不满。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这种这个不满，对欧洲的不满开始从言论到行动特别是从德国撤军5000，这也让欧洲人感受到离开了美国可能欧洲要自身的安全难以确保。特别是在俄乌冲突这个蔓延延续的这样一种背景下，欧洲感受到如果美国真的撤了，那么欧洲人是自己保护不了自己。因此呢，吕特的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欧洲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以及对美国的战略依赖，所以听懂了特朗普的话，于是呢，欧洲国家于是转换立场，做出妥协，这也暗示就是可能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会允许按照北约的这个双边的军事协议，让美国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带来用来这个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其二呢，就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可能会在军事上、后勤上给予美国更大的协助，特别是在波斯湾通航问题上，美国一直要求欧洲国家要参与其中。那现在看来，美国打出了一个这个撤军的牌也让欧洲国家认识到，美以伊冲突虽然是美国的单边的行动，但是北约不可能独善其身，欧洲更不可能这个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会在伊朗的问题上在波斯湾的安全问题上，欧洲可能要被迫加入到美国所要求的西方阵营的军事的这种行动来，可以提供某些协助。这样呢，对于未来的这个波斯湾通航安全，对于能源价格的这种回落都会有积极的作用。总之呢，现在欧洲是怕了、妥协了、后退了。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注意到呢，美国要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计划现在是有了变数。那么德国防长表示要自主发展其远程武器，您觉得德国这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呢？对于欧洲的防务自主带来怎样的影响？
0: 为了惩罚德国，特朗普是三板斧。首先是语言上威慑，说我们保护了你们几十年，你们连小事不帮忙。第二是宣布实质性的撤出5000人一个战斗旅，另外呢，之前的低风系统要延缓部署，甚至是不部署。这样对德国的军事压力会明显增加。那么德国也认为，如果在美国框架内，在美国的战略这个思维中没有德国的利益，所以下一步，与其美国撤军，不如自己独立生产。那么下一步如果进行自卫，或者进行欧洲式的自主作战行动，在远程武器战略威慑方面它有重要的缺陷和短板。那首先它有可能会增加金牛座导弹射程，至少在空击作战能力方面能够形成与风暴之影还有这个斯卡普一样的打击能力。所以通过俄乌冲突，他认为这款武器装备虽然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但是它的作战价值和作战效果要高 高于英法两国的隐身巡航弹。第二呢，有可能是接受法国的核保护，因为法国之前曾经说过它可以向德国提供核保护，替代美国。所以下一步不排除多国联合研发远程精确打击武器装备，

0: 替代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同时呢，在欧洲成员国范围内实现北约版之外的核共享。总的感觉，欧洲国家目前在美国的敲诈之下正在觉醒。如果一味的依靠美国，相信美国，一旦美国利益和欧洲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将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欧洲。所以下一步呢，欧洲内部的军事合作，包括各种新型武器装备的试验工作，有可能会就此展开。如果欧洲无法迈出欧洲独立的第一步，可能永远迈不出第一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随着美国在伊朗的行动逐渐陷入困境，美方开始不断地将责任转嫁到北约或者欧洲国家身上，美欧之间的分歧愈发难以弥合。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各执一词，冲突又起，美军打击伊朗油轮空袭沿海地区，伊朗采取反击行动，宣称对美军舰造成重大损失。伊朗在格什姆岛上空连续拦截无人机，美空军2架加油机接连挂出紧急代码寻求迫降。美伊大规模互袭虽已暂停，小范围军事摩擦却从未停止。美国态度一变再变，寻求继续执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船只的自由计划。打不赢伊朗，输不起博弈，走不出中东，美国急寻一场胜利，不怕会否成为下个目标。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零五，立即向980120关闭，所有目标，只有火力打。

0: 来到我们连，我们班的体能只是基础。
1: 一不画图，二不画蛇，这两句话不光是喊出来能够实现的，是我们干出来的。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目标变组，5700米位，左前方碉堡。

0: 你睡觉了，娘，破产的已经下来了，娘还没到位，动作快点。
1: 画面中正对着车组火冒三丈的是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的庄部连长上巴曲扎。
2: 训练时我揉不下来，看到他们训练慢了以后，自己也很着急，就害怕忘了嘛，我让他们动作快一点，让他们要记住这个动作要领。
1: 这位火爆的连长不仅脾气硬，他的训练成绩在战友们眼里也是硬得不行。
3: 我们连长是从战士提干到现在的连长，就是从战士提干这句话里面就已经能够包含很多形容我们连长的这个词汇了。
4: 就这么说吧，我是我们旅武装部旅越野第一名，但是我都不敢在他面前嘚瑟，因为我们旅里面还有乃至集团军好多记录都是他的。
5: 他那时候当班长的时候考那个400米动脉动脑障碍，他有伤但是没给大家说，有伤就跑了，跑完之后啊，我们才发现他那个脚腕肿得跟面包一样，结果他还跑了个第一。
1: 而在上巴曲扎看来，硬核是装甲兵必须要具备的特质。
2: 我们装甲步兵连嘛，我人车都要比较硬，在车上的话瞄得准，打得准，站你位置要跟和侦察兵一模一样，要速度要快，准确，打击能力也强。
6: 到了单位以后，我们步兵下车
2: 打烟雾，烟雾迷茫，而我们交替掩护对通路内进行包破啊。
6: 在烟雾打完了以后，我们对车爆炸的轮换要快啊，而我也不能挡住我们坦克的视线。
1: 要快是上巴曲扎在训练中提到的最高频的词。
2: 在战场上耽误了时间以后，敌人打击的时间就多了，而我要能抢的时间就要抢。
1: 在与时间赛跑这件事上，上巴曲扎的来时路也足够令人震撼。眼前这位聊起战法滔滔不绝、板书重点标记清晰的连长上巴曲扎，刚入伍时竟是连汉字都不怎么会写的小伙子。
2: 我没当兵之前，在家里就是放牛和打工，然后来到部队以后，这个也比较难的，当时自己也没有上过学，跟战友们交流的特别的难，然后战友们也想跟我聊天嘛，讲的也比较多，但是自己也听不懂，然后笑着就是点个头这种情况。
1: 为了能尽快赶上进度，听懂汉语，学会写汉字，上巴曲扎开启了一场自我淬炼。
2: 那时候我是从语文一年级开始学的，到六年级的书，就是我身边的战友和班长、排长他们教我，然后就是每天训练完以后晚上加班，然后给我开小灶，自己也学习，特别难。当时自己想留在部队的话，就是训练搞好了，然后也不行，就要把这个文化素质也要有，才能走得下去。
1: 留下是新兵时期上巴曲扎心里唯一的愿望。白天在训练场上飞奔，晚上和时间赛跑学习语文，上巴曲扎硬是咬着牙，一件事儿也没落下。
2: 当时我就是能拿第一的我就拿第一，我在400米多少电脑、1000米战斗体能、5桩5公里射击科目能拿的都拿第一。然后后面我当了班长以后，就是白天带着的

0: 战士们进行训练嘛，晚上就我们一起学习。刚开始有点就是不好意思嘛，然后这个作为班长就都这个字都也不认识，也不好意思。但是后来就习惯了，跟战友们打在一片，然后他们相互帮助我，我也相互帮助他们，一起成长。
1: 在近乎炼狱般的自我淬炼之后，上八曲扎凭借优秀的训练成绩和逐渐追赶上来的文化水平获得了提干资格。2025年，上八曲扎成为了一名装部连长，也成为了战友们眼里励志的代名词。
2: 连贯起来，站连贯起来，快点。大家都不要留体力啊，留体力就速度上不去了啊！着力，你们班太慢了啊！搞完了以后，你们班留下来搞上组。以前我搞的时候，这个都搞半秒就下来了。
1: 之所以对大家有这样高的体能要求，也源于上八曲扎几年前的一个遗憾。
0: 我在集团营比武的时候，当时我自己也报了三个科目，当时自己想的是三个科目都要拿第一嘛，然后后来就是拿了两个第一，后面一个就是武装五公里，这个体能消耗也比较大，最后也这个武装五公里没有完赛，然后也比较遗憾嘛，就是明白一个道理嘛，单科目的能力好，连贯不下来的话，你的体能再好也没用。
2: 太慢了，于明杰动作快点。人家这三步就过去了，你要四步。
1: 战士于冰杰刚下连就来到了上八曲扎的体能大熔炉。
3: 来到我们连，来到我们班，这个体能连长说只是基础，然后平时也是一点都不敢松懈。
1: 而让于冰杰更不能懈怠的是，两天后他们就要参加跨区域实弹演习。
3: 这次演习的结果还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我感觉这次演习只有合格打好了，然后才有资格正式参加我们班的入班仪式。
4: 啥样的入班仪式？
3: 这个仪式还是比较神圣的，然后到时候我有资格参加了，然后希望老师帮我记录一下。
1: 为何实弹演习获胜才能参加入班仪式？这个班级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谜底还要等银狐闪击行动结束再揭开。

0: 清晨，演习正式打响。
1: 保持距离，你那个坦克加速速度，别动速，往上靠。
0: 上八曲扎指挥银湖装甲分队与坦克分队即将发起第一轮冲击。
2: 接到命令以后啊，能不能第一时间进入这个作战状态？再就是啊，进入这个未知地域以后，能不能实施精准火力打击？
0: 地面侦察分队潜入敌前沿，传来了清晰画面。
3: 银湖，我是董瑶，向98.1高地发起冲击，执行。
4: 速度，全站注意，引无一号、二号向一号通路、二号通路向98.1高地发起攻击，执行。
0: 炸点处燃起的浓烟，混着敌方的烟雾袭扰，视线开始变差。
4: 有烟就不要瞄了，往前看。往前看，人家一炮就打过来了。
0: 装甲车舱内，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但也压不住上八曲扎的大嗓门。
4: 车就要拉开，你不要这么近。
5: 实战化的考核就是跟战场一样，真正的上了战场以后，就是有可能就是骂了一个动作，小动作，这个车主就没了。

0: 正当车组完成过障向纵深推进时，导调组传来了一条令人紧张的指令：
1: 银狐，我是动摇，现在的情况是你部三号车驾驶员受伤，立即实施车报价互换，执行。
2: 驾驶员赶紧换，赶紧换，驾驶员读得快，读得快。
0: 在烟雾的掩护下，无人车悄悄抵近银狐三号车。
2: 牛吧，到哪里了？动作快点，上映的鞋都流光了。
0: 在上发曲扎的催促下，担任炮仗的于冰杰迅速将受伤的驾驶员拖出，交接给保障分队，随即与车长互换了站位。

0: 可技术前进，完毕。
1: 结合这个实战，就组织翼装动能这个减员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战斗过程中啊，如果有人伤亡，能够第一时间进行补位和轮换，确保我们战斗啊不间断持续向敌发起冲击。
2: 正是上八取扎平时对大家的严苛要求，让大家锤炼出了扎实的战时处突能力。一车到二车，第一次轮换。 车包架和载人进行轮换，找到第一个锁定目标以后向我报告，执行轮换第二次。第一个目标变组，5700米位，左前方碉堡；第二个目标750米位，右前方敌坦克。准备上阵。
3: 各方向就位好，报告。
4: 驾驶员已就位，
5: 各车已就位。
6: 一车、二车，开始。
5: 速度太慢了，快一点。
4: 上手注意，左前方5700米位，敌地堡，向敌目标击毙。
6: 目标已捕捉，击毙。
2: 差表这个是这个在练，我们这个人练这个翼装多能，然后这个他的这个转换的时间，看哪个班快一点，我们就练这个东西。
6: 就看就是咱们这个，他是每一个人都要担任不同的角色。
2: 对，然后所有人都要会掌握这个火器的利用，经常就要搞这个卷烟操作，捡到7人就不影响战斗，捡人这5人继续战斗，就2个人也能。
1: 能这个车能往前走，能打出去跑。各种已就位。这样的轮换比拼几乎每一个训练日都会上演。对于刚下连的车组新成员于冰杰来说，每一次轮换都是全新的角色解锁和满满的挑战。
7: 随然，
1: 神情看起来紧张，但是听到上八取扎的轮换命令，于冰杰的动作没有任何犹豫，迅速进入炮长站位。人员轮换后，银狐分队向高地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是实弹射击，于冰杰能胜任炮长的角色吗？

0: 目标悉数被摧毁，银狐闪击任务结束，上巴曲扎带领连队完成了破袭。
1: 总体还是不错的，达到了我们的训练的要求，时间上还是比较慢，还得练。顺利完成了一天高强度的演训，本以为这一天的工作已经圆满结束。
0: 而上巴曲扎接下来的安排令记者很吃惊。今天下午训练搞得不错啊，下午搞个武装5公里啊，活动一下。预备准备完了没有？准备完了没有？准备完了没有？好，准备开整。加把劲啊！泥泞的坦克路上。
2: 战士们好像没有经历过一整天紧张的演习任务一样，跑得飞快。
3: 因为我们连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搞完体能，他都有一些奖励措施，啊，有些时候他奖励啥，先使劲往前冲就对了。
1: 此刻的于冰杰冲在队伍最前列，保持着领先位置。
3: 于冰杰在前面跑，自己也比较欣慰的，也看到自己15年前的样子，然后他们也是现在的条件也比以前好嘛，然后我感觉这个长江破浪推前浪的感觉，然后自己老年人跑不快的话，战士们就压在这个桑丹上了。
4: 大家累不累？
3: 来个100个保证，好不好？保证怎么？加油！加油！加油！下午只有个科目，就是野炊。今天下午跑5壮5公里，第一名拿个牌，就是拿个牌先挑10瓶。第一名就是2排。郑凯，无人手上开过来。
1: 在战场上担任弹药运送、伤员转运的无人车，此时化身私物长，场景格外温暖。
5: 来肉，烤肉，烤肉，老板来鸡蛋，来鸡蛋。
1: 这个野炊是也是我们一装多能的一个技能，人人都要会炊炊着眼，然后人人都能做饭。
3: 100，下次要跑快点啊！你们拉吧。
0: 余晖下，几缕炊烟升起，锅铲的声音和饭香味。

0: 哎呀，我觉得，哎呀，今天太我看你们科目折腾挺多，特别累啊！我这跟你们一天，我感觉我腰都疼。
1: 这个是我们就是日常的训练，
0: 就是你们一出来拉练，基本都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演习套着你们这种训练都混着来。
1: 考核了3天3夜嘛，后面的几个科目挖掩体啊，都是大家都没有力气。
0: 所以就穿插着让大家这么练。
1: 对对对对，打仗要需要这样，打仗就是连续作战嘛。他有可能打到7天，有可能打到20天，有可能将近1个月等等，
0: 就不给你休息。
1: 对对对对，要自己要把这个体能要练好。
2: 各盆做好的菜拿过来，我们一起吃。
3: 好，吃饭了。
4: 开饭。
5: 两个字，
6: 哇，
2: 权威。
7: 大家说互动都快一点啊！昨天值班员刚讲的，集合的时候提前下去集合，不要老让值班员催。并且副说好了没有？
8: 马上了，班长。
7: 说好之后赶紧把那个老班长副收了。
8: 好。
9: 在于冰洁班级的一角，一个床铺与众不同，一套旧被子，一顶老式军帽，一条泛黄的腰带，柜子上静静地摆放着一个半身塑像，他的名字叫王杰。
10: 我们班级在

0: 连队编号里面是五班，但我们班级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完结班。我们连队也是被称为完结连，老班长的床铺和老班长的雕像会一直跟随我们班，无论是在野外驻训还是在女里训练，都会跟着我们一起。
1: 战士王杰在1965年7月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拉火管失控，在炸药包即将爆炸的0.75秒间，他纵身扑向炸点。
2: 如果为了他自己的生命安全，后边就是一个水沟，他完全可以向后一眼，这样他就不一定有生命危险。可是这样，12名民兵和任务干部生命就要受到威胁。
1: 在场的12名民兵因他的举动得以生还，而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23岁。
3: 就是我们作命完结连的一员，要我们拼了命也要把这个训练要搞好，实现强军目标要求要快嘛，然后我们上了战场以后也要更快。这个老班长给我们做了示范，我们可能是达不到这种速度，但训练上可以向老班长靠近。
4: 这是我第5次给老班长叠被子了。
5: 这次有啥不一样的？你感觉
4: 这次考核的成绩比较优秀吧，也算是正式加入王杰班了吧。
1: 原来于冰杰所在的班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杰班，由于下连后一直在野外驻训，回到营区后的入班仪式是几个月来于冰杰心底最大的期待。
6: 于冰杰同志
7: 到，
6: 该连队2排5班战士
7: 放用狙击手，同时也恭喜于冰杰同志成为了完结班第302名战士。
8: 我是王杰班第302名战士于冰杰，今天是与老班长并肩战斗的第一天，我将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班级荣誉，
9: 向老班长敬礼。
3: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走进连队学王杰，走出连队做王杰。但是这两句话不光是喊出来能够实现的，是我们干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还得继续加油练，猛猛的练。
9: 速度太慢了，快点！
7: 再增速。
1: 铁血连长和他的铁甲战士还在不停的训练，他们拼搏的样子就是一个个不怕苦、不怕死的身影。王杰从未走远。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无惧挑战，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强军的使命不断走进逼，正义和平永存我心，热血青春可心的心。
13: 您有鼻炎困扰吗？
14: 鼻子堵，
15: 流鼻涕，
16: 打喷嚏，头晕头痛。
1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 是把鼻腔

0: 脑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百德福助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泰，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
9: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洁雅新材，品质之选，江苏洁雅新材料有限公司。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匠心铸品质，安全护万家，防火更安心。四川省科信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14: 便秘

0: 又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5: 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14: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6: 明天晚上8点钟开始第一次通道。
14: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夏葵，首长睡了吗？
1: 没有，正忙着呢。
0: 啊，报告，进来。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2: 还没联系上，这个胎子可能出了问题。
0: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次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2: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呢。
0: 对，应该给他们派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2: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0: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
2: 啊，
0: 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
2: 是。
0: 李霞同志，怎么样？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那好啊。我把情况跟你谈谈。
2: 是。
0: 上海现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跟日本人搞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
3: 刘妮娜小姐，您这次从南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4: 东京方面通知了王精卫先生，说是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机密已经泄露出去了。
3: 是啊，这件事情非常不妙啊。
4: 东京方面限3-4天之内要将泄密的事件追查清楚。
3: 3-4天？
4: 嗯。
3: 时间已经不多了。
4: 不要紧，我这次来尽全力跟你们合作。南京认为这件事情渲染出去，特别是叫共产党知道了，对重庆可太不体面了。

等等，六楼。

0: 病会好吗？十六号。
1: 安静
0: 我的耳道里老听见有人在骂我，骂我男人是汉奸，
1: 对，
0: 骂我儿子是汉奸崽子，连我祖宗八代都给骂上了。
1: 你等一等，我先给这位小姐看一看啊。

0: 蒋介石派到日本去谈判投降条件的密使已经回到上海来了。
1: 哦，
0: 这是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
1: 嗯，
0: 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
1: 嗯，
0: 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
1: 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

0: 庄到14楼，他们是在6楼。
1: 东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
2: 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
1: 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的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察电台的耳朵。
2: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喂，莫特贵。
3: 嗨，
2: 你要去干哪个了？一个。
3: 嗨，
2: 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1: 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2: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1: 是国民党的。
4: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0: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6楼。
4: 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新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务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0: 真的？
4: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0: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4: 李霞。

0: 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1: 老李，上海不另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0: 是啊，你们放心吧，啊，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就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1: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0: 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1: 对。
0: 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了吧。
1: 好，
0: 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
1: 对。
0: 再见吧。

0: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0: 是啊，
1: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0: 嗯，
1: 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0: 家庭，
1: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就是什么事儿？

0: 哦，来了，兰芬。
1: 来了。
2: 还认识我吗？
1: 哎呀，老孙，是你呀、啊！
0: 这都不用介绍了。
2: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
0: 坐呀。
1: 哎，
0: 兰芬呐、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2: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1: 好啊。
2: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0: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1: 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0: 哎呦，漂亮死了，漂亮死了！
1: 别闹，别闹了，
0: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嘛。
1: 哎，你这拿的什么？
0: 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排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哎，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哎呀，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小鬼，这是为了工作吧。

0: 哎，小姐。
1: 李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1: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好，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1: 不了，这个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1: 小意思。
0: 啊，那我就谢谢。
1: 再见。
0: 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1: 好。
2: 李先生，你太太进来了。
0: 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
2: 好，等起来可那啊。
0: 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0: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1: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0: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1: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0: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1: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2: 李先生，李先生。
1: 哎，
2: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1: 好，谢谢你啊。
2: 这边高点。
1: 啊。
3: 哦，新婚夫妇啊。
1: 啊，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请喝茶。
1: 嗯，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2: 嘉兴。
3: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1: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4: 哎，这家伙机灵灵也是机嘛。
1: 张太太，
2: 张太太。
3: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2: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香绣吗？
1: 不，哪里哪里哪里。
4: 李局长，王小姐想来买几件香绣，请侬帮伊改一改好吗？
1: 啊，好好好。
2: 啊，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1: 好，有说有说。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2: 好的。
1: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2: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幅的。
1: 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2: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1: 哪里哪里。
4: 李太太，侬来的正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得送我家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送我家？
2: 我，
1: 哦，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啊。
4: 啊，更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
2: 我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0: 好的，再见了啊。
2: 再见。
0: 再见。
1: 不坐一会儿了。
2: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3: 好好好好。
4: 在外了啊。
1: 在外
4: 了。你看看在外了啊，有空请过来不下啊。
1: 你有空请过来啊。
4: 别出来了，别出来了。
0: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

0: 混在一起，
1: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0: 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嗯，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来，我来教你。
1: 胡了，
0: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12点了，你休息吧。
1: 你呢？
0: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民，更不应该忘记前方英勇抗日的

前方的将士，为了后方的难民，买一点东西。

0: 怎么了？
1: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相夫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0: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1: 这个才是。

0: 咱们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
1: 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

0: 怎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出来的电报，史家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察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这说明什么呢，丽娜小姐？
1: 哼，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0: 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得多了。

0: 李先生，李太太。
1: 白小姐。
0: 白小姐，恭喜恭喜。
1: 什么事啊？
0: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0: 来，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来，
1: 好，来来。

0: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
1: 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
0: 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
1: 我正在想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丽娜小姐。

0: 什么事啊？
1: 你为什么不睡觉？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喂，电台，哎喂，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2: 这个无线电成的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
2: 哎，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0: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3: 你会说的。

0: 不知道。
1: 把电了，开路。
2: 等一等。

0: 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俩人看待你呢？不会的，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哪个不是蒋委员长的信徒啊？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
1: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0: 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2: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3: 你要是再

0: 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了，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1: 刘金兰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家受刑。

0: 不是。
1: 你是不是一个？
0: 我是一个中国人。
1: 你一个该。你的领导人是谁？
0: 没有。
1: 你说不说？
0: 你要说什么？
1: 你的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0: 中国人。
2: 我说，
3: 走吧，跟我来。

0: 他的受罪的没有你的小孩，
1: 你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不说，我们刑法他特例，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
1: 修吧，修，我
0: 修吧，
2: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轰啊！
3: 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
2: 没有了。
3: 真的没有了吗？
2: 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
3: 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
2: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戴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3: 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
2: 怎么？
3: 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我们周福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
2: 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
3: 当然了。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
2: 我都跟你说了吧。
3: 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
2: 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

0: 老孙，
1: 了解清楚了吗？
0: 嗯，听说李莎跟何兰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得很严，不过他们俩表现都很好。

现在的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三分，不要难过。你要是能够出去，你一定要好好的生活。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0: 谢谢。
1: 幺桑，
0: 哎，
1: 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
0: 我
2: 哎，这倒不会啊。
1: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0: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
2: 嗯。
0: 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2: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2: 嗯，
0: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1: 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0: 对对对对对呀，
1: 可以。
3: 韩国どこの町にもこのビ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行け。
2: 李伟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那你查到可疑的电波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报告，李霞被捕后那个可疑的破窗号还在不断的出现，

你先回去吧。他呢？

也快了，你先走吧，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

0: 李太太，你回来了，李先生呢？你吃点饭，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还给你吧，谢谢你，张妈。李太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啊。我走了。
1: 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兰芬，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
1: 啊，那里边受罪了吧？
2: 没有，在里边跟猪女馆一样。
1: 这都些什么人？
0: 犯人。
1: 都是出去的吗？
0: 嗯。
1: 怎么这么多？
0: 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1: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0: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1: 你刚出身体有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
0: 不，我需要工作。

0: 没人和你下联系吗？
1: 没有。
0: 没睡觉？
1: 哪能睡觉呢？
0: 我看行了。
2: 你的性子真急呀、啊！去吧。
0: 嗯。
3: 抱惯了就放不下。
4: 还没睡着呢。
5: 有人没有？买东西。
4: 你去吧。
5: 那包烟。

0: 老李啊，老李啊，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
1: 嗯，
0: 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1: 什么
0: 啊？电台呀。
1: 电台？
0: 哎，
1: 谁的电台？
0: 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啊、
1: 我什么钱都不要。
0: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1: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0: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2: 买一包糖。
3: 妈妈还有饼干。
2: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1: 好，
2: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1: 嗯，
3: 妈妈我喝汽水。
2: 好，拿一瓶汽水。
1: 哎，
2: 盒带乳粉吧。
1: 啊，
0: 好，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7点钟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
2: 多少钱？
1: 一共是55000。
2: 好吧，走吧走吧。

0: 姚伟又跟你掺什么？
1: 嗯，
0: 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了。
1: 啊、哦，可能暂时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
0: 老孙，你来一会儿了。这是小吴叫来的情报。
2: 嗯，确实敌人相信李夏是重庆分子，姚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夏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

0: 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夏再去摸一下底。
1: 李先生来了。
2: 好。
1: 啊，来。
2: 哦，
1: 到里边坐吧。
2: 啊，坐。坐。抽烟？
3: 不会。
1: 怎么样了？
3: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1: 为什么呢？
3: 怕我再吃官司。
1: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3: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1: 我跟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3: 谁搞的？
1: 是个大人物。
3: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1: 中央委员。
3: 委员？
1: 组织部长。
3: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1: 哎，重庆方面的。
3: 重庆
1: 啊，
3: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1: 哎，好，我们这边坐吧。啊，
3: 坐吧。

0: 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的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0: 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1: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0: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1: 嗯，
2: 这样很好啊。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1: 好，
2: 那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呢。
1: 好，我注意就是了。等姚伟把泊上呼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粉马上送过来。
2: 对，
1: 不过密码。
2: 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1: 哦，那好啊。蓝芬呢？蓝芬，蓝芬呢？
3: 啊？
1: 蓝芬，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什么事儿？
1: 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
3: 啊？
1: 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是吗？
1: 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3: 看你高兴。
1: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

0: 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1: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0: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呀？
2: 我。
0: 谁呀？
2: 我。

0: 李夏出来了，
1: 是他，
0: 出来了，
1: 是他。
2: 李静，他的点划清楚，间隔分明，真像一汪清水一样。
3: 我看你还是到他那儿去看看吧。

0: 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
1: 嗯，
0: 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

0: 哥们，大没的，
1: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2: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哼，
0: 那你说是谁呢？
1: 你那个李霞。
2: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拿什么担保？
2: 拿我的脑袋。
1: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2: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1: 那么坡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0: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好了，窝囊废。
1: 你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

0: 混蛋，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三天抓住共产党，不然要你们脑袋。
1: 梁明兄，你抽烟呢？刘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2: 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网打尽。
1: 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啊、
2: 出来就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要记住以霞给我们的教训。
3: 多少钱？
4: 两万。
5: 大概一两。嗯，这样还不错啊。嗯，可以可以。还有几个了？三，他懒了。啊，
6: 少一点行吗？
5: 啊，这方面。

0: 李伯伯。
1: 哦，你爸爸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1: 哦。
2: 小明，爸爸，
0: 爸爸，爸爸。
1: 哎。小明，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
0: 口琴。
1: 下来自个儿走啊，走，前头带走。

0: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嗯，
0: 晚上还得工作。
2: 问我妈妈，我要跟爸爸玩。
1: 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
2: 讲故事。
1: 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
2: 讲好人坏人的故事。
1: 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
2: 我听过了，我听过了。
1: 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
2: 我忘了，你给我讲个。
1: 真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
0: 好了好了，吃饭了。嗯，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
1: 对对，哎，先吃饭吧啊，小妹，吃完饭再给你讲啊。
0: 嗯。

啸，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

0: 是李霞。
1: 妮娜，妮娜，妮娜，妮娜，
0: 妮娜，啊，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
2: 什么李霞？
3: 什么李霞？
0: 哎，
3: 李霞出来了。
4: 这不好了吗？啊，
5: 爸爸。
4: 嗯，
5: 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4: 你怎么知道要搬家？
5: 妈妈说的。
4: 哎，你怎么单分呢？白小姐通知咱们搬家，她说搬到什么地方去？
3: 没说一定，就叫我们准备一下等信儿。
6: 李太太，
3: 谁呀？
6: 李先生在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呢？
4: 白小姐，
6: 哦，没出去啊。
3: 老孙要你今天晚上7点钟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
4: 嗯，
3: 老孙来了。
0: 哦，老孙同志，
7: 李霞
0: 怎么样？天快亮了。
7: 是啊。
3: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0: 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
4: 嗯，
0: 做垂死前的侦查。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4: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0: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0: 有问题。
1: 继续发。
0: 我来发吧。
1: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0: 我。
1: 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0: 我不能走。
1: 这是命令。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7: 匠心品质，品味非凡。诚挚醉酒，知心朋友。贵州诚挚醉酒业集团荣誉出品。
8: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9: 匠心做好药，华川制药值得信赖。
10: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1: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18: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9: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进入第二天，两天四场圆桌研讨，参会各国都谈了什么？记者带来最新现场。日本政府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其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后，日本再军事化又进一步。俄罗斯今天举行胜利日阅兵，将首次不展示重型军事装备，和同意停火三天并交换战俘。泽连斯基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船只，我外交部回应船上有中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伤亡情况。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进入第二天，两天四场圆桌研讨，参会各国都谈了什么？谈得怎么样？马上连线前方记者，荣你好，两天来的圆桌研讨，你在现场了解到哪些信息？来给我们介绍。

0: 绍一下。好的，宇阳。此刻呢，会议场内呢正在进行的是先导会的闭幕式，两天四场圆桌研讨会。因为全部都是闭门会，所以我们无法到场内拍摄。那我与现场的参会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在交流当中呢，也了解到一些信息，进行了梳理。首先呢，第一点是共识，参会代表们对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比如说，在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这场研讨会上，发言的有法国、塞尔维亚、以及俄罗斯和中方的嘉宾代表。大家普遍认为，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出现失序的状态，这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十分不利。那如何破解？大家达成一致，最核心的就是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那么第二点就是坦率，嘉宾们的发言是坦率且直接的。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农一跟我讲了一个场景，在亚太安全新挑战这场研讨会上，大家把焦点聚焦在了东盟，因为最近有些国家搞所谓的军事演习，以前是观察员的身份，那不久前他们成为了正式的参加者，成为了代表，而东盟多国呢曾是二战的受害国，这该如何理解？那面对这样的提问，东盟多国代表也坦言，会尽力的保持中立和公正。那这些看似所谓语言上的一些交锋呢，还有很多，也恰恰的说明了大家在面对共同安全问题时候的解决方法和思路。那么第三点呢，是期待，是参会代表们普遍对中国发挥赋能型大国作用充满着期待。大家认为中国在维护亚太和平稳定当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那很多代表也特别提到了中国在维和行动等国际事务当中发这个贡献的智慧和力量。那么尤其是中国提到的四大全球倡议也被多次提及，那很多代表认为这也与联合国宪章精神高度一致，充满着期待。那最后呢，我也问了专家一个问题，那面对真正的炮火，那一场研讨会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吗？他回答的也非常的朴实，一场研讨会很难让热点降温，但是求同存异的交流本身就有价值，国际上的事儿不是一两个国家说了算，是由大家商量着来，而这也正是北京香山论坛一直秉持的理念，包容、平等和开放。那么稍后呢，闭幕式结束之后，这一届的北京香山论坛的先导会也将会全部结束。那北京香山论坛今年也是恰逢20周年，将会在秋天再次的拉开大幕，我们也将拭目以待。宇阳。
1: 好的，感谢蓉蓉从圆桌研讨会现场带来的最新观察。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今天闭幕，今年秋天将再次开幕。我们国防军事频道也会持续关注。政务国防军事，稍后回来。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
2: 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は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1: 克里姆林宫公布了即将于今天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据介绍，当地时间9号上午9点45分左右，俄总统普京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俄方此前宣布，本次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近20年来，红场阅兵将首次不展示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对此，俄罗斯议员叶夫根尼·布波夫表示：“我们的坦克现在正忙着作战，我们更需要他们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红场上。”此前，克里姆林宫宣布将有外国宾客出席此次阅兵式。我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号表示，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代表将应邀出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

0: 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乌沙科夫说，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他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乌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电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据朝中社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6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
1: 朝中社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他表示，2026年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将刷新前所未有的记录。金正恩7号还视察了崔贤号驱逐舰，观摩该舰在入役前夕进行的舰艇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验，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提到，一艘大型中国成品游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遇袭。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0: 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1: 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2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2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2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消息称，美军战斗机6号在阿曼湾对另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开火，击毁了这艘空载油轮的舵机。目前上述3艘油轮均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消息称，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以来，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在美军发布消息5小时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
0: 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

0: 一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 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
1: 伊朗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2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 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时间密集轰炸，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以3名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了这份报告的要点。 报告说，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说，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前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与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美联社消息，伊朗军方8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3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军导弹库存之际，美国务院5月1号批准总额257亿美元中东军售，但仅官宣86亿美元，另有约170亿美元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自美伊冲突爆发，特朗普政府已3次动用紧急权力绕过国会批准中东军售。 报道称，伊朗战事以来，美国及海湾国家已消耗近1900枚爱国者导弹，近乎耗掉美方约3年产能。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贾法尔·普尔卡巴尼说。 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此前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

0: 心理战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
1: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
0: 近日，南部战区海巡某大队组织多型舰艇为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海上训练，官兵们在连续多天的训练中练指挥、练战法、练协同。
1: 舰艇抵达训练海域后，一场带有敌情背景下的训练科目随即展开。面对突遇敌无人艇的临机特情，官兵们按战斗部署奔赴战位。
2: 报船只，发现疑似目标，方位245，距离6海里，
3: 右满舵，航向245。
1: 各战位经目标识别和综合分析后，判断目标为敌无人艇。进入战斗航向后，射击战位瞄准目标，数发子弹脱膛而出，敌无人艇在连续打击下被击沉。此时新的特情接踵而至，廖万庚报告右舷发现有人落水，编指立即发布救生部署，官兵们迅速调放小艇入海，在指挥员的操纵下，小艇很快将落水人员营救上船。在连续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还围绕舰艇操纵、反恐反海盗、联合搜救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
4: 我们紧贴实战要求，结合使命任务，通过多科目试训、全小组综合、多环境贯通，锤炼检验官兵协同配合和应急应战能力。
0: 反水雷挖人是海军反水雷作战体系中的关键突击力量，主要担负水下探雷、摸雷、扫雷、航道清障、水下安防和应急搜救等任务。近日，海军某扫雷舰大队反水雷挖人中队在室内港池展开实战化专攻精练。
5: 训练现场，官兵在室内港池围绕猎雷潜水、模拟沉底雷打捞、水下定位识别、精细拆装等科目展开强化训练。港池环境稳定，条件可控，便于夯实基础、抠眼细节、练精动作。重点锤炼水下中性浮力控制、手势通信、故障排除等基本功。而去年在内陆湖组织的比武专项训练，全程构设暗流、水草、泥沙等实战环境，叠加低能见度、水温变化等复杂条件，全面检验官兵体能、水下耐力、方向判断和班组协同水平。
6: 室内港池打基础练精度，海上比武强意志练协同，两次训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反水雷作战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团队默契。
7: 在长矛带中传承战斗精神，在实战化训练中锻造打赢本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当好新时代水下尖兵，守护祖国万里海疆。
0: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组织多机型混编，开展实战背景下的跨区域长航时转场训练。编队穿越多类复杂气象与特殊地形，充分检验了跨区机动协同作战与全疆域战略投送能力。
8: 渤海某机场多型运输机、歼击机组成一型机编队接续起飞，他们将采用连续机动模式转战4个不同地域的陌生机场，横跨10余省份。与以往不同，此次训练的核心是一型机协同作战能力的全流程检验。作为编队的空中伴随保障平台，运输机同步转运机务保障力量与物资，歼击机编队同步开展长航时编队保持、陌生空域低空突防、复杂条件下极限起降等实战化科目。
9: 我们和运输机全程协同一体行动，不仅锤炼了我们跨地域全气候条件下的实战遂行能力，更打磨了一型机协同作战、陌生机场快速部署的核心本领。
8: 此次训练，编队全程压缩转场周期，仅用数天就完成了近7000公里的跨区机动，最大限度贴合实战中远程快速部署的作战要求，推动人才培养从能飞行向能打仗深度转型。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正。

0: 苏地。
1: 近日，我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圆满完成通济罗米奇补给线修复任务。此条补给线全程112公里，是南苏丹境内一条重要补给线。分队结合任务区实际制定施工方案，为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输和当地民众出行往来提供坚实保障。日前，新疆军区某团组织火力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考核，考核现场各炮手快速吊装弹药，装定参数，火箭炮对目标区域进行火力打击。此次实弹射击考核进一步探索高海拔条件下火炮作战效能，检验武器装备火力打击能力。新疆军区某部开展各型车辆驾驶复训，全程围绕基础驾驶、复杂路况驾驶、障碍处置等实战科目，官兵们重点强化双直角限制路驾驶、蛇形限制路驾驶等基础科目，全面提升驾驶员应急处置与精准保障能力。近日，第72集团军在野外训练场组织特级神枪手评定比武，40余名训练尖子区分班用步枪、榴弹发射器两个专业展开同台竞技。此次评定考核内容不仅涵盖了对地面目标的精确压制，还包括了对坚固工事的精准摧毁。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开展模范汽车连情景教育课活动，活动设展陈参观、课目演示、情景课堂三个环节，展示连队科学统筹、安全与发展，助力推动部队高质量转型建设。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乌梁素海船组织双拥共建晚会，官兵们与巴彦淖尔市的艺术家同台献技。海军乌梁素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代远洋打捞救生船，可执行援前救生、营救落水人员、援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任务。
0: 8号，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活动采取线下启动、示范引领、线上为主、持续服务的方式，助力退役军人从军营转向职场。
2: 本次招聘活动以荣耀新城直通央企为主题，旨在发挥央企吸纳就业的示范作用，为退役军人拓宽就业渠道。部分央企代表及优秀央企退役军人代表先后上台发言。
3: 从军装到工装，变的是战场，褪去军装，使命依旧滚烫。
4: 这里是雄安新区雄安会展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各专场的招聘洽谈区已经全面开放，退役军人可以和招聘企业自由对接，岗位涵盖能源化工、交通物流等多个领域。
5: 退役军人身上有一些就是过硬的政治素质，对于企业来讲呢，就是退役军人作为我们人才结构的一部分，在关键时刻顶得上、用得上。
2: 活动现场吸引了超过3700名退役军人参加。记者注意到，像工程技术、综合保障等与退役军人能力高度匹配的岗位格外受欢迎。
6: 在校期间，然后加入了人民海军，和我们学校的专业比较对口，然后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国有资产，然后进行一个安全保卫相关的工作。
2: 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共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参与。累计释放岗位超1.3万个。在现场的另一侧，直播待岗区域同样火热，多家央企轮流走进直播间，通过镜头推介岗位，在线答疑，进行线上实时互动。
7: 采用这个线上这个直播待岗呢，主要是受众群体更多一些。
8: 今天投了10份简历，然后从事的就是电子信息相关的专业，就是要求比较多，然后我觉得我们也能可以胜任这方面。
2: 在人群中，我还发现不乏第一次来投递简历的退伍军人，在他们看来，从部队回到地方，重新寻找自己的角色定位，了解职场的规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9: 退役军人这个专项招聘会呢，就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大平台，让我们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准确化找到适合我们的工作。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来看天气，经过三天，全国的天气表现相对比较的平静。南方的降雨主要是在云南到福建这一带，同时青藏高原、川西高原这一带会有一些降雪，而华北、东北这里呢降水比较的少。具体来看一下，今天

0: 在青藏高原到川西高原这一带会有一些降雪，同时呢，像是四川南部、云南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中西部，还有台湾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像是青藏高原到川西高原这一带还是会有降雪出现，同时呢，明天在云南的中南部、广西中部、贵州西南部，还有新疆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而在降水稀少的地方呢，更多的是以升温为天气的关键词，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片地区，今后几天将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特别像是北方很多地方，今后几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明显的增多，其中呢，在华北平原及其周边这一带地区还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也是今年北方第一轮高温天气。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情况。那像今天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就会有4到10度左右的升温，明天升温的区域进一步的向南铺展，下周一开始黄淮的部分地区达到高温状态，注意防暑降温。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11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6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拉萨阴转多云，4到13度。上海多云，18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17到28度。南京多云，17到29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28度。广州阴转多云，23到28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香港多云转晴，23到27度。澳门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粒粒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破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俄媒披露，俄军重要导弹试验场实施全域禁飞，俄高官称已做好保卫加里宁格勒的全面准备。俄乌宣布临时停火后，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北约宣布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武器，美国务院批准向乌出售增程型联合攻击弹药，欧盟将与乌克兰建立无人机联盟。北约秘书长表示，北约欧洲国家正落实美军使用基地请求，德国防长呼吁发展本国远程武器系统，欧洲安全格局将发生怎样的变化？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据俄媒披露，俄军重要导弹试验场日前实施全域禁飞。此外，就在俄乌表达会短暂停火后，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俄媒披露，当地时间5月5号至8号，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的卡普斯京亚尔导弹试验场实施全域禁飞措施。报道称，这似乎预示俄方即将开展弹道导弹测试或发射。据悉，卡普斯京亚尔试验场坐落于伏尔加河沿岸。该试验场目前不仅从事新型武器、军事装备的测试和研究工作，实际上也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最大的训练中心。另据俄媒报道，俄方称已做好保卫加里宁格勒的全面准备。俄罗斯外交部官员阿尔乔姆·布拉托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作为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保障安全。俄方已做好应对任何事态发展的准备。此外，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此前，俄乌双方均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根据俄乌近日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此外，俄军日前公布了丛树无人机的实战画面。据悉，这款无人机主要用于拦截目标，通过动能撞击将其摧毁。使用时只需将无人机对准目标方向，确认航线上没有障碍物。

0: 即可实现发射后不管。即便在城市密集建筑靠近能源设施和重要基础设施的环境中，它也能安全使用。另据俄外交部发布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据悉俄美双方就国际议程、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注意到呢，俄媒披露位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的一处重要的导弹试验场日前实施了全域禁飞。那有分析表示，这一举动可能意味着俄方有可能要进行弹道导弹的测试以及发射。您觉得俄方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呢？
2: 位于阿斯特拉罕州的卡普斯金亚尔，它有三个作用。第一呢，它是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第二是导弹发射基地；另外还是全军的训练保障中心，在俄罗斯叫第四中央多军兵种训练基地。如果目前进行禁飞，或者是其他的保障措施，至少两个考虑：第一是常规操作，准备进行新武器试验，因为之前俄罗斯进行真数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试验都是在这个基地。如果确保新型号武器装备顺利试飞、准确的命中以及全程成功，要对目标区域进行禁飞，防止其他航空器的干扰。所以俄罗斯大概也在为新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是其他未知型号的武器装备

0: 如果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对开阔暴露的红场地区发动打击行动，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而且会造成深远的国际影响。如果在这个时刻启动发射场，按照应急操作的方式实现航空器禁飞，标志着一旦红场遭到袭击，俄罗斯将会对基辅采取特别手段。所以在关键敏感时段的异常操作，说明呢，俄罗斯也在为大规模的报复做准备。
1: 不仅如此，同时也看到现在俄方官员表态说，已经为就保卫加里宁格勒进行一个全面的准备。那么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您觉得俄方此时就保卫加里宁格勒发声，这是想要表达什么呢？俄方有可能会做哪些应对准备？
2: 的确，我们知道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唯一的海外的飞地，没有跟俄罗斯本土没有联系，是吧？中间隔着波兰和立陶宛。那么，但对俄罗斯而言呢，加里宁格勒非常重要，它是在欧洲腹地的一个飞地啊，可以说距离欧洲中心地带是非常的近，而且呢，也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个这个基地所在。可以说呢，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加里宁格勒确实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看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俄罗斯与北约对抗的前沿阵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十分的这个敌意啊。立陶宛的参谋总长啊，这个最近就表示啊，说一旦与北约与俄罗斯开战啊，他应该告诉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失去加里宁格勒。那这也是说明呢啊，北约对于加里宁格勒是正在制作真实的作战计划，有可能要将夺取加里宁格勒，在这个加里宁格勒周边地区这个声势啊，实际上是有一些想法的。俄罗斯呢现在可能会采取两种措施，第一呢就是增强其核反击能力啊，来威慑北约国家，防止他们轻举妄动。第二个就是通过外交渠道提醒北约在加里宁格勒问题上不要有这个任何想法。可以见得呢，加里宁格勒对俄罗斯很重要，而且俄罗斯呢也准备做一切所有的军事和外交的反击。
1: 那么近期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郝威，来听一下他带来的观察。
3: 今年莫斯科的胜利日，空气中多了一样东西，紧张。5月9号照例全城挂旗，红场阅兵照例是头等大事。但如果你这两天在莫斯科，手机会收到运营商通知，5号到9号移动互联网和短信可能受限，市民会告诉你这是防无人机的。这不是空穴来风，2号到7号莫斯科地区每天都有无人机被击落，4号那天一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地区的一栋建筑，直线距离红场大约10公里。俄罗斯国防部4号晚上发了一份公告，并警告乌克兰，如果乌克兰在9号袭击莫斯科，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公告还提醒基辅平民和外国外交人员及时撤离。俄媒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方第一次公开承认可能打击基辅市中心，不是模糊的威胁，是明确的喝止。俄媒这两天在讨论9号莫斯科会不会遭袭的时候，反复提起一段历史。1941年11月7号，德军打到莫斯科城外几十公里，苏联领导人仍然决定在红场阅兵。空袭是最大的担忧，但那天下雪，能见度低，空袭没来。大家都说，连天气都站在了俄罗斯这一边，红场阅兵已经是俄罗斯人精神气质里的一部分。但今年的阅兵取消了军事装备方阵，这是2008年恢复重型装备以来的第一次取消。俄国防部说，因为当前形势，克工解释，为了应对基辅政权的恐袭威胁，不止莫斯科，多个城市也宣布取消阅兵或缩减庆祝活动。停火不止关乎前线，压力已经给到普通人身上。5月9号能不能平静，没人说得准，也没人愿意赌。基辅和莫斯科高层和平民都只能绷着。主持人。
1: 就在胜利日阅兵前，我们注意到呢，俄军公布了叫做葱树无人机的作战画面。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您分析这款无人机具备怎样的优势，它的出现将会对俄乌战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0: 这款无人机去年阅兵式曾经出现过。如果综合俄方资料，这款无人机可以做如下描述：首先，它是微型无人机，个头不大，而且发射器可以由单兵进行携带，可以进行连续发射。所以从尺寸、体积去看，跟其他无人机相比，它属于袖珍版本。第二呢，它是一种反无人机无人机。你像光纤制导无人机，包括其他小无人机，如果用传统的防空反导武器去拦截，效果差，然后打击精度也非常差。如果使用反无人

0: 无人机去拦截，凭借250公里的速度，它可以对180到200公里时速的无人机进行高效撞击，这样呢就可以提高对点目标的防御能力和打击效果。按照俄方数据，3公里、2公里范围内单兵携带，可以对各类小无人机进行定点防御，效果较好。第三是低成本无人机，因为这款无人机尺寸小，成本低，而且加入了 AI 引导系统，能够识别对方的无人机，所以大量使用这款无人机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所以从这款无人机装备的基本格局去分析，它已经和自动步枪一样，成为俄罗斯前线作战的标准配备武器。
1: 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通话，其实双方也就当前的局势进行了一个比较高层的对表，您觉得这次通话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2: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拉夫罗夫外长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实际上涉及了很多话题，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以及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应该看到最近的这个俄美关系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困难。特朗普上任之后推动的俄美关系正常化并没有如期到来，而俄乌呢，恰恰是和谈啊、属于停滞状态。那么现在从俄罗斯的角度讲呢，他希望呢能够确保啊自身的战略安全。第二呢，就是要推动啊这个俄乌和谈继续进行。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朗的这个问题危机爆发之后呢，重心转移，但是对于俄乌来而言呢，继续推动啊政治解决仍然是主要方向，而且呢，美国的作用啊在俄罗斯来而言呢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呢，俄美的这种外长通话实际上还是要继续保持在俄乌问题上的沟通啊，来通过美国向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施压。那么第三呢，可能还是希望解决伊朗问题。那么伊朗问题虽然是美国的麻烦，但是对于俄罗斯而言呢，可能也是影响到他在中东的利益。因此呢，俄罗斯有意在解决伊朗问题上发挥一些作用啊，包括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做一种外交斡旋，推动伊朗问题有序解决，而不是走向失控。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美外长的通话实际上还是聚焦于稳定，聚焦于外交上的沟通，保持有效的这种联系啊，避免战略上的误判。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北约称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此外，欧盟称将与乌克兰建立无人机联盟。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重点商讨援乌计划的落地推进工作，并就争取合作伙伴新一轮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吕特表示，援乌计划目前运行平稳，北约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向乌克兰出售增程型联合攻击弹药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3.7亿美元。当地时间5月5号，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建立欧盟乌克兰无人机联盟，并开始接受相关企业和机构的报名。欧盟表示，该项目旨在发展无人机生产与技术以及反无人机技术，以增强欧盟和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该计划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启动。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呢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了会谈，那么北约秘书长表示将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您觉得这一举措将会对当前的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2: 的确，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将这样战略中心转向中东以后呢，事实上美国向乌克兰的军售基本上处于停摆。那这时候乌克兰要想维持俄乌战场的稳定，就需要北约其他成员国向其提供军援和军售。那么由其他的北约国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导系统，已经成为维持俄乌战场前线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因此呢，吕特的这种承诺呢，反映出北约的其他成员国，特别是欧洲成员国，希望乌克兰在战略上啊，仍然维持与俄罗斯的这种平衡。其二呢，应该看到，就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军事援助，实际上是欧洲国家的一个共识啊。乌克兰不能输，是欧洲啊这个维持自身安全稳定。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4月份的时候，北约的拉姆施泰因会议承诺向今年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的军事援助，而大部分都是由除了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所提供的。吕特就是要落实这个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承诺。那么第三点呢，实际上这个还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啊和反导系统，也反映出啊现在北约在解决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是强硬的啊。虽然美国的立场是松动的，但美国不完全代表北约。那么

0: 大量的北约军援到位，那就意味着俄乌冲突会持续蔓延更长时间，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损失。
1: 嗯，刚刚像您也提到美国的态度啊，对于这个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要提供反导导弹，其实也注意到美国国务院日前也批准了要向乌克兰出售增程型联合攻击弹药。那么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您觉得这一系列的军援落地之后，将会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压力？
2: 这种 JDAMER 就是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增程版本，实际上呢也是在之前制导炸弹的身上打了个补丁，射程有所增加。如果这个时段向乌克兰提供各种进攻性武器，包括防御武器装备，特别是这种联合攻击弹药的增程版本，首先它可以增大射程，降低损失。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试验，如果在500磅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上加装小翅膀，这样呢滑行的距离就会扩大三倍，达到72公里。如果使用中近程防空武器装备对这类战机的目标进行拦截，难度较大，所以战机可以在较远距离投掷这种武器，对俄罗斯地面防空武器，包括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设施以及俄罗斯境内的重要设施，能够构成较大威胁。第二呢，是降低成本，用导弹换炸弹。因为之前乌克兰对于美国攻击性导弹非常的渴望，像 AGM-158 包括战斧都想要，但这个武器装备太贵，那如果成建制的大批次向乌克兰出口，美国自己也不够用，所以在军工生产部门方面也会造成重大压力。但是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它的成本大概只有2.5万美元到3万美元，即使是增程版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它的价格也可控。如果能够大量把这种非制导炸弹变成制导炸弹，把短程制导炸弹变成远程制导炸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导弹的攻击作用，这么一种方式实际上呢可以形成对俄罗斯境内大纵深目标的毁伤能力。所以增程版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包括欧洲国家所提供的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于提高乌克兰的进攻与防御能力有重要作用。
1: 那么就在美国政府突然下令削减驻德美军之后，据俄媒报道，波兰称将为美军提供支持。接下来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俄新社报道，波兰已准备好为可能从德国撤出的美国驻军提供支持与帮助。报道称，波兰准备向美军提供基地、训练场、军事装备、后勤基础设施，并愿承担部分与驻军相关的开支。此前，美国国防部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至少5000名美军。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在亚美尼亚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称，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吕特还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波斯湾附近预先部署扫雷舰等军事资产，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此前，特朗普一再指责一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没有给予美国足够支持。另据德媒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有关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可能不会像预期那样进行。他呼吁欧洲各国更积极地发展本国的远程武器系统，德国已与英国展开联合研发，法国也有可能加入该项目。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波兰方面表示已经准备好为可能从德国撤军的美军来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您觉得波兰方面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呢？
2: 特朗普和赫克塞斯同时宣布要在德国撤出5000人，一个整建制旅。尽管美国方面没有宣布到底是转移到欧洲其他地区，还是进入到亚太，或者是返回美国本土，所以波兰的考虑第一就是接盘。那如果德国和美国的关系恶化，特别是领导层军方出现重大矛盾，那么撤出的军队会否向波兰移动？波兰之前为了迎接美军，已经开始建造特朗普堡，欢迎美军大量进驻。那如果美国把自己的战略重心从德国向波兰转进，那说明呢，美国在欧洲范围内的作战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保护对象的力度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放弃对德国的保护，强化对波兰的保护，这样波兰认为自己的接盘非常的值得。无论是修基地还是提供各种援助，他都可以认为由美军做后盾，那波兰的底气应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会更加强劲。第二呢，是增强前线防御能力。你看之前美军都是在二线，在纵深，前线国家呢面临重要威胁，这

0: 个状态在俄乌爆发之后显得更加明显。如果有一支美军作战部队突然从二线到一线，而且选择的地点就是波兰，那今后不排除这些美军部队还可以向芬兰、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转进，这样北约的部署方式就可以呈现出较强的攻击性。所以二线美军部队如果向一线延伸部署，对于提高对抗能力有重要作用。当然了，这只是波兰的一厢情愿，美军部队是否向本土转移、向亚太转移，目前都是问号。如果只是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移动，它等于没有离开欧洲。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离开欧洲，让欧洲自己保卫欧洲，甩掉负担，甩掉在欧洲的防务责任。所以波兰这种所谓的热情能否换来美军的进驻，现在依然是问号。
1: 不仅如此，北约秘书长称，欧洲国家正在进一步落实有关美军使用欧洲国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欧洲国家的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欧洲是否会进一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在梅伊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没有选边站队，甚至拒绝了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这样一些协助的要求。那特别是德法以及西班牙公开说不参与而且呢不允许美国使用着他们的这个基地进行攻击。这实际上呢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成本和风险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引发特朗普政府的极端的不满。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这种这个不满，对欧洲的不满开始从言论到行动特别是从德国撤军5000，这也让欧洲人感受到离开了美国可能欧洲要自身的安全难以确保。特别是在俄乌冲突这个蔓延延续的这样一种背景下，欧洲感受到如果美国真的撤了，那么欧洲人是自己保护不了自己。因此呢，吕特的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欧洲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以及对美国的战略依赖，所以听懂了特朗普的话，于是呢，欧洲国家于是转换立场，做出妥协，这也暗示就是可能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会允许按照北约的这个双边的军事协议，让美国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带来用来这个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其二呢，就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可能会在军事上、后勤上给予美国更大的协助，特别是在波斯湾通航问题上，美国一直要求欧洲国家要参与其中。那现在看来，美国打出了一个这个撤军的牌也让欧洲国家认识到，美以伊冲突虽然是美国的单边的行动，但是北约不可能独善其身，欧洲更不可能这个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会在伊朗的问题上在波斯湾的安全问题上，欧洲可能要被迫加入到美国所要求的西方阵营的军事的这种行动来，可以提供某些协助。这样呢，对于未来的这个波斯湾通航安全，对于能源价格的这种回落都会有积极的作用。总之呢，现在欧洲是怕了、妥协了、后退了。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注意到呢，美国要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计划现在是有了变数。那么德国防长表示要自主发展其远程武器，您觉得德国这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呢？对于欧洲的防务自主带来怎样的影响？
0: 为了惩罚德国，特朗普是三板斧。首先是语言上威慑，说我们保护了你们几十年，你们连小事不帮忙。第二是宣布实质性的撤出5000人一个战斗旅。另外呢，之前的低风系统要延缓部署，甚至是不部署。这样对德国的军事压力会明显增加。那么德国也认为，如果在美国框架内，在美国的战略这个思维中没有德国的利益，所以下一步，与其美国撤军，不如自己独立生产。那么下一步如果进行自卫，或者进行欧洲式的自主作战行动，在远程武器战略威慑方面，它有重要的缺陷和短板。那首先，它有可能会增加金牛座导弹射程，至少在空击作战能力方面，能够形成与风暴之影还有这个斯卡普一样的打击能力。所以通过俄乌冲突，他认为这款武器装备虽然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但是它的作战价值和作战效果要高于英法两国的隐身巡航弹。第二呢，有可能是接受法国的核保护，因为法国之前曾经说过它可以向德国提供核保护替代美国，所以下一步不排除多国联合研发远程精确打击武器装备替代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同时呢，在 欧洲成员国范围内实现北约版之外的核共享。总的感觉，欧洲国家目前在美国的敲诈之下正在觉醒。如果一味地依靠美国，相信美国，一旦美国利益和欧洲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将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欧洲。所以下一步呢，欧洲内部的军事合作，包括各种新型武器装备的试验工作，有可能会就此展开。如果欧洲无法迈出欧洲独立的第一步，可能永远迈不出第一步。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疗，金红药业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随着美国在伊朗的行动逐渐陷入困境，美方开始不断地将责任转嫁到北约或者欧洲国家身上，美欧之间的分歧愈发难以弥合。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各执一词，冲突又起，美军打击伊朗油轮空袭沿海地区，伊朗采取反击行动，宣称对美军舰造成重大损失。伊朗在格什姆岛上空连续拦截无人机，美空军2架加油机接连挂出紧急代码寻求迫降。美伊大规模互袭虽已暂停，小范围军事摩擦却从未停止。美国态度一变再变，寻求继续执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船只的自由计划。打不赢伊朗，输不起博弈，走不出中东，美国急寻一场胜利，不怕会否成为下个目标。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艘是驱逐舰，这是护卫舰，那艘是登陆舰。
1: 哇，博士博士，你好厉害，海上的雾这么大，你是怎么一眼看出他们都是什么舰的呢？
0: 哈哈哈，其实大雾里我也看不太清楚，但是舰艇的舷号偷偷把它的类型告诉我了呀。每艘舰艇从诞生时起就有了

0: 于自己的舷号和名字，比如舷号163焦作剑，舷号987五指山剑，舷号547零一号护卫剑等等。这些舷号和中文名称可都不是随意取的，而是遵循严格的命名规则。三位数字组成的舷号中，一字头为驱逐舰，以大中城市命名；二字头、三字头为常规潜艇，四字头为核潜艇，五字头为护卫舰，以中小城市命名；六字头为反潜护卫艇或猎潜艇，主要以舰的名称命名；七字头为导弹护卫艇，也是以县级行政区命名。八字头的舰船比较特殊，有多个命名传统。八字头的综合补给舰以我国的湖泊命名，八字头的试验舰或者测量船以某一领域的知名专家命名，八字头的电子侦察船以宇宙行星命名。九字头为登陆舰，主要以我国的大山命名。当然，三位数字组成的舷号只代表了我军的二级舰艇。我军的航母、两栖攻击舰这类一级舰艇，舷号则由两位数组成。
1: 原来如此啊，我也去试试，看能不能快速识别这些舰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包装耗材供应链，优质服务商。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栖装甲分队是海中蛟龙，是敲开对手暗滩防线的一把尖刀。在路上，它同样是一往无前的突击重锤，冲锋在前，迎难而上，深深地刻在他们的基因当中。而制胜的本领，是在一项项贴近实战、挑战极限的科目中一点点练就的。
7: 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两栖战车的陆上训练场，来看全新的考核方式如何考出战车车组的实战真本领，加速战斗力的形成。
8: 军武零距离由贝里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里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的5点。啊，今天在这个营区的战士们，对他们来说，这天可能会比较长，因为他们要参加一个带实弹射击的连贯的考核，所以他们起得也格外的早。现在他们已经去吃早饭了。今天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早饭菜品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设计，就是今天吃包子。
1: 炊事班包的包子，寓意着参加考核的车组可以包中。享用完这饱含祝福的早餐后，战士们即将迎来一场多科目连贯进行的考核套餐。
0: 这边我们的两栖突击车正在出库，马上要前往他们进行考核的靶场。其实从两栖突击车身边过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特别明显，就是它要比我之前拍摄过的主战坦克的体格要大不少，高大了很多。而且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两栖突击车的车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是装在这个炮塔的顶部的。这个也是根据它的这个作战环境有关，因为有的时候两栖突击车需要在水中啊，在海上行驶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车灯只是装在这个车体前部的话，就可能就淹到水里了，不利于在海上啊夜间环境下行驶，来保证这个行车的安全。
1: 在实弹射击的靶场，布设靶标的工作已经提前展开了。当然，现在这几块大白布还不是考核的正式考题。
0: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叫它叫校准靶啊，就是在正式射击开始之前会有一个校炮的过程，在这个射击的阵地上呢，打过来这个炮弹，靶瞄准点瞄在中心，然后呢看最终这个落弹的这个着弹的点离中心偏差多少，然后对这个火炮的这个瞄准系统进行一个校准。

两栖突击车的主武器是105毫米火炮，这让它无论在登陆冲滩过程中，还是在地面环境作战里，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火力。而且，从第一发轿炮就能体现出它极高的射击精度。

0: 这有个小问题，因为这个战斗部威力太大，把那个靶直接给炸了。还好啊，还好我们四辆车，进行叫炮射靶的时候，特意多留了几个。现在这个弹种也不太一样哈，过去我们在实弹射击当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是破甲弹或者是穿甲弹，这种呢一般针对的目标都是对手的这个坦克装甲车辆。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采用的这个弹种呢，分别是云爆弹和倾撤弹。那这两种弹呢，其实对对手的这种坚固的工事堡垒能够起到更好的杀伤效果。所以也看到这个弹种越来越丰富，突击车在面对复杂战场环境的时候，解决问题、取得胜利的手段也更强、更加多样。
1: 接下来，车组驾驶车辆来到出发地线位置，真正的战斗射击考核开始了。而这一次，不仅他们面对的靶标是临机指定的，而且行进的路线也有很大的变化。
0: 在考核当中呢，其实设置了三条路线，所以每个车组遇到的路况，包括他们发现靶标的位置啊，采用的这个射击方式，可能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个车组上去之后，先是上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斜坡，然后呢，慢慢就进入到主炮射击的阵位。出去之后，刚刚是打了一波这个定位机枪，可以听到非常清脆的这个机枪。第一发炮弹出去了，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路上的地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的情况是属于车身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倾斜。

0: 降低上面如果出现目标的话，你有没有能力啊，在车身不平的情况下完成瞄准，完成击发？第三发，就是有一个坡度非常大的一个土坎，所以一般车组会选择在土坎进入土坎之前，把这发弹打出去。开始慢慢接近这个土坎，这坡度非常的大。在这个车头翘得这么高的情况下，驾驶员通过外面是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地面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突击车的这个两栖的这个车身设计，驾驶员离车的最前端距离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越是到这种复杂路段的时候，越是要对驾驶员驾驶技能，包括他这种空间的这种感受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似乎激发了夏森瑶的斗志，他的装填动作越来越顺畅，口令越来越有底气，也让整个车组对他越来越放心。
2: 哦，啊，这样可以，这样卡卡在这里。
3: 完了呀，会拆不会装啊！
4: 我等会儿先拿着，先拿着，我再回一下。
2: 哎，打开这里。
4: 他就是上不去。

0: 总算找到这个位置了啊。
1: 虽然只是简单的分解结合，但战士们正是通过平时这样一次次顺利的激发，才有了实弹射击时应对任何突发情况的底气。
2: 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首先我们要了解它这个枪的基本性能和工作原理，这样排除故障的过程中才会更顺畅。
3: 哪些地方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日常清理啊保养的时候要重点关注的一些部件？
2: 我们重点要保养的就是我们的导气箍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3: 导气箍这个位置，
2: 对，这个如果是我们射击完了之后啊，这个导气箍也是要拆卸的，因为它有这个导出的气体，才能使枪击后座进行连发。
3: 那不然就
2: 对，不然你堵住了之后，这个效果就不好了。
3: 这样我自己再摸索几遍，看看我能不能装的这个熟练一点哈。
2: 好的。

0: 行吗？
1: 行的，现在已经非常的熟练了。
0: 是。
2: 其实，要把突击车用到极致，需要掌握的技能还很多。而连贯考核，就是要把这些打仗必备的技能放在一起考。比如，要让战车在复杂地形下畅行无阻，就需要驾驶员的精准操作。

0: 来过去的是我们这个两栖的突击车车组。我们在这块场地上呢，我们主要考验的其实是驾驶员在近似战场的这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驾驶的一个能力。
1: 这些障碍里有些难度高的我们都有点看不懂了，比如这个由几根钢筋搭成的迷魂阵，这又是要考验什么技能呢？
2: 如果碰到杆子会扣一分，压到杆也扣一分，然后转向要一下子就转过去，如果转了一下然后停一下再转一下的话，二次转向就会扣分，然后出来要迅速离开，就是加速离开，不能慢慢的出来。

0: 他刚才就得扣一分嘛，是吧？
1: 他刚才压了一个杆就扣一分。
2: 来，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满分通过需要什么样的操作精度。

0: 而接下来这个考核科目是既考配合又考体能，车组要模拟战场上的紧急弹药补充，20发炮弹要快速装进车内。
1: 105毫米的总装弹，我之前好像是搬过的，50-60斤吧，20发弹，就对车组的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0: 倒数第三发第四发吧，就有点腿软。之前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的时候，搬到一半就有点很累了。你现在练了一个多月了。
1: 来，弹头，接弹头。
2: 虽然时间上达标了，但是考核组还是在车里找到了扣分点。
3: 你说我哪里
4: 没扣点？头顶上那个要继续卡扣，就是那个要推上去。这顶上没。
5: 我因为我们每个科目训的话都是单科目在练，如果说你一个零贯的这个下来这个科目进行这个考核，这个很多人说我这个科目比较在行啊，可能说我这个科目有短板，或者说我以前这个科目没有练到。但是我们综合科目练起来完以后，这个不仅可以这个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也能看到自己的短板。
2: 马上车主还要赶到下一个考核点，这一次他们的挑战是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把战车用伪装网藏起来。
6: 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的活，更何况我们的车组成员是连续完成了多个考核科目，现在体能其实已经处于部分消耗的一个状态了。你这个时候加上这样一个考验意志品质又考验这个作战标准的这样一个科目，其实对他大家来说这个挑战也是很大。

0: 更高性能的伪装网呢，不仅能够让车体旁边的这个材质看上去啊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且呢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防红外甚至防高光的这种卫星雷达卫星侦察的这样一些能力。但是呢真正要把这个伪装网的能力充分的发挥出来，性能发挥出来，还得靠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精细化的这个处理。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在网内要支起这个撑杆，就是要破坏我们这个车体啊有一些非常规则的这种线条结构，让它显得更加随机一点。班长一直喊大家快一点快一点，因为这个考核科目其实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只有15分钟的时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实战意味的这样一个条件设置，因为有的时候要把车辆隐藏起来的时候，可能敌方的空中的侦察力量，比如说是无人机或者是即将过顶的卫星，可能留给我们做这些隐蔽伪装处置的时间也就是十几分钟，这个时候可能就晚一分钟，哪怕晚一秒钟，都会让前面所有的这些努力前功尽弃。
1: 完成了隐蔽伪装，下一个任务就接踵而至了。考核看的就是在持续高强度的体能消耗和任务处置中，车组能不能保持头脑清醒，操作准确。
0: 现在进行这个科目呢，叫做牵引急救。模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后面这。

0: 这辆两栖战车呢，模拟的是一个故障车辆，或者是受困车辆。现在呢，前面这台车要通过它的动力呢，通过绳索牵引，让后面这台车呢脱困，比如说在战场上，被击伤的车辆可以通过它的牵引给它拖回到最就近的维修站点，让它尽快能恢复战斗力。我们现在看到，但是从两栖战车的这个车底的侧面取下这个绳索，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绳索挂在旁边是怎么用的，今天看到这个它的这个正规的用法，包括车底前方有这种预设好的牵引挂点。我这两天一直看我们两栖车旁边挂着这样的这个绳索，一直不知道这是干啥用的，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是两个数十吨重的钢铁巨兽的连接呀、啊！请问驾驶员，这个油门踩的真的是非常的轻柔。然后后面这辆车呢，近乎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啊，开始动手。
1: 一场连贯的考核，科目更难了，大家更累了，但收获却更多了。有摧枯拉朽的冲锋，也有磨练韧性的抢修救援，这更像是真实而复杂的战场，也让车组的战士们更有信心面对未来更大的挑战。
2: 这个考核对于我们这个整个车组的协同来说，这个起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吧，所以说利用这次考核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吧。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船。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0: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什么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底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
6: AI 赋能。
7: 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 AI 赋能之后呢，工控的范围更广，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
5: 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
6: 看科技如何改变未来战场，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迷打卡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量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
6: 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6年4月16日，第二届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如期开展。作为国家战略大后方的前沿阵地，成都这次以构建国防科技产业生态、服务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主题，向观众亮相了众多硬核展品，吸引了不少军迷前来打卡。无人化无疑是当今军事科技发展最鲜明的趋势之一。从天空到深海，从山地到旷野，无人装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重塑着战场的形态。对于军事博主胡兴元来说，这个未来领域自然不能错过。
1: 干活为铺天盖地势如神。今天老胡来到成都，看看有什么新鲜的无人装备。

0: 要运多重的东西，所以这种特别大的多旋翼无人机就出现了。
1: 眼前的这架重载运输无人机堪称展会上的大块头，它最大能调运500公斤货物，相当于两头成年猪的重量。边防哨所缺油缺粮，山区抢险救灾，只要直升机飞不进去的地方，它就能带着补给送货上门，解决最难啃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0: 这款无人机呢，是通过下面这个吊钩来进行货物的调运。通过吊钩这种方式呢，就可以不在乎货物的体积形状，只要能够挂到这个钩上就可以进行运输。那这里为什么要放上下两个螺旋桨呢？其实它是一个共轴反转的设计，两个螺旋桨的旋转方向相反，在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抵消彼此产生的力矩，从而使单独这个机臂上面的力是保持平衡的。这样的话，它就不需要像传统的直升机一样需要一个尾桨去保持平衡。与此同时，这样的设计可以使无人机的悬停效率更高，对于它要悬停在空中进行货物的一个起吊和下放是非常合适的。
1: 简单说，上下两个螺旋桨朝相反方向转，就像两个人同时推一扇门，力道互相抵消了，飞机自然就稳了，连尾桨都省了。悬停效率一高，吊重物在半空中装卸货就像塔吊一样精准，加上它耐高低温耐复杂地形，真正做到了指哪投哪。
0: 除了这种多旋翼的货运无人机呢，我们也有种类繁多的固定翼货运无人机，具备更长的航程，更大的载重能力。比如最近刚刚首飞的 HH200 是由中航工业自主研发的，载重能力达到1.5吨，非常的硕大，被称为空中飞行卡车。相对于同级别的有人运输机，无人运输机可能只需要1/3的成本就能够达到相同的运输效果。无人驾驶系统的应用可以使无人运输机更好地调配线路，更高效地进行空中调度，从而使得整个空中的货运体系更高效地运行。那么多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一个从长距离到短距离全面覆盖的无人货运的体系。反正都是拉货嘛，拉什么不是拉呢？
1: 多旋翼负责最后一公里送货上门，固定翼负责干线运输跨城配送。国产无人机从实验室走向实战场，正在构建一张从后方直达前线的无缝衔接网络。
0: 如何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里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

0: 以前如果要了解水下的情况，需要靠潜水员穿上厚重的装备下潜到水里，这个时候潜水员其实是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的。那么有了这样的无人潜航器之后呢，我们坐在船上的控制室就可以操控整个无人潜航器。
1: 这个被军迷围观的黑鱼雷，大名叫做水下自主航行器，简称 AUV， 说白了它就是一个不用缆线不用人跟着自带大脑的水下智能机器人，把它往海里一放，内置程序加 AI 算法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己干活，堪称潜艇派出去的水下侦察兵。
0: 比如我面前的这个260口径的

0: 如同机器人的动力心脏与精密基建，其核心使命是将电机的高速旋转转化为关节所需的精准可控的巨大扭矩。在机器狗每条腿的三个关节里，RV 减速机通过其独特的结构实现了力量数十甚至上百倍的放大。
1: RV 减速机呢，由于耐冲击力的特点，所以它的刚性和耐冲击力非常高，刚性一般3到5倍，实质上耐冲击力不止5倍。这些大型的 RV 减速机基本上是全球领先。
2: 全球领先，
1: 对。
2: 您刚才说它这个冲击能力是对应到机器人上是它的什么感觉？
1: RV 减速机是弧形结构，相当于人打太极拳，高3到5倍冲击力就是它的正常现象。假如说运用军事发炮弹的时候，炮弹就有后坐力，
2: 对，
1: 这个后坐力就是这个减速机能承载的这个属性。比如说像这种减速机，一旦它承载100公斤、300公斤的反向力来的时候，它同样可以承受。假如说机器狼300公斤，它同时承载耐冲击是5倍，那就是1500公斤。
0: 3到5倍的刚性绝不是一个冰冷的参数，RV 减速机卓越的耐冲击性直接转化为装备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与战术弹性。能承受5倍于自重的瞬时冲击，意味着机器狼不仅能稳健穿越复杂地形，更能作为一个稳定的机动武器平台，在火炮后坐力或爆炸冲击中屹立不倒。这款中国自主研发的 RV 减速机正支撑着面向战场的智能铁骑。
2: 挺好，想啥来啥，要啥有啥，啥都能造，还一造就造挺多，真不错。哎，这还有个反无人机的车，咱们去看看。这台车的集成度就很高了，在它的车头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方形的，这个就是它上面装备的 KU 波段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大概有10公里，对于各种低小慢的无人机能够有效的发现。后面平台这个部分，大家看到有镜头的那一侧就是它的光电探测系统，在雷达缺少或者雷达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它能够非常有效的补充对于空中目标的一个侦测能力。在它的顶部是电磁侦测的天线，它是通过电磁信号去识别和发现无人机。
0: 眼前这辆看起来和普通车没什么两样的家伙，其实是专制蜂群无人机的捕蜂人。车头上装的机载雷达能看10公里，就像给车配了一双鹰眼。车身上的光电摄像头负责盯梢，雷达不好使的时候它能补位。车顶还有一根电磁侦测天线，专抓无人机的通信信号。雷达加光电加电磁侦测，三合一，天上飞的小目标一个都跑不了。
2: 所以大家可以整体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观，在上面装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开在路上就会有一种说话特别好使的气质。

0: 的瓦塞，独立航空座椅，大尺寸的三连屏，还有木饰纹板的贯通式的大桌面，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那这个车你提回家之后怎么操作呢？咱们再看看它的人机交互。那中间这个屏呢，主要是一个雷达的显示界面。再看这个屏幕，上面呢就是光电侦测的画面，左边这个是可见光的画面，右边这个是红外的画面。那下面这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电磁侦测的画面，不同的频段上面它可以监测到是否出现了一些无人机的通讯信号。
1: 车内三块大屏幕，就像开赛车游戏里那种科幻座舱，雷达界面看全局，光电画面分白天黑夜两路。

0: 电磁侦测像听诊器一样监听无人机的心跳。当战场上空蜂群无人机满天乱飞的时候，传统防空系统又贵又慢，而这台机动反无人机车就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灵活，成本可控。
1: 那有些朋友就说了，我可能手头预算有限，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一些选择呢？那你就可以试一下这种便携式的反无人机设备。这就是一把反无人机诱骗枪，其实它是通过在枪身内部可以定向的去释放电磁信号，来起到一个干扰和诱骗的作用。虽然它做成了一个枪的形状，但其实射击的时候呢并不会有后坐力，然后呢也不用瞄得特别准，你只要朝着大致的方向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能放掉这个枪的形状的执念的话，就可以得到这种背负式的反无人机设备。那么它分两个部分，这一部分呢是背在身上的，然后这一部分呢是拿在手上的。哎，背上这个小书包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打无人机了。那么对应的操作现在主要是有三种，一种是迫降，第二个是驱离，第三个是诱骗。那迫降呢就是通过释放信号让无人机接收到一个降落的指令，然后让它降落下来。驱离呢就是可以让无人机朝向我们指定的一个方向去远离我们需要防御的一个目标。而诱骗呢就是可以通过注入虚假的一个控制指令，让无人机飞到我们指定的一个位置进行降落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无人机捡回家，哎，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0: 车是重武器，对付大规模蜂群；枪和背包是轻武器，适合单兵随身带。诱骗、迫降、驱离三招齐出，像给天上乱飞的无人机发假命令。这些精巧的软杀伤手段编织出一道无形的天网，再配合激光、防空导弹等直接摧毁的硬杀伤，软硬兼施，远近结合，就是一套完整的立体防空体系。无人装备从天上飞到水里潜，从地面跑到空中打，已经撑起了战场上的无人军团。无人装备
1: 如何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里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
0: AI 赋能，
2: 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 AI 赋能之后呢，文孔的范围更广，加工出来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
0: 当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2: 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
1: 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
0: 看科技如何改变未来战场。军迷行天下正在播出军迷打卡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但在展会的另一边还有一个更大的话题，这些装备是怎么造出来的？相比于上一届，本届展会更深地聚焦于创新链、产业供应链的融合，智能制造成了贯穿全场的热词。对于一直深耕军工生产领域的军事博主董世宏来，
2: 那么今天的中国制造业已经不是简单的 Made in China， 而是迈入了智能制造的时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制造业到底有多强。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但是呢它不是一台简单的数控机床，而是 AI 赋能的。传统的这个数控机床呢，它为了保证零部件的加工精度，通常要有采取这个恒温的这样一个措施哈。但是我们现场展示的这一台数控机床呢，它解决这个机床热胀冷缩的问题。 AI 赋能之后呢，温控的范围更广，加工出来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
0: 机床就像工业界的雕刻刀，能把金属毛坯加工成精密零件，但金属有个脾气。

0: 热胀冷缩。夏天厂房一热，机床自己也膨胀了，刻出来的零件就偏了。传统做法是给车间装恒温空调，费电又费钱。这台 AI 数控机床不一样，它内置了聪明大脑，通过 AI 算法实时感知温度变化，自动补偿误差。不管环境冷热，刻出来的零件精度始终在线。
1: 我们现场展示的是两台自动搬运车，上面这一台是有轨道的哈，它可以在轨道上滑行，这叫 RGV。 下面这一台它是没有轨道的，它可以自主的在地面上行驶，这叫 AGV。 那么我们看这个底盘呢，特别的低矮。那么这种低矮的底盘呢，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方说我们厂房里面转运物资，它就非常的适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这是激光雷达。同时呢，我们在另外一个对焦线我们来看一看哈，这是避障雷达。这每一部雷达它都是覆盖270度，那么等于说我们四个角有四部雷达，那么整个的360度的方向全覆盖了，所以它的这个测距避障能力特别的强。
0: 有轨无人车像地铁一样沿着轨道跑，适合固定路线；无轨无人车像出租车一样自己认路，适合灵活调度。两台车，一个最高拉800吨，一个拉20吨，配合起来就像工厂里的无人驾驶搬运工，把生产线上的物料自动送到该去的地方。以前是人推车、人拉车，现在是机器自己跑。
1: 我们说这个重载这种自动搬运车，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比方说我们这个军工这个弹药厂，这个转运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的无人的自动的搬运车来进行搬运我们的武器弹药。而且未来的战争中，自主规划航路它都可以什么自主的去执行，进行搬运重型的一些武器的装备呢，都可以用上。
0: 智能物流就像智能工厂的血液循环系统，把一刻刻孤立的生产环节串成流畅的流水线。如今这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航天、军工、冶金、化工、机械等领域，后方的智能制造生态正在直接向前线的智能后勤输送关键技术。从无人装备到智能制造，在本届展会上，军迷不仅看到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完整且充满智慧的产业生态，更领略到科技强军的深度魅力与大国制造的雄厚实力。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从前线装备到后方工厂， AI 和无人化正在重塑每一个环节。今日中国正以创新驱动的昂扬姿态稳步迈向制造强国，用实实在在的科技力量向世界展现和平发展的中国贡献。现代战场飞鸽传书为何依旧穿越火线？
2: 军鸽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能够很好地融入大自然的鸟类和自然环境当中。
0: 千里之外，小小军鸽为何能够精确还巢？
3: 开架训练就是我们驯养员让快速让军鸽适应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家，今后它不管从哪里放飞都回到这里。
0: 天敌环伺，机密信息凭什么能够虎口脱险？
3: 鸽子的爬升的极限峰值可以达到3到4，老鹰只能保持1到2个翼排。
4: 这小鸽子还挺厉害的，被猛禽啄伤了之后还能顺利的归巢。
0: 外景军迷走进部队一线，探访人民军队军鸽通讯起源。军迷行天下近期播出解码战地飞鸽传信。
5: 岁月的旅程，凯美可向心出发。 让新技术、新产品成为市场的敲门砖，是他们发展的基调。从持续的研发投入到不停的技术攻关，他们日以继夜，齐心向前。炼油助剂新品的推出以及对石化微废的处理，凯美可迎来了崭新的局面。
6: 我们希望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用化学品生产商和技术服务商，不断完善技术，为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继续往前走。
5: 沿着绿色的道路，凯美可将以更好的产品与服务走好未来的每一步，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2: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13: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4: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2: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11: 国防军事频道，
13: 五星剧场，
11: 五星剧场，
12: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13: 每天与您相约。
5: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15: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16: 谢谢干爹。
17: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18: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
19: 怀疑我们局。
20: 快去打他，说
19: 有同志有问题。
21: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22: 定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23: 风浪越大鱼越贵。
24: 我要的是真相。
25: 别动，警察。
2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8: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

0: 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李青，你看清楚了，待会儿别找错人了，你得让高启生知道你是个男人。
6: 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
7: 我想着那里有钱一个人情，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
8: 安心，这不是你吗？
9: 我看出来了，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
10: 我看看敌人是谁啊，看最原始的新闻稿件是谁写的。

0: 哪一飞啊？
1: 证件照能拍吗？
0: 能。
1: 那证件能做吗？
2: 能。不能。陆警官，您就别逗我了。
3: 这个证件是你做的吧？
2: 这是违法的，
3: 我给你背背法条吧。伪造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你这个呀，特别严重。
2: 我冤枉了我。
4: 这个人来过吗？
2: 没印象了。
4: 没印象。
2: 我是真没印象了，陆警官。那我一个月买几百张身份证，我哪记得住谁？
4: 你不是洗手不干了吗？
2: 我错了，陆警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4: 自己铐上吧。
2: 不是，陆警官，我发誓。
4: 自己铐上。
2: 你再饶我，
4: 我铐得更疼。有话局里说去。
2: 我求求你了，
4: 戴上。
2: 我发誓，真的错。再给我一次机会，陆警官。
5: 来，我给你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到你们这儿来过，或者说以后他还会来找你的话，随时给我们局里打电话，听得懂吧？
2: 听得懂。
4: 师傅，这不行吧？
5: 走，
4: 他就不管了。
6: 师傅，按道理说的话，我们不能就这么放了他吧？
5: 该传达的已经传达到了，剩下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6: 怎么？

0: 我跟师傅说，摄像头都装好了，
1: 他家附近
0: 都装。
1: 收。
0: 是。
2: 来来来，老少爷们儿，今儿改善伙食。
3: 先辈，雪饼，
1: 辛苦了啊。
4: 蛋糕，
2: 料。哎，我做还不是一套煎饼果子。
1: 辛苦了啊。
2: 来来来，
1: 哎，给大家伙发下去，
5: 边吃边干活，有劲儿。
1: 来呀、啊，安贤，吃一个垫垫。
6: 黄鼠狼给鸡拜年，
7: 狗咬吕洞宾，
6: 不安好心，
7: 不识好人心。
6: 闭嘴。
7: 好的。
8: 之前我们组态度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天是诚心诚意给大伙送温暖来的，而且我跟响队也表了态了，只要我们忙完手头的工作，就来陪着大伙，有需要随叫随到，一定做好大家的后勤保障工作。
9: 您是有需要还是有需求啊？
1: 您说什么？
10: 我说张彪呢？
8: 小心眼儿。
11: 哎呀，这是我们组之前做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功课，本来是想无条件提供给你们的，但是你这个态度。
12: 我这个态度适合要吗？
11: 你要还是不要？
10: 少废话！
8: 哎，给张彪组长鼓掌！
11: 哎，这一套一套的你们。
1: 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跟我也说说呗？
8: 那个谁，江。
13: 哎，
8: 赶紧给张彪组长汇报一下呀、啊！
13: 是，一共锁定了5个伪造证件者，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宅附近安装了摄像头。目前一切正常，这五个人没有异常行为，也没发现画像上的嫌疑人与他们接触。
1: 这凶手一般在犯案之后都会藏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之后再出来动手。之前的那个假身份证不是已经用掉了吗？我敢肯定，之后还得办新的。
10: 安心，你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
14: 放心吧，表演我们还没输过。
15: 这哥们有点可疑啊，待10分钟了在这儿，
1: 这也看不清脸啊。
9: 机动二组，机动二组，
16: 收到。
9: 打印店前有可疑人，你们摸过去看一下，别打草惊蛇。
16: 明白。
17: 一起干嘛？
16: 钱让我挣丢了，我再办一个。
17: 行了吧，
16: 现在黑看不清，要不要进去？
9: 不用，等着我们过去。这点人，
8: 大刘，有的，放开，走，有的。
17: 需要几张？
16: 一张就够了。
17: 2000。
16: 之前不是说好的200吗？
17: 这不物价上涨吗？我这是刚刚涨价。再说了，老板，您是做大生意，这点小钱，我心疼的。
16: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是挣大钱的人？
17: 猜的。我也是瞎猜的。

0: 你们这街道是不是安了很多新摄像头啊？
1: 没注意啊，我也。
0: 警察是不是之前找过你？
1: 是找过我，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这个人我只求财，别的都跟我没关系。你相信我吧。
0: 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你看我来，你没跟我说涨价的事儿，我就带了这么多钱，剩下的明天上午再给你。
1: 没问题，不过明天

都这么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来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真相说出来。我敢安心说，是为了师父你的名声。其实是因为我害怕。 我失去这么多年努力得到的一切，是，我怕被别人瞧不起。可我更想当个本本分分的警察，我不想要他们东西，我没办法，师父。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我甚至希望。 我也许能死到那次，出这么的现场，那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师傅，本来有什么事都爱问您，这次您再给我指条路吧。要是正面，我就去自首；要是反面， 我就当我的警察，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赎罪。

0: 来，把这最后一杯给干了。行，我俩是提着脑袋在帮，不为别的，就敬你是条汉子。来，
1: 展博，走，走吧。
2: 是我爹，这时候可不能怂，是不是？
1: 走，
2: 好的，走，
1: 哎，兄弟，趁你吧，走走走走，走。

0: 你看清楚了，待会儿别找错人了。你得让高启成知道你是个男人。
1: 吃点什么，小朋友？
2: 哎，看这个，
3: 哎，下雨了。
0: 哎哎，来了来了，那。

0: 那边是监控盲区，学校的摄像头什么都拍不到。听有学生说绑人的是辆灰色的面包车，
1: 车牌号，
0: 车尾号好像是5。
1: 监控就没有拍出来他哪失踪的，你也别着急，你现在案发还不到一个小时嘛，我们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公路高速道口都设了卡，他应该跑不远啊。
2: 我儿子不能再被他爸拖累了。
1: 那所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小鹿，
3: 师傅，你推断的没错，面包车就在莽村，车牌尾号海B27665，我们跟派出所正在摸排。
1: 太好了，得惊到嫌疑人，我马上过去。
2: 找到了吗？
1: 只是有线索。那麻烦二位，哎呀，照顾好学生家长啊。
2: 啊，杰哥，你救过我。救过我儿子和我一次，我求求你，你再救小春一次，求求你。

0: 高启强，高启强，
1: 高启强，
2: 我们联系高启强，有什么事你跟高启强说。
3: 铁子，
2: 先生，兄弟们，
3: 先生，你听绳，去要刀线，人在他手上，怎么办？
0: 你去那边，不是到哪儿了？
2: 在路上，马上到。
0: 你来，我让高启强。
1: 这小伙子怎么回事？我去找他谈谈吧。
0: 你接触过他吗？
2: 在他们家吃过饭，平时挺单纯一个小伙子，怎么今天受什么刺激了？
0: 这小子从小就不正常。
4: 大家自私下自首，医院鉴定过，精神病。我找到谈谈。我是莽村的，你了解他。我要让他冷静下来，你应该不大。我先稳住他情绪。他现在
3: 情绪非常激动，万一伤害人质了怎么办？
4: 你们把高启强交给我就放人，我要让他给我见小明。哎，
5: 真有突发情况，为保证治安。
3: 可以开枪了，我不合适，我跟他一块长大的，你比我更合适。
6: 小雷，有情况！
7: 老乡们，安静一下啊！现在立即清理道路，否则就是阻碍执法。
6: 这是我们村里的事情。
7: 关人管！
8: 有人在外面，
4: 你的危险已经是没有用。
8: 立即停工！你们的体面已经严重影响执法，无法现在立即停工。
7: 高启强，我告诉你，如果不还是为你出什么事，我死都不会放过你的。
4: 主编，安静下来。这莽村怎么闹出这么大乱？
8: 还是工地那点事儿。 这事关局不是已经介入调查了吗？跟他们说不清楚啊！这些村民虽然转了城镇部。

0: 但是这脑筋还停留在这个土旮旯里边呀。
1: 村主任呢？村民不懂道理，村主任也不懂。
0: 不是，
2: 冯局长，怎么了？
0: 主任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您呢。
3: 你好，我是莽村村主任林有田。今天找您汇报工作，一直等到现在。
1: 没事，这汇报工作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3: 哎，好，你好，
1: 我就不给你让座了啊！莽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赶紧回去处理。
3: 出什么事儿了？
4: 你们村的人绑架了建工集团领导的孩子，现在老百姓堵着火，不让公安武警进去，你赶快回去吧。
3: 哎呦！哎呦，这事我也管不了啊！我，
1: 你是村主任，你不管谁管？
3: 不是，
4: 你快去吧，现在就要你村委会主任出面。
3: 好，那给两位领导添麻烦了，我这就回去想办法。哎呀，这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哎，
0: 整个这清华区最狡猾的一个老头。
1: 这个李有田，就是专门来给我上眼药的。

0: 为什么让我走？还有没有别的方案？
1: 按计划行事。
2: 你把刀放下，明天就能去上班了。
3: 你别让我们见，放心。
4: 李谦，
3: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给他躲开你。
4: 我李想，
3: 我不看见你，我滚，
4: 滚。好，你冷静点。这段时间我是不在村里，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咱别为难孩子。哎，要不这样，你换我也行，哥现在是刑警队长，比他好使。
3: 再别换人，杀人偿命。
4: 你说的道理都对，但咱活着把事办了不好吗？是不是？放松了点，没必要非得死。再说了，冤有头债有主，你找那高子强，跟他的恩怨你找他去，你别难为孩子。你看你们淋了半天了，这样让他把衣服披上，别冻着啊。听哥句话，来，
3: 一句话给高子强说，你看他哪听不听？
4: 行，你要愿意我就去找高子强去。

0: 你让他过来，
1: 你让他过来，
0: 谦儿，你也给我点时间呢，我就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
1: 给高启强打电话，让他过来。
0: 好。看到我，咱俩可是从小长到大的。你不相信警察，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他们都欺负你，是谁帮着你啊？他们都不理你的时候，谁陪着你？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坐在这棵树上，你把那球，就踢到那个树杈上，你够不着，你让我给你帮忙，我费好大劲爬上去，脚一滑，啪掉下来了。躺在医院半个月，你天天给我送糖水，都忘了。
2: 两个，
0: 哎，谦儿，想起来了，我以为你真把响哥忘了呢。谦儿，听哥一句话。哥这是帮你的，啊！把刀放下。哥要是查出来，这事儿跟高启强有关系，我亲手毙了他。相信哥，哥一定给你做主，啊！
2: 哥，毙了他！
0: 毙他！
2: 毙了他！
0: 毙！来，把刀给我。
3: 瞎胡说！
2: 我爹没呢！
0: 枪，没听到瞎胡说！
2: 儿子，
4: 开枪！队长，给枪了！
2: 你他妈儿子！我要让他给我爹偿命！
0: 枪，
2: 给我爹偿命！
0: 枪，
2: 你
0: 快点！
2: 你给我爹放跑！
0: 你真是哥！
4: 来钱，给枪！你干什么呢？
3: 让那个人闭嘴！
2: 爹偿命！
0: 枪，
2: 给我爹！
5: 县长，把小陈带走，快！
6: 目标已经
7: 撤离，
6: 走。
8: 来，我来。
9: 前方已被击毙，法医现在进场，
10: 让开。

0: 让一下！这谁呀？
1: 孩子已经安全了。
0: 高晓晨的家长是吧？孩子做过初步的检查，马上就出来。村民的情绪比较激动，我劝你们现在暂时不要进去，明白了吗？
2: 谢谢啊。
3: 快走啊！
4: 刚才是不是你喊最凶？怎么了？
5: 都是官军，你凭什么抓我？别拦！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了，上手铐！
6: 上手铐！
7: 是。
8: 算了，他有罪。
9: 冷静点，走。
10: 你冷静点，
9: 我
10: 怎么冷静？
9: 你这把他都抓走吧，
10: 这么不能。
9: 你刚才挡着我的视线，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把你也打死吗？
10: 大刘，老李，大哥休息，不用你，松开。

0: 走，怎么上车？
1: 高先生，您现在不能走，孩子得跟我们。

0: 谢谢啊！我现在是不配跟你握手了吗？
1: 李青石，
2: 安静点。

0: 那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记不住，就黑了，就什么都没有。好，不说了。小陈，等一下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一个人绑架你。
1: 一个，对，就说一个人。小陆，给老板开车，嘴要严啊。
2: 哎，
3: 这里疼吗？不疼。
2: 这里疼不疼？嗯，不疼。看看胳膊啊，放松一点，放松。那就看看这个，放松，放松啊，别气啊。高启强，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我想着。
0: 办理有钱一个人情，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小程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要拿他当棋子，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别这样说，我对你对小陈怎么样，你很清楚的。我说的是不报警，不代表我会放过他们。你放心，谁欺负过你和孩子？
4: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刚从医院回来。啊，是吧？回来了。
5: 孩子问的怎么样？
4: 啊，这李青用沾了乙醚的毛巾把高小晨给迷晕了。孩子说呢，上车以后他就没有记忆了。
6: 什么事儿都不清楚了，但是他特别确定一件事儿，车上除了李青之外没有第二个人。
7: 这不好事儿吗？案情简单多了。
8: 那李青没有驾照啊？
4: 没有驾照，不代表他不会开车。
7: 又有道理，这干嘛呢？这不黑，不要脸了吧？
6: 对。
9: 今天我太急了，不好意思啊。
10: 李姐，李青走了，我比你难受。
7: 哎，说正事儿。
10: 王村村口的摄像头卡了。
7: 好的，
10: 但是存录像的硬盘不见了。
7: 这是做贼心虚啊。
9: 那真有可能绑架高小晨的就不是李青一个人哦。
7: 搞不好李青还是被胁迫的。
10: 同意。你要说今天这事儿没人策划教唆，鬼都不信。那高小晨为什么说只见到一个人？喂，你好，刑警队。我明白了，因为高小晨是高启强的儿子。 高启强这个在莽村吃了个大亏，他要不扳回来这局，你看他这个谈判接下来的都被动了，
9: 所以。

0: 高启强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只是不想让咱们来插手。如果真是李有田策划的，那他也够傻的，搞出这么大一案子，既激怒了高启强，又惹上了咱们，这不自己挖坑埋自己吗？
1: 是啊，李有田有这么傻吗？
2: 阿仙，来来来来，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在讨论呢？
3: 我让你过来看。
4: 网上有篇报道，写了莽村拆迁。
3: 网上文章不要那么在意，新闻写的挺客观，但下面这条评论太吓人了，明显就是在带节奏。高启强是金海市黑社会，李青是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才犯罪的。
5: 这帮人听风就是雨，如果高启强是黑社会，这倒是没说错呀。
3: 还说我们击毙李青，抓走莽村村民，为高启强撑腰，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6: 评论这人还附了张照片，
7: 阿星，这不是你吗？
8: 我看出来了，
9: 出名了。
6: 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
8: 我看看这人是谁。
10: 迷，我非把这个迷给揪出来。
8: 再往上翻，看最原始的新闻稿件是谁写的。

0: 小玉，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呀？
1: 我说你们北京的媒体就报道北京的事儿得了，干嘛要报道京海的事儿啊？
2: 也妈，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地域性早就没那么强了。而且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披露社会黑暗，曝光那些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儿。
3: 哎，你不要觉得文章写的客观就没问题，看看下面这些评论，说什么的都有。警察人肉搜索，京海市公安局安心，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来。
2: 安心
3: 啊，过来过来，
2: 哪有安心
3: 啊你看，你是不是让人当枪使了？这不是害了安心吗？

0: 终于，你回来了。
1: 你是？
0: 是我呀，安心。
2: 爸，
3: 爸，你出去一下，我打个电话。
4: 对，爸，牛奶喝了啊，趁热喝了。哎呦，
2: 好久不见啊，安警官，找我有事儿啊？
0: 你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个面？今天这个时间还蛮早的，我们吃个饭好不好？
2: 今天啊，我今天没空。
0: 那明天呢？
2: 明天我也有安排了。
0: 你看哪天有时间？
2: 哎呦，我现在也说不准。
5: 那个，我现在挺忙，那这样，我回头跟你说吧，好吧？
0: 好。
2: 啊，拜拜啊。

0: 看图说话随意编排，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等到你们老家的老叔那儿了，千万别乱跑，等我电话。
2: 哥，跑不到底要待多久啊？
1: 待2-3个月吧，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吧？
2: 那我们家房呢？如果拆迁了，钱怎么算？
1: 你那个倔驴的劲儿又上来了，跟我收回去。拆迁有那么快吗？拿着。 不够了，再给我打电话。还有，拆迁款下来之后还给我。
3: 走了，放心吧，走。

0: 把那哥俩送走了啊？
1: 送走了。
0: 车子、面包车处理了吗？
1: 处理了。哎
2: 呦，漂亮儿子，好，哈哈，
0: 来，太好了，太好了，好儿子呀，啊，哎呀，好，好，好，好，这个太好了啊！这样的话，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哎，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
1: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
0: 哎，胡伟，你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
1: 我们跟村民打过招呼了，村民不说，他上哪知道去？
0: 不不不不，这记者都是狗鼻子，时间长了，他们肯定都闻出味来。
1: 人家不会在你这破地方待久的，连我都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
0: 你小子不是莽村人啊？
1: 我宁愿我不是，生在大都市多好，眼界都高不少。还有啊，等我们把高启强整倒了之后，无论建工集团派谁来跟你谈，你就痛痛快快答应得了。
0: 你以为这种好事年年有啊？啊，咱莽村就这么一点地，就卖这么一回，那你还不卖一个好价钱？
1: 怎么莽村的所有地都跟咱家有关系啊？不是吧？你把价钱抬那么高，啊，最后还不是各家的钱各家赚吗？爹，还不如这样，咱呢把价钱明面上谈低一点，暗地里让建工集团单给咱家一笔，多好，双赢。
0: 你这都一村住着，这么办的不合适啊！你将来一回钱，大家伙还得住在一起，你不能让别人戳咱吉彦武。
1: 爹，你就是舍不得你主任这个名头。
0: 混账东西，我为了谁呀？我
1: 别说为了我，你看着等地一卖，我第一个搬走，谁愿意在你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待着？
3: 你说他还能回来吗？
1: 当然能，
3: 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明天一早。
3: 什么意思？
1: 我们今天晚上到了以后，明天一早就大刀会。李宏伟先是哄着我们出力，然后又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往外批，绝不能便宜他。
4: 来来来，你快躺下。
5: 你别激动。
4: 跟你说，躺下，躺下，平静一会儿啊，咱一会儿再聊，啊。哎呦，说了别激动。
6: 你知道现在人家都怎么评价你吗？说你是黑社会头子，
7: 这话能让外人这么说吗？我沾的血比你多多了，也没敢这么说我。
5: 老爹，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啊，他们是拿我没办法，故意在网上抹黑我。
6: 你是不是黑社会？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舆论呢，舆论的声太大了，就会吓着我的朋友，吓着我朋友，我朋友就不理我了，甚至会变成我的敌人。
4: 别激动了，再这样咱一会儿要去医院了。
5: 老爹，对不住，您放心，外面啊这些关系我尽量帮您维好啊。
7: 你儿子放暑假，你不是要陪他出去玩吗？现在就去吧。
5: 那现在走不了，莽村啊，我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打赢他们
6: 没时间给你了，没时间了。
4: 哎呀，好了，
6: 没时间了。

0: 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
1: 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2: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3: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
2: 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4: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2: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4: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
5: 站住！站住！

你做个交接吧，工程上的事交给程程。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 这不合适吗？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

1: 咱们俩一起，您主抓，我配合协助你。这业务上会有太多太多不懂的东西了，这以后还请您费心。您看行不行，高总，我。
2: 高总，恭喜您！不是，老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您身体好，我怎么样都行啊！
3: 高总，您听我说，高总，
2: 来来来，重新量量量量。
4: 点你血啊，高！你以后注意点处理吧，就这样的。
5: 老板，这鱼怎么卖呀？
4: 15一斤。
5: 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15斤，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
4: 送你。
6: 哎，不用不用不用，要不要？莫哥，哎，小伙，坐，随便坐吧。哎，瑶瑶最近挺好的吧？
7: 上6年级了，学习挺紧的。
6: 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回去交给老板。
7: 这不着急，拿着吧，立马收归马收，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让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你先别操心，他会处理。
6: 马森的屎都拉到头上了。
7: 他怎么处理啊？钱沉住气，我相信老板，没问题的。
6: 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怎么会呢？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你多想了多想了。
7: 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你，别乱跑。

0: 太厉害了，
1: 这几级的？
2: 这可是五级的。老师说，好多人练了好多年都没学会，我一个月就学会了。
0: 这么厉害，一个月就学会了？你教教我。
3: 练一个月才练成这样，还有脸说？行了，
0: 很好了，很好了。他刚才弹出了十五级的水平。
3: 什么十五级啊？钢琴一共十级，你就给他惯的。
0: 什么？很好，儿子。
3: 不在外面忙吗？啊？怎么有功夫陪他弹琴啊？
1: 再忙啊，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啊，对不对？我把手机电池都给卸了。
3: 手型啊，
0: 很好了，来，儿子，弹给妈妈听听。
3: 学钢琴不打怎么练啊？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

0: 啊，你干什么去？
1: 没事。啊，爸爸先挂了。
0: 嗯。
2: 宝哥，我去个厕所，茶喝太多了。你别搞我好不好？
1: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2: 陈总，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他不接呀。
1: 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
3: Water
4: 是杯子还是水？
3: 哥，
0: 水。
3: 出事儿
4: 啊？上课。
0: 水。Water。
4: Water。
0: Yeah。
4: 怎么拼
0: ？It's a W
4: W
0: A
4: A
0: G
4: G
0: E
4: E
0: 二
4: R。
5: Water。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走了，走，出大事。
6: 干嘛呢？上课呢。
5: 我改天再上。出大事了，我们赶紧
0: 出去一趟
5: 啊！给你打电话，不接。
0: 开拼死。
4: 没开机。
2: 哦，喝不喝咖啡？
4: 不喝了。
2: 哎，你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啊！天天上气管炎是吗？
4: 气管，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气管炎很幸福的。
2: 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半老徐娘还带个拖油瓶，一天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俺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4: 过分了啊！她是你嫂子
2: 啊，不是。

0: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
1: 是
0: 啊，迟早在你外面。姐姐，
1: 我
0: 那个，我
1: 去个厕所。

0: 我就是个杀鱼的，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0: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1: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啊。你真想帮我出力啊？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一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要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0: 没问题，但是你这边
1: 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

0: 够了。嗯，这早餐给你们。
1: 哎，还有这个，这是这个月的饭。哎。

0: 撤我职？不，不是撤职，是让你暂时从专案组组长的位置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哎呀，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您打算换谁？啊，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
1: 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
0: 再说啊。 你有新的任务，什么任务？你呢？去减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 我，哎，
0: 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都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
2: 还怎么调你回来当组长啊？啊？
3: 这案子最近有什么新进展？
2: 莽村的人都串好供了。
3: 一会儿咬定是李青一个人干的，这又是开车又是抓孩子，
2: 他一个精神病人，怎么可能啊？
3: 村口那摄像头的硬盘找没有？没有。
2: 小哥，你就是莽村的，跟村民都比较熟悉，你觉得会在哪儿呢？
3: 这东西只有藏在自己家里才最安全，那第一藏匿地点肯定是家里头。
2: 李有田家，还能是我家呀？但咱们既没有证据，那也不可能有手续啊，那也进不去呀。其实还有一个情况。
3: 哎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痛快点行不行？
2: 孟玉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莽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大英雄，咱跟孟玉也算认识，能不能通过他？
4: 而且你有完没完？
5: 我怎么了？
4: 现在我是专案组组长，
5: 我喊什么呀？我知道啊。
4: 你没觉得在背后偷听别人谈话很不道德？你哪只眼睛听见我，哪只耳朵我听见我？
5: 我刚才
4: 我什么根本没有，我听见我。
5: 张彪，
4: 安心虽然现在不是专案组组长了，但是有些具体工作还是可以交给他去办。
5: 哎哎，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在乎升官的，只要交给我任务，我保证完成。行。
3: 安心，那你现在去找孟玉，让他找到文章的评论者，从而打开突破口。听明白了吗？
2: 对，不好意思，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啊。
5: 对不起，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啊。好，
3: 你是专案组组长，
2: 想办法。
5: 香哥，
2: 我想。
6: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那闲工夫。
7: 我们还是朋友嘛。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6: 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7: 好。那篇报道啊。
6: 哎，如果是这事儿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7: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
6: 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
7: 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
6: 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7: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嘛。
6: 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
7: 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吗？
6: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7: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0: 你会自己修风筝啊？啊，爷爷说了，自己弄快的，自己修。
1: 小雨，
2: 嗯，
1: 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0: 啊？我不想去，爸。我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
1: 行了，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山没坏处。
3: 我说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别说那么多啊！你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0: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
3: 你说什么呢？索道？那是为你准备的。
0: 年纪轻轻的还索道？行了，嗯，
3: 明天早上7点半，准点。
0: 吃完了都。
3: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你难得回来的啊！快点，小玉，快！
4: 哎呀，我跑不动了，你跑那么快！快点，快点！
0: 瞧
4: 你这没劲的。
0: 爸，你快点啊！你干嘛呢？
3: 小玉
4: 啊，
3: 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
4: 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
0: 拍照片干嘛呀？
3: 表示你到那儿了，快！
0: 我忘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0: 好久不见。静巧，那个，哎，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1: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聊聊。
1: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还聊什么？说吧。六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0: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1: 我换号了，你不知道啊？
0: 你换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1: 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整天就管着干什么呢？管着吃饭呢？
0: 吃饭得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
1: 现在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一下。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
0: 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
1: 你怎么认识他？
0: 我有他 QQ 号啊。
1: 为什么？
0: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
2: 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QQ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
0: 为什么呀？
2: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1: 你跟他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没事吧？你怎么开车？怎么我你？谁找我呀？我就是我。啊，你找我干嘛？
1: 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都撞我了。什么买卖？我们在查一个别的案子，但是现在呢，发现跟你们这边有点关系。目标人物叫李宏伟，我这个线人跟他聊了几个月了。 这李宏伟呢，可能就看上我这个线人了，天天约着要吃饭、要喝酒、要见面，说是在梦圆酒吧，聊着聊去聊得胡说八道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哎，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
2: 是可靠吗？
1: 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而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
2: 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听这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你这个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啊，行吧，干吧。啊、哦、啊，你以后别在这老在这闲待着，看点路。
1: 你叫我。
3: 我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
4: 从小就喜欢参与我们这些警察的事情，不容易。没事，后面，后面，来。
5: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
3: 下回早一点啊。
4: 哎，介绍一下，
5: 我是孟玉。哦，
4: 这位呢是
5: 建哥。
4: 哎，你好，你好。
5: 禁毒的队长啊，哎，这次是多亏了你了，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4: 没事儿，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的事情还得你。哎，
5: 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
4: 啊，
5: 嗯。
4: 这
5: 小子怎么胆儿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
4: 不知道。
5: 色胆包天呗。
4: 闭嘴。
5: 那一会儿怎么？
4: 你进去啊！
5: 啊，嗯，那不然呢？您放心，这不是有您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定没事。
4: 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就这么
5: 定了，好，要不先去了啊？
4: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看东西要给你。
5: 什么？
4: 就是多了一片。
5: 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麻古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麻古，吃这个，好吧，安全。
3: 我觉得，
5: 行，放心吧。
4: 好，
5: 那我去了。
4: 好，去哪儿啊？
5: 哎哎哎哎哎！
6: 是啥话呀？我肯定欢迎啊！我高兴就来不及了呀！肯定是被宏伟哥的魅力所吸引，要不然嫂子能过来是吧？哎，
7: 对，
6: 来，喝一个，喝一个。
7: 年轻人，就应该多出来玩一玩，多交流一下感情。
6: 你多大呀？
7: 管自己叫年轻人。
6: 你猜？
7: 你得42了吧？
6: 我32。
7: 那你保养的挺好啊，宏伟哥。
6: 那呗，
7: 来吧，喝吧。
4: 紧张什么？看人家姑娘，行，挺机灵的。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麻古真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应该没事儿，这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的，没人细看。
3: 万一出了事情的话，我。 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4: 这谁家姑娘？
3: 孟大海。
0: 咱们以前旅长孟大海啊。
3: 啊。
0: 你疯了吧你？
3: 啊？
0: 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3: 你刚才同意的呀。

0: 来一个。过来。啊？
1: 我喜欢红色的，红的。
0: 红色。来来来，姐一杯。
2: 里边给信儿了，进度组，行动。
3: 英雄，
1: 安心。不是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
4: 哎呦，哎给你过来，哎呀，
1: 好了，有完没完你？
4: 你不管他，不管他，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
3: 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总不能暴露啊，是吧？多理解吧。哎哎，嗯，你把那个喷子给我。
4: 正南，
3: 手铐里。嗯，
4: 哎，
3: 哎，这个呢？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地方啊！
4: 破了，
1: 没事，哥，嗯，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4: 行，
1: 谢谢啊。
3: 行。我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这给弄的，那这伤着了。这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4: 你怎么不早讲呢？啊？
3: 哎呀，这结果一看你俩在这儿吧。

0: 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
1: 那孙子是你啊？
0: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1: 问题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
0: 哎呀，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吗？啊，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
2: 有钱，是独资，而且人那么多，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3: 不是。人多你们就
4: 都犯什么事了？
5: 这毒支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拿工具。不是，李队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要拆我房啊你啊！这。

0: 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1: 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2: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

0: 可能要跑。
1: 停车！
2: 什么？
1: 我让你停车！
2: 听不见！
3: 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1: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3: 家贼！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2: 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3: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4: 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5: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能是谁干的呢？
4: 家贼

0: 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1: 那张大庆和张小庆了？
2: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钱，
3: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1: 这父子俩推的倒是干净。
0: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得太远。
4: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截查通报就好嘛。
1: 好。
5: 药品检验报告一早就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淀粉加色素。
4: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吗？
5: 不知道。
4: 什么事儿？
5: 跟你瞎忙活半天，你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
4: 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了，你们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5: 这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古，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
4: 明白明白。
6: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7: 驾驶证、行驶证，请出示一下。
8: 我是建工集团的车，麻烦您通融一下。
7: 来，下车检查一下。
9: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10: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1: 时间呢？
9: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1: 这是理论时间。
9: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1: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个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9: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所以高启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也确实有着作案的能力和动机。
1: 这个张家兄弟参与了绑架，是我们内部掌握的线索，这高启强怎么会知道的？
4: 他不是警察吗？所以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警察多得多吗？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啊？
4: 没有
1: 啊。真的没有？
11: 我有。局长，我们总绑着自己的一只手，是战胜不了那些不讲武德的敌人的。现在我们办案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用的手段比敌人少。这么多年了，您说
1: 够了？你今天怎么了，李想？啊？啊，只想要办案的权利，不想受限制，是吗？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们觉得制度绑住了你们一只手，那就绑着吧。真解开了这一巴掌，怕是要掀到你们自己的脸上。
4: 那个，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1: 张大庆还没找到，说不定我们还能救回一条人命来。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4: 已经安排小五他们组在做了。
1: 来，正好小五在那儿，说一说。
12: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9: 高启强2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只有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
4: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想去哪儿？
9: 高启强冲抢了。

不对，我认识高启强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你给机场派出所打一个电话，查一下航班信息。

0: 这是陈淑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的地香港。
1: 高启强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0: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强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下。
1: 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
2: 好啊，
1: 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的，看你的了。
3: 小陈，
4: 安警官，叫人。
5: 哦，安叔好。
3: 哎，你好。
5: 安叔啊。哎，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2: 叔叔啊，要抓坏人。
0: 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4: 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好，
4: 好，
0: 好，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6: 哎，好，师傅，好，走吧，小陈。
4: 书包。
0: 嘿，丢三落四。
4: 说再见。
5: 哦，安叔再见。
0: 再见，小陈。
4: 哎，
2: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7: 超速，
8: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7: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
8: 我？说的不是李青，
7: 还有别人。
2: 装傻是吧？
7: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9: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8: 三天前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7: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9: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走得这么匆忙？
7: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
9: 今天早上7点钟在青山道出口，
8: 青山道出口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
7: 欠工。

0: 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蒙地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疯不疯干什么？
1: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
0: 所以这叫什么？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啊，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们打死那个。
2: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3: 我已经很配合了。阿欣，我没有配合吗？
4: 配合了。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啊。
3: 抓紧时间吧，
0: 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
4: 小陈几年级了？
0: 6年级。
5: 真快，一眨眼就是6年过去了。
4: 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0: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4: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0: 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5: 我跟
4: 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老相识。
0: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4: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啊。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而且是也撒谎，那他一辈子就……
5: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4: 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0: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
1: 就在隔壁。
0: 你们想干什么呀？
3: 啊！把你放了！
6: 你有什么你问我，你难为他们干什么？
4: 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0: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
4: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0: 阿欣，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
4: 不问，还给他。
6: 阿欣，阿欣，
7: 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4: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咋不出来。
8: 师傅，您的邮件
4: 谁寄的？
8: 是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4: 拆。
8: 好。
4: CD 啊。
8: 是。
4: 读取。
8: 好。
9: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8: 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了。
9: 好，先生，接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他们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说一个人。
8: 一个。
9: 对，就说一个人。
4: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事，
7: 这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4: 看来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得根本不是我们。

0: 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搞我儿子啊！

0: 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1: 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
0: 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1: 谁给你证据的？
0: 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
1: 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更不可能去杀他。
2: 不够，老高，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1: 记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0: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1: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0: 我们不是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3: 一个也没有。
0: 你看，
1: 哦，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
0: 谁希望你摊什么麻烦？老高，
1: 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

0: 六哥，
1: 侍卫，这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
2: 这门锁被撬开过，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1: 搜集指纹脚印。
2: 侍卫，你看这个，跟尸体脖子上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1: 拿回去检验。
3: 我觉得应该是不错啊，老哥。怎么了？有什么收获啊？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在哪找到的？
4: 你们家。
3: 阿信，我没见过这个东西。
4: 嗯，
3: 你们别冤枉我啊！
4: 现在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3: 这什么东西？
4: 啊，就什么 DNA
3: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
4: 人体组织啊、细胞啊等等。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
3: 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
4: 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啊。
3: 哪帮人？
4: 我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多了去了。
5: 让他起来。

0: 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
1: 高启强，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
2: 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吗？赶紧去查他们吧。
1: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
2: 为民除害。

0: 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
1: 慢慢开。先交代你的问题。
0: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
2: 那我能走了吗？过来呀、啊！

0: 站这儿的。
1: 不好意思啊，高总，按规定，咱还得带个靠。

0: 老躺着腰疼。
1: 李队，吃饭呢？
0: 你吃，我吃过了。
2: 立夏，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0: 别着急呀、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2: 我老，你让我老婆来哪里？
0: 这儿来呀、啊。
2: 什么时候过来？
0: 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着你这个德行怎么解释啊？
2: 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帮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你先帮我解开。
0: 快来了啊！
2: 帮我解开。
3: 你在说什么？
0: 别管，
3: 你是刑警队队长，你在违反规则。
0: 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3: 你有证据吗？
4: 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0: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你这一点，造成他们冤枉的假象。
3: 那你可以审啊，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
0: 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2: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
3: 你闭嘴。
5: 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0: 你看没看？
3: 我看到了。
0: 他给的是什么？
3: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你现在锁了他算怎么回事？
0: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
3: 解开，
0: 不解。
3: 解开，
0: 不解。
3: 别管，闭嘴。
2: 你竟然管？
3: 拿钥匙。
2: 跟你说了，你别管。
3: 你把钥匙拿出来。
2: 你别管行不行？
3: 安心。
2: 你他妈别管了！

0: 我老婆来了，她就是要羞辱我，别，我来。你闭嘴！你流血了，阿谦，快点，你别催我。
1: 你们这闯荡黑的也是蛮辛苦的哈，在里面啊？
2: 是。
1: 安警官。
2: 陈淑婷，
1: 忙着呢。
2: 妈，
1: 我给老高送件衣服，方便吗？
2: 你说。

0: 刘江，哎，带陈淑婷上去，然后我们签一个交接的一个手续就好啊。
1: 好的，师傅。嗯，
0: 快送陈淑婷上去，把我那个茶给她泡好。
1: 哎，好，师傅。
0: 好，快上去，哎。
2: 谢谢。你这个人还是这么善良，怎么跟坏人斗啊？
0: 别让我后悔。
2: 回头请你吃面啊。

0: 所以你怀疑谁？陈太的助理，郑正。
1: 那老东西再不松口，我让铲车把他家房子推平了。哎呀，
2: 和气生财，不能动气。这动气还怎么挣钱呀？是他吗？
1: 哎，老主任，快请。
3: 哎呦喂！哎呦！
2: 哎呦，门槛太高了！哎呦，杜师长，平时都是见事人看您的，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不是，这见着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
3: 主任啊，哎呀，我跟您一样心情，
1: 是吧？
2: 哎呀，终于见到您了。哎呦，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惹一堆麻烦，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
1: 把持把持，是是是是是，您哪能轻言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咱们
4: 进去聊聊。
1: 相见恨晚，相见恨晚，相见恨晚。莽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这话说的，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 放心吧，
5: 来，都是你，来，好，来搬，
6: 来，
1: 小心点，快点搬啊！
6: 来，老板，点你。

0: 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哦，等我消息。我哥被警察抓了，
1: 是不是因为我？
0: 有人陷害他。
2: 你在这儿，我去帮他。
0: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2: 保护你啊。
0: 是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对他下手的。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的干一场了。
3: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行了行了，下班了下班了。
1: 猴儿，怎么回事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0: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1: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找我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0: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
1: 谢谢。
0: 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2: 行了，
0: 下班。
3: 好，走，慢走。
4: 哎，你们干嘛呢？
3: 提货。
4: 没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3: 提货单，来看看。
5: 让我们走一趟吧，
3: 继续搬，快点！
6: 看你现在过料单了吗？

0: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1: 当然知道，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
2: 请的就是你们。
3: 你说我听着呢。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
4: 今天早上集团下面七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3: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啊。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4: 家贼
3: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4: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3: 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有。
4: 他就是这种人。
3: 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祥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4: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三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
3: 都联系不上。
4: 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
3: 报什么警啊？警察掺和进来，事儿更多。
5: 三代一对儿，
6: 哎呀，领导来了，喝口水呗。
7: 出去说吧。
6: 啊，好好。

0: 高启强许了你什么条件？只要复工，我加倍。
1: 不是我不想赚这个钱，你也看到了，那天气这么热，人没精神，有的兄弟都没下不了床。
0: 实际点，高启强已经进去了，你跟着他也没好处。
1: 高总进局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好好的出来？哼，
0: 这次不一样。 建工集团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1: 你们都是大人物，何苦为难我一个打工的呢？
0: 你怕他，就不怕我？
1: 得罪了你，丢份工作；得罪了他。

立刻找一支施工队，竟还找不到，就到外地去找。市政官了，明天必须开工。

0: 安警官，你好，我是青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
0: 很遗憾，安警官，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

0: 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
1: 为什么给我寄光盘？
0: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1: 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0: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公民。
1: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0: 套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1: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
1: 那还寄？
0: 我读了20年的书，在京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认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1: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0: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吗？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
1: 你们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得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0: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哎，
1: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我们会盯死高启强，也会盯住你。
0: 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
1: 哎，我这人没朋友。
2: 喂，你们队长呢？
3: 被市里领导叫走了。
2: 啊，嗯。安心啊，到。之前那篇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基本上平息了啊。市里对我们的工作，也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专案组的工作，还是由你具体负责。对于高启强提供的嫌疑名单，我的态度是，可以查，但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警方成为他们内斗的工具。
4: 局长放心，我们明白。
2: 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5: 报告。
1: 之前组长是张彪同志。
2: 啊，来，张彪，你说。
5: 啊，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张小青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京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助理程程。在高启强被抓之后，莽村度假村工程已经重新复工了，但是承建方却变成了京海建工集团，负责人就是程程。
2: 他们这合作也太快了点啊，很明显啊，他们提前做了利益勾兑，只等着高启强入狱啊。
1: 所以呢，其实张小庆之死案，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怀疑点，就是李有田父子。
6: 王秘书，哎呦，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
7: 哎，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
6: 啊？啊，是，对对对。哎呀，清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是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啊。
7: 哎，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6: 啊！是是是，感谢市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7: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哎，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
6: 哦，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
7: 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出不来。
8: 我觉得呀，这大都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龚局长没有任何关系。
7: 这说实话啊，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龚局长。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啊，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
8: 哎，龚局长，
9: 何长，哎，
8: 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
6: 哦，他有个会呢。

0: 他就对事有意见，不愿意见我。哎呦，不会的。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尽快的发展。孔局长，嗯，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1: 是是是是是，孔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2: 过奖过奖。
1: 我跟你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3: 应该快到了吧？
1: 哦，是吧？
4: 哎，李队长，
1: 李队长，哎，进，快请进。

0: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
1: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哎呀，
2: 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
0: 吃饭，
3: 哎，干嘛？哎，不是，干嘛？哎，
1: 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4: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 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尖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尖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8: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2: 每天三袋，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

0: 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他们是无人值守的海上尖兵，自主远航，全域巡弋。他们是灵活多能的海战新锐，模块化搭载，全域适配。他们是零伤亡的制胜先锋，深海潜行，决胜无形。无人舰艇以智能破局，以无人制胜，正重塑现代海战场。本期军事科技聚焦海上先锋，解析无人舰艇的实战与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郎浩。谈及海上作战舰艇，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舰列森严、武备密布的友人战舰。从巨型航母到远洋驱逐舰，各类水面舰艇的运转啊，都高度依赖舰员的操控。而如今呢，无需人员登舰，可长期自主远航的无人舰艇，正快速成为现代海战的新锐力量。近期啊，美国康拉德造船厂正式官宣启动自由级中型水面无人舰艇建造项目。该舰艇作为美

0: 海军无人作战体系的核心装备计划于2027年完成首艘建造，2028年正式交付海军开展测试。消息一经发布呢，迅速引爆了全球军事领域的热议。那么，这款自由级无人舰艇究竟具备哪些硬核的性能呢？在现代局部冲突当中，无人舰艇又展现出怎样的实战价值与发展潜力呢？
1: 近期，美国一家专注于开发远洋自主无人水面舰艇的科技公司对外发布了一条视频。碧海波涛之上，由他们和康拉德造船厂共同设计建造的全新构型的自由级舰艇全速航行，与传统战舰形成鲜明反差。为了适配无人化作战需求，该舰彻底取消了人员居住舱室、通风管道、温控系统等配套设施， 剥离所有以人为核心的设计冗余，省下的舱体空间与载重吨位全部用于搭载任务载荷与作战模块。作为美国海军模块化攻击水面舰艇项目 MASC 的标杆，极致的空间利用率使这款中小型战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能像香肠一样流水线大量生产的目标，该舰的整体设计与量产模式全面围绕规模化流水线制造打造，依托集成机器人装配系统、自动化板材生产线与智能焊接工艺，造船厂可同步推进多艘舰艇并行建造，年产量稳定维持在10艘至20艘，量产效率远超同吨位传统军舰。
2: 值得注意的是，这型无人舰艇最惹眼的不是自主系统，而是它采用了二手船体。美国海军对外公布的自由级的这种无人舰艇，它采用的是这种斧形的舰首。斧形舰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结构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它是采用批浪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海上风高浪急，海情海况比较复杂。 那么它可以让整个的无人化的作战平台在海上高速航行的时候呢，拥有更强的稳定性，而且呢，它是采用一个二手的荷兰达门公司设计的这种商业化的巡逻艇作为一个改装的平台，并不是完全从零起步自主研发的这种无人化的这个平台啊，这种斧形的巡逻艇技术非常的成熟，此前已经有了大量的应用，可靠性比较强。另外一个呢，也不需要再进行这种技术的研究。
1: 验证和这种技术的研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种无人的平台给造出来，然后呢，用它进行长时间的海上测试，既节约时间，也可以节约人力物力。据官方信息，自由级无人舰艇全长约58米，差不多2节火车车厢连起来的长度，宽约9米，满载排水量770吨，总载荷约150吨，属于中型无人舰艇。 比普通快艇大得多，又比传统护卫舰小巧灵活，最高航速25节，续航里程超过1万海里，自持力可达3个月，中途不用补给就能长期远洋部署，搭载4级自主航行系统和海洋人工智能，能自主规划航线，躲避障碍物，全程只需少数人员在后方远程监控，几乎不用人工干预。更值得一提的是， 自由级舰体采用模块化设计，就像海上乐高，可灵活换装武器、侦察传感器、通信中继设备、后勤物资舱等。同时，它专门预留了标准集装箱武器模块接口，能搭载4个12米标准导弹模块，完美适配当下越来越火的集装箱武器系统。这种武器系统堪称海上隐身火力库。 外观和普通海运集装箱几乎一模一样，既能藏反舰导弹、巡航导弹，也能装反潜鱼雷、侦察设备，平时完全看不出武器痕迹，战时能快速解锁开火。
0: 自由级。
2: 那么艇体的后部呢，它应该是一个多功能的任务区。多功能的任务区它是采用即插即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因为呢，美国海军对于大型无人舰艇或者说具备远航能力的无人艇，它的这个任务要求是非常多的。既然任务需求比较多，但是呢，它又不能打造很多的这种无人化的海上作战平台，那么就要采用这种通用的模块化的设计理念。

0: 根据美国海军的任务要求去选择相应的啊这种任务模块或者是火力模块，更好的配合友人战舰执行任务。那么这种方式呢，节约成本，而且呢，一条无人舰艇它可以扮演多重角色。另外呢，利用这种大型的无人舰艇搭载集装箱，它的外形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啊，因为这种集装箱啊，它和普通的物流当中的这个集装箱或者是民用的集装箱，尺寸和外形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很难对它的这种军用无人舰艇身份进行识别。
1: 事实上，自由级无人舰艇的研发列装并非单一装备升级，而是美国海军海上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2025年，美政府为恢复海上主导地位，将自主无人舰艇研发列为国家战略优先方向，依托本土造船工业与成熟商业供应链，全面提速无人舰艇批量生产与规模化列装。而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 MASC 模块化无人舰艇项目将全面进入原型验证阶段，美国海军同步明确发展规划，加速打造友人战舰与无人舰艇协同编组的新型混合舰队。美军国防部预算数据显示，在近70亿美元的海上无人系统年度经费中，37亿美元将在2027年前集中投入水面无人装备研发与列装。此外，俄乌冲突中低成本无人装备的规模化实战应用，更是为美军提供了全新作战思路。可消耗、高机动的无人舰艇能够深入高危海域，承担前沿侦察、战术袭扰、精准打击等高危任务，有效规避友人舰艇战损风险，保障舰员生命安全。不过，亮眼的性能参数与清晰的列装规划之下，面临的是更大的考验。
0: 美国海军对于自由级无人舰艇，它的任务要求呢是比较高的，是要让自由级的无人舰艇未来能在大洋上进行长时间的部署，比如说横跨太平洋，或者说呢在大洋的纵深区域能够进行自主航行。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呢，就是它在航行过程当中的可靠性。毕竟它的排水量不是特别大，一旦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设备损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无人舰艇是无法进行自主修复的。其次呢，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信号可能也会受到干扰，因为这种大型的无人舰艇必须要有卫星的通信手段，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得到基地所发出的指令啊。那么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一旦软件系统和通信的能力，尤其是卫星的通信能力，出现了这个问题，它基本上呢就由这种高技术的无人舰艇变成了随波逐流的靶船。
1: 有意思的是，这款新战舰使用了自由这个名号，而美国海军此前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却是出了名的问题战舰。这就难免让人疑惑，美国重启自由名号打造无人舰艇，是想打个翻身仗，还是会重蹈覆辙呢？
2: 刚才我们了解了自由级无人舰艇的纸面性能，看起来确实很亮眼，但是一款武器装备能不能成功，不光要看设计，更要看研发制造的底气。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绕不开的问题。一是美国造船工业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发展缓慢，问题突出。二是顶着自由名号的滨海战斗舰实战表现一塌糊涂。这两个短板啊，会不会让这款新型的自由级无人舰艇的未来充满变数呢？
1: 上世纪中后期，美国造船业堪称全球霸主，巅峰时期拥有上百家船厂，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岗位，航母、驱逐舰、核潜艇下饺子一样服役。可如今受制造业空心化、劳动力流失、成本高涨影响，美国造船业急剧衰落。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全球民用造船份额不足0.1%，能建造大型军舰的活跃船厂仅剩几家。更糟的是，美国海军近年主力舰艇建造调试全面陷入停滞，堪称造不快、造不好、造不起。福特级首舰福特号服役多年，电磁弹射阻拦系统故障频发，核心性能始终不达标，迟迟难形成实战战力。二号舰肯尼迪号

0: 虽已完成海试，但工期一拖再拖，多次延期，交付时间比原计划晚了数年，至今仍未正式入列。原本寄予厚望的星座级护卫舰因成本失控，进度崩盘，直接下马，巨额研发投入付诸东流。令人关注的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也只是停留在舆论层面，遥遥无期，毫无实质进展。而比造船工业更让人揪心的是自由这个名号的前车之鉴。很多人都知道，如今的自由级无人舰艇和早年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算是同名不同命的两代战舰，而这位前辈堪称美国海军近年最失败的装备之一。
1: 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在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当中啊，它还是一个鸡肋装备。我们看它的出镜率并不高，包括呢，在美国海军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那么像滨海战斗舰，都是躲到很远的区域，无法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正常而言呢，美国海军对于自由级，它的定位是在近海沿岸区域进行这种作战，要利用自身的隐身性能和高航速，针对对方的这种小型目标，比如说武装快艇啊、导弹艇啊、鱼雷艇进行猎杀。那么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是需要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的，但是呢，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战场生存能力比较弱，火力比较弱，如果贸然开赴前线，它只能是被动挨打，不仅没有办法执行有效的作战任务，自身的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所以耗费重金打造的滨海战斗舰，尤其是自由级，现在呢在美国海军当中，那么它的实战能力非常弱，这说明此前的指导思路或者说呢任务构想都是出现了重大的偏差。
0: 因为性能太差，性价比太低，美国海军早已决定提前退役部分自由级滨海战斗舰，有的战舰甚至服役不到十年就退役，远远低于正常30年的服役年限，沦为全球笑柄。有人主力舰接连掉链子，美军只能退而求其次，寄望于建造难度更低、成本更小的无人舰艇，想用自由级这类装备填补战力缺口，但风险依旧明显。美军此前多款无人舰艇项目要么测试翻车，要么预算超标，大多半途而废，叠加主力舰烂尾前车之鉴与造船工业短板，自由级想摆脱烂尾命运，形成实战战力难度极大。
2: 无人舰艇是未来海战的发展方向，除了美国的自由级啊，其实各国也都在加紧研发无人舰艇。比如说第15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上耀眼夺目的我国自主研发的500吨级大型隐身无人舰艇虎鲸，它采用了高性能三体船型设计，兼具隐身性与强大作战能力，是我国无人舰艇领域的亮眼代表。当然全球无人舰艇的领域亮点不止于此，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款全球知名的无人舰艇，看一看它的性能如何，以及未来无人舰艇又会走向何方呢？
0: 放眼现代局部军事冲突，俄乌冲突持续日久，在长期消耗作战的背景下，双方军大力研发列装成本低、高实用性的无人作战装备。而在黑海海域，无人舰艇上演了一场场以小博大的海上对决。三型导弹艇伊万诺维茨号，在无人艇回船的红外影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该艇的轮廓以及艇体中部的 P-270 白磷反舰导弹发射筒。乌军无人艇准确地冲入发射筒下方，一个已经被前一艘无人艇炸开的缺口，是被6艘乌克兰制造的马古拉无人艇击沉的。2024年2月13日夜间，俄军蟾蜍级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遭多艘乌军无人艇围攻，俄军舰员利用探照灯搜寻无人艇，使用轻重机枪向无人艇猛烈射击，但该舰仍被多艘自杀式无人艇命中，最终沉没。2024年3月5日，乌军无人艇在克赤海峡附近击沉了一艘俄军22160型巡逻舰谢尔盖科托夫号。从现场流出的视频看，可以清晰观察到22160型巡逻舰采用隐身化设

0: 己的上层建筑。数艘乌军无人艇从该舰舰尾、两舷和舰首多个方向发起攻击，俄军战舰发生数次大爆炸，最终沉没。2024年年底，乌克兰的一艘马古拉V5无人艇使用其搭载的 R-73 空空导弹击落了一架俄军米-8直升机。除了水面目标，俄军无人艇还变身微型航母，潜入克里米亚海岸附近，放飞无人机袭击俄军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等设施。而这些行动中，乌军出动的就是马古拉无人艇，由乌克兰 STE 公司研发。目前马古拉无人艇有 V5 和 V7 两个型号，前者相对简单，主要执行自杀作战，后者装备比较完善，可执行更复杂的任务。
1: 因为乌克兰所使用的这种无人艇它的外形和结构和民用的快艇非常的相似，个头很小，上面是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如果再使用一些复合材料，那么再采用一些这种暗色调的涂装，在海上进行航行的时候，一般对海搜索雷达很难识别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个头太小了，艇体又很扁，那么海上出现波浪起伏的时候呢，对海搜索雷达会出现大量的杂波，所以呢，这种小型无人艇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就隐藏在了海上的这些杂波当中，很难对它进行过滤后的精准识别。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探测难度比较大，也就是看不清，其实呢还面临打不着的难题。因为呢，这个水面战舰上的一些近防速射炮，包括所架设的高射机枪，可能针对这种海上的小型高速目标，想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难度比较大。而且呢，马古拉无人艇它是有星链设备，在冲向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进行海上高速的蛇形机动，可以躲避对方的近防火力。此外呢，由于它的艇体结构是比较简单，那么一旦小口径的这个机关炮包括呢重机枪，针对它的艇体就是非战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打击，可能直接就把这个艇体给打透了、穿透了，不一定会对它造成致命性的损伤和影响。所以呢，被打几个窟窿，可能还会继续航行，继续冲向目标。
0: 最初，马古拉V5的原型设计较为简单，只有一个星链通信信道，一个简单民用的快艇或摩托艇引擎和一个控制系统，再加上高爆弹药作为战斗部。现行量产化的版本中 ，V5 无人艇还配备有自动驾驶系统，包括夜视在内的视频子系统，以及带有陀螺仪、海洋雷达和激光测距仪的双视光电系统。V5 的船体采用碳纤维和环氧树脂制成，长 5.5 米，宽 1.5 米，重量不足一吨，露出水面的部分高度仅为50厘米，表面覆盖有隐身涂层，采用混合动力发动机。最大载荷320千克，其中战斗部重量为200千克，装机引信位于舰首。马古拉V5采用油电混合动力，巡航速度22节，冲刺速度可达42节，最远航程450海里。其通信方式也改为卫星与无线网络联合通信，它搭载两具星链天线和一具平板卫星天线，另有一部含有两张 SIM 卡的无线蜂窝网工业路由器，可由技术人员远程操控完成袭击。简便的结构铸就了它约27万美元的造价。
1: 乌克兰使用无人艇针对俄军黑海舰队的水面战舰和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攻击，现在呢已经是实现了狼群战术，而且呢已经开始打组合拳。那么在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有一些诱饵无人艇，专门是诱导俄军水面战舰上的火力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其他的一些自杀式无人艇就是配备有战斗部的无人艇，它命中目标的几率就会提升。那么通过这种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无人艇进行搭配、进行组合，就是要提升这种海上自杀式攻击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率。
0: 而马古拉无人艇最新型号 V7 在 V5 型号的基础上完成了结构设计与作战功能的全方位升级。该装备不再局限于自杀式攻击任务，还可兼顾防空拦截、后勤补给、巡逻警戒、反潜作战等多项作战任务，多任务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马古拉V7全长7.16米，最大载荷650千克， 搭载270马力柴油发动机，最高航速可达39节，巡航速度23节，作战半径540海里。若依托辅助发电机供电，其持续执勤时间最长可达7天。得益于体型升级与模块化复合结构设计，为期具备极强的任务拓展性，可通过快速更换任务模块，切换为自杀攻击艇、防空护卫艇、机枪火力支援艇等不同作战形态。火力配置方面，该型无人艇可搭载2枚经过改装的 AIM-9M 响尾蛇空空导弹，专门用于空中目标拦截。导弹依托发射导轨搭载，发射前导轨可向上倾斜调整角度，保障拦截打击效率。除搭载响尾蛇导弹的版本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还首次公开了配备机枪炮塔的衍生改进型号。该变体在艇体前端加装武器模块化炮塔，可选装12.7毫米重机枪或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主要执行近程反无人机、近距离压制及登陆作战火力支援等任务。2025年5月，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维奇无人艇发射 A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而作为对手，俄军也不甘示弱，同样研发装备了自杀式无人艇。2025年8月28日凌晨，俄军无人艇在多瑙河河口精准摧毁乌军3550吨的新飞罗波尔号侦察舰。乌克兰海军发言人证实，该舰被无人艇精准击中船体要害，爆炸瞬间导致舱体破损并迅速进水，最终船体失去平衡而翻覆沉没。
1: 俄军的无人艇数量可能没有乌军那么多，但是呢，也可以发挥奇效。有这种小型自杀式的无人艇，那就是和对方昂贵的自杀式无人艇同归于尽。那么还有一些呢，性能比较先进的，航行速度比较快，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遥控武器站呢，主要是集成重机枪，包括自动榴弹发射器。那么它的功能就是巡逻和火力拦截。但是呢，俄军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黑海的区域内找不到目标，因为乌克兰已经没有这种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军用的船只在俄乌冲突、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都已经遭到了俄军的打击。所以俄军使用无人艇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使用这种低成本更小型化的无人艇针对乌军的自杀式无人艇进行拦截，所以呢，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防御性的武器装备。
0: 如今无人舰艇的实战应用早已颠覆了大众对传统海战的固有认知，凭借低成本、零人员伤亡、适配集群作战的突出优势，无人舰艇已广泛应用于近海防御、侦察监视、精准打击等关键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逐步成长为现代海战场上不容忽视的新兴作战力量。
2: 从近海突袭的小型无人艇到远洋部署的中型无人舰艇，无人装备正在为现代海战注入新的活力，成为海上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它以智能为内核，无人为特色，降低伤亡的同时推动作战理念迭代升级，与有人舰艇协同构建更完善的海上作战体系。未来的大海将是有人与无人装备协同驰骋的舞台，掌握核心科技才能在海战场上占据主动权。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美军披露下一代战机 F-47 的设计方案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款被美军寄予厚望的第六代战机竟然采用了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压抑设计。回想以往，美军曾公开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话语中充满对压抑的轻视，如今却主动采纳这一结构。这一反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思考，能让美军摒弃成见做出妥协呢？本期军事科技带您深入解析这片曾备受争议的小意面。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长江北岸的一条小河。1949年的春天，无数只木帆船从这里出发，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从此打响。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越这道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

0: 并随后占领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这不仅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也奏响了新中国诞生的壮丽序曲。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影视作品的精彩片段，一起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篇章，揭秘渡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1: 1949年4月20日上午，渡江战役总攻在即，一艘外国军舰悍然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突击集团的预定渡江水域，公然干扰，威胁我军渡江作战行动。
2: 一进我军，外国战舰限4月20日前必须全部撤离的公告。
3: 小兵到，
2: 警告他们迅速离开我军防区，
3: 让他们马上离开。
4: 是。
5: Full speed ahead。
6: 报告司令员，敌舰不听警告，继续行驶。
2: 如果还是不听，肆意横行，可以开炮。
3: 是。再次警告。
7: 原炮准备，
8: 全炮怎么
9: 听我命令，两炮执政，左舷出米，右舷出米，
10: 一炮二炮准备，两炮停住，
11: 开炮。
12: All personnel, take your position. Prepare for starboard attack.

0: 长，当时渡江战一触即发，英军的紫石英号为什么出现在长江之上呢？
1: 说到紫石英号啊，我手里有两张照片，这一张照片是紫石英号的远景，这一张呢是近景。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到，它的火力配置在当时还是挺强大的。1949年4月20号的时候，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啊是由东向西航行，
0: 就是这片水域是吗？
1: 差不多，就这片水域呢，大概到了三江沿一带呢停了下来。而当时呢，它的借口呢是保护英国的侨民，也是明显的想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0: 我有一个好奇啊，紫石英号出现的这片水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会影响到解放军渡江吗？
1: 当时呢，在这个三江营一带是多条支流汇聚到长江，那自然是利于船舶的一个停靠，所以这地方呢是我们渡江的出发和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集结点。横亘了一艘军舰在这个地方，那自然而然对我们的渡江是非常有影响的。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当时我们也是鸣炮警告了以后，双方发生了非常激烈的炮战。
2: 英国军舰先后中弹31发，最后被迫挂起3面白旗驶向南岸，目前停靠在据我方阵地西南约7000米。
3: 前方部队肯定这是英国的军舰。
2: 可以肯定，
3: 今年年初啊，美英法三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进入了长江口，其实就是对国民党政府表示的扶持姿态。

0: 我们原先设想很可能美国的军舰会阻止我军渡江，没想到啊，英国人却先来了。
1: 南京政权已是风中残烛，不堪一击，但此次我们还是动用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同时过江，牛刀杀鸡，就是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外国干涉。现在果然来了，除了紫石英号，英国在南京还有哪些军舰？
2: 还有一艘伴侣号。
1: 驻扎在香港的英国远东舰队估计也会增援。一周之内要做好更大规模的炮击准备。
2: 是。
1: 电告粟裕、张震，并告渡江总前委，凡擅自进入我军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军舰，均可炮击，不必请示。
2: 是。
3: 根据最新消息，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已经连夜启程，全速驰援。
0: 看来这一次英国人是来者不善的，
1: 他们打错了算盘，以为现在还是1840年呢。
0: 哼，
1: 这次我们一定要让英国人明白，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火了那也是不好办的。
4: 毛主席下令，凡擅自进入战区均可炮击，不必请示。那在渡江战役发起的前夕，中央为何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这个决定给全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5: 这是发出了中国人民的主权由中国人民自己来捍卫，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啊是不怕任何威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啊表示义正辞严的一个立场，宣告了鸦片战争以来啊帝国主义靠着船坚炮利想要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6: 4月20日，紫石英号仓皇逃窜时意外搁浅，为营救该舰，自当日中午至次日，多艘英国军舰先后无视我军警告，闯入相关水域与我军展开激烈炮战，但均被击退。几乎同一时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4月20日公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双方和平谈判宣告破裂，渡江战役随之正式打响。
7: 来，是，待命开船。
8: 待命开船。待命开船。

0: 说，
1: 关林娘此时确认是等待出发还是出发？
0: 这个姑父，
1: 连长说了，有部队抢跑了，我们连也跑了。
0: 出发，全团出发。

0: 丁老师，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待命的口令被误传为了开船，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吗？
1: 当时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在4月20号晚上7:20开始反坝，就是把船从内河里面反到长江里坝岸，然后一次性排开。到了8:20完全做好准备，指挥员就发出了一道口令，待命开船。235团一营3连2排5班的这条船，口令到他们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听着了，准备好了开船，这条船就率先冲出来了。后面的部队一看，然后就跟着就动了，就是浩浩荡荡的就开出来了，请帆进发了。四步一开，已经形成了这个局面，就下令全部出发，整个突击部队就浩浩荡荡的渡江战役就提前打响。
0: 其实从侧面体现出我们战士士气高涨，自信满怀啊。
1: 对对对对，就因为大家都是热血沸腾，时刻在待命，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群众国，人人呢都想争当渡江英雄，啊，争当渡江第一船。

0: 1949年4月20日夜，由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在夜幕掩护下，在安徽芜湖的夏家湖地区，率先撕开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人民解放军都江大军第一批突破地的所在地。
2: 哦，这里就是第一批船登陆的地方。
1: 哎，对对对。
2: 丁老师，我们知道千里江防战线漫长，那为什么把夏家湖作为第一批登陆点呢？
1: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从战略层面上来讲，在历史上面，芜湖就是南京西线的一个军事重镇。
2: 哦，兵家要塞。
1: 哎，对对，这个是个咽喉要道，这就是一个战略上的选择。具体到战术上，芜湖它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有重兵把守，在芜湖安排了是国民党的一支全美式化的王牌军队，所以你直接攻打芜湖，那肯定增加了战斗难度，牺牲也很大，不可能这样选择。那么就在芜湖附近选一个更易突破的地方，这时候我们所讲的先遣渡江大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承担的战略侦察任务，其中有一个就是过来选择一个国民党军布防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个地方它就是夏家湖，就是一个空点，所以它相对的防守兵力很少。我们看到这个芜湖长江二桥这一块地方，在长江线上是很窄的一个地方，包括水流速啊、水深度啊，都适宜人民解放军能够过来，所以这一块地区就是后来我们九兵团确定下来作为第一突破口，就是放在了这个地方。
3: 哎呀，这有我，你管好这逼就行了。

0: 我们经常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人民用小船划出来的，其中我们也看到影视剧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枪林弹雨中护送解放军过江，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吗？
1: 对对对，这个叫马毛吉，就是我们江北吴一人啊，她这个女孩子呢当年只有14岁，她还有个哥哥也是船工，但是她要登船呢解放军就不同意，就像你太小了，而且是个小姑娘，14岁，这个战火纷飞实在是太危险了。后来他拼着命都要上啊，在那个地方很伤心。后来他哥哥也讲，战士们再看看，讲算了吧，还是给他去吧。就是给他上了船，结果他穿着了。

0: 的一个旗舰，踏这条船在海面上往返多趟，他送了好几批人民解放军到了长江南岸，他自己也负了伤，负了伤以后他还在江里面救了多名解放军战士。过了属于渡江战役胜利以后，马毛吉当时一个14岁小姑娘被评为了一等功臣啊，这是很了不起。
1: 这几张照片定格了老百姓助力解放军渡江、奋力摇橹撑船的瞬间。马毛姐正是当年之前船工中的杰出代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她的亲身讲述。
2: 摇头叫能行的，敌人的照明弹和这个大炮、机枪、兵弹一直向我们小组就要打来。正在这时候，我们四条船打沉了两条了。这让我大哥讲：“妹妹，赶快把舵推外一点。”我讲大哥不行，前进也是危险，停了也是危险，不如早一点到岸把敌人碉堡消灭了，后头冲来就平安了。
3: 凭着顽强意志，马毛姐负伤仍坚持撑船，多次横渡长江，被授予一等渡江功臣，之前模范称号。退休后，她坚持义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300余场，传颂军民齐心过大江的故事。军民同心，掀翻齐发的中突击集团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向江南纵深挺进。4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同时发起大规模渡江作战。而在东线战场，一处扼守长江的战略要塞，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桥头堡，对我军渡江构成了威胁。
4: 主席，周副主席，我来了。
5: 哦，可农到了，坐吧。
4: 哎，
5: 可农，到得很准时啊。主席认为，打过长江去是没有问题的。
6: 我和恩来设想，为了减少渡江战役的阻力和牺牲，最好能发动第二战线的同志们，配合陈毅、粟裕，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搞一个动静很大的起义啊。
7: 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江阴啊，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4: 主席，周副主席，请看，这是陈毅同志发来的电文，
6: 关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报告。英雄所见略同啊。
8: 方才我已经向诸位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大家的关切和希望，也传达了第三野战军以及第十兵团的首长对江阴要塞起义的要求和指示。下面我想请大家先说说有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困难。汤炳林同志，你先讲。
9: 好，就在前两天，江阴要塞突然发生了两件重大的变故。第一，不知道何故，原长山一带油炮团的防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21军接防。
8: 知道原因吗？
9: 不清楚，但听说这主意是美国顾问出的。
8: 下面我宣读一下江阴要塞起义的作战部署。第一，派亲信部署控制几个港口，不准开炮，迎接大军渡江。第二，完全切断江阴要塞所有的电话线。第三，将要塞司令戴荣光等反动军官全部逮捕。大家清楚了吗？
10: 清楚了，
8: 清楚了，清楚了。
11: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正好是江阴的黄山和峨眉山一带，这个呢也是当时国民党江阴要塞的一个区域。你看看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
12: 我觉得最显著特点就是有一座繁忙的江阴大桥。
11: 这个江阴大桥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呢？
12: 一般来说桥都修在江面最窄的地方是吗？
11: 对，这也是当时在这里修建桥梁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江到下游的时候呢，是江面是骤然宽阔，但到江阴的时候却是收紧了，最窄处呢仅有 1.25 千米。像这边就是一些山头，就是架设大口径火炮的一个重要地方，国民党军就把这里呢作为江防的一个支撑点。
3: 江阴要塞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地，历朝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利用这里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在长江岸边设置了大量火炮防御工事。
11: 这个炮台呢

0: 说整个火力也是非常的强大。另外呢，国民党这边江上还有军舰，天上还有飞机，形成一个立体的保护。
1: 4月21日夜，东突击集团发起渡江行动，其中在江阴段，唐炳麟率领江阴要塞7000多名官兵阵前起义。这场起义的成败，直接关乎东线渡江战局的走向。
2: 总台长，怎么样？江北点火了。
3: 哦，你快去。
2: 哎。
3: 各炮台注意，按原定目标迅速调整好方位和标尺，等待命令。
4: 是。总台指挥所电话，戴司令官来的。
3: 我是唐炳麟，共军开始渡江了，立即开炮封锁江面。
4: 是。

0: 热炮在追，急速射击，开炮！
1: 你的嘴巴干净点！我要塞炮兵一向是训练有素，不许你胡说八道！
0: 胡说！
1: 什么他妈胡说！现在还在路炮弹呢！我到康司令那儿去告。喂，喂喂！汤米林，他们步兵懂什么呀？
0: 戴司令官，我用脑袋担保，我的方位和标尺没有任何偏差。好了，不要讲了。

0: 司令官，江阴要塞全体官兵战场起义了。
1: 只有缴械投降才是你唯一出路。

0: 这张图就是当时1949年初国民党将应要塞的一个关系架构图，其中要塞司令就是戴龙光，下面炮兵总台台长唐炳麟，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参谋长梅汉章，油灯炮的团长王德龙和参谋主任唐炳玉。这当中有四位都是我们地下党。
1: 刚才听您说了，江阴要塞的核心人员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了。在司令戴荣光眼皮子底下起义，这个过程一定非常惊心动魄吧？
0: 这个过程既惊心动魄，又有一定的戏剧性。
1: 江阴要塞起义，如此重大的行动，
2: 事先竟然毫无察觉吗？国民党方面没有发现吗？
0: 当时我们潜伏的地下党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啊，像包括对外的电话线、对内的电话线全部都切断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塞的地下党率领了国民党7000多名官兵啊，举行了一个阵前起义。起义以后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是接管了要塞，以最小的代价也是获得了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成功。
2: 那江阴要塞的成功起义对后续的战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了以后呢，让我们解放军是非常顺利的在东线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3: 4月20日夜至21日，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0: 百万大军胜利完成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任务。4月23日晚，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
1: 炮声远去，丰碑永存。在渡江战役纪念馆，有一面面烈士铭录墙，上面镌刻着8000多位烈士的姓名，正是他们迎着炮火铺就了胜利的航程。如今我们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历史，看到的是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勇前行。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1: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2: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4: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5: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力荐栏目由七步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当算法成为指挥棒，数据化作新弹药，一场以无人为主角的未来之战已然打响。逐鹿新域，无人之境，独行为勇，群战为风。一只蜜蜂微不足道，但当成千上万的钢铁蜂群在天空悄然集结，它们将化作什么样的战斗力呢？

眼前的这套由蜂群二号陆战车、指控车、保障车共同构成的阿特拉斯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就是集群智慧理念的落地成果。在前方的打击区呢，我们分别设置了三个外形相似的靶标。今天蜂群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打击其中的指控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阿特拉斯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需要完成协同侦察、自主打击，效果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蜂群二号陆战车已经部署完毕，顶部的发射盖呢也已经打开了。

0: 我们的无人机蜂群已经自主识别到指控车目标，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自主打击任务。来看一下我们的无人机第一视角的画面，看到我们的无人机已经成功锁定目标，并离目标越来越近。我们看一下能否打中。
1: 蜂群二号陆战车采用3秒一发的

0: 间隔机制，通过时间差让每架无人机保有安全的飞行空间。同时，蜂群无人机的发射种类和顺序还能根据作战需求灵活配置。要先探敌情，就先射侦察无人机；要先压制敌人，就先射干扰无人机，再射攻击无人机，精准适配多种作战场景。
1: 上方这些无人机正在执行一个区域风控的任务，中间这几架无人机正在执行一个区域搜索以及圆环跟踪任务。下面这个圆环机的无人机是我们无人机蜂群的一个后备队，当我们无人机被摧毁或者我们就要进行任务调整的时候，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前往进行一个实时的补位。
0: 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近百架高速飞行的无人机要在短时间内形成精准密集编队，还要自主规避气流干扰等因素，避免无人机之间出现碰撞。集群控制算法赋予每架无人机一个智慧大脑，让他们可以互相交流、共享信息，实时调整相对位置，实现整齐划一的编队效果。
2: 可以看到呢，由一名技术人员就可以轻松地操控96架无人机蜂群去执行空中的作战任务。这就有点像一个人用一根线就牵住了近百只风筝。这些大小不一的装备就是蜂群无人机的各种型号，一款10公斤级的小型蜂群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成本低廉，能够集群的部署，而且灵活度拉满。这款中型机它全身呢都是采用碳纤维的材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轻，滞空执行作战任务的时间更久。折叠之后呢，整个机身的体积就会大大的减小，无论是转运还是发射都超级的方便，实战中呢也可以快速响应。最后这架能够挂载更多的任务载荷，与中小型的无人机呢形成高低搭配、功能互补的集群战力。
1: 无人机蜂群首先是无通信可交互，目标是让无人机能懂同伴的意图，就算完全没有信号也知道该怎么一起完成任务。其次是无卫星可导航，发展不怕干扰、独立自主、高度智能的导航方式。最后是大规模全自主、大量不同类型的无人机组队，甚至跨域，比如空中、地面、水上的无人装备一起行动，不用人操控，完全实现自己说了算。
0: 当无人装备的战场延伸至低空，一种更出人意料的利器正悄然升空。

0: 你见过会飞的枪吗？当枪械脱离人手飞向蓝天，战场规则正在被重塑。那么空中和地面这两型无人装备呢，就是由中国兵器建设工业自主研制的无人飞枪。今天他们将和四足仿生机器狼首次进行空地协同演练。
1: 各单位注意，协同演练正式开始。地顶化无人飞枪启动。
0: 旋翼的声音呢非常的小，整体的隐蔽性很好。好的，此时他已经击落了模拟靶标，率先夺取了制空权。
2: 已击落敌无人机空域附近。
1: 收到收到。
0: 无人飞枪不仅自己能打，还能引导地面力量对目标发起攻击。获取目标信息后，苍狼一号作为狙击手对隐蔽靶标进行射击，为突击扫清障碍。
2: 苍狼区域发现多名目标，目标信息已上传。

0: 目标位置信息已接收，苍狼吊舱前出清剿。
1: 吊舱无人飞枪已经升空，准备前往预定空域。机器狼呢也已经出动了，从我的角度看呢，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是比较迅速的，那么现在正在快速的通过前方的障碍物。那么现在可以听到几声枪响，苍狼二号呢是已经通过了障碍物，对模拟房屋内的目标进行清剿。从我的角度可以看到呢，无人飞枪呢正在对残余火力进行清剿。
2: 无人飞枪不是简单的无人机加枪，它通过火控和飞控联动融合，实现跟踪瞄准，在实战中能够快速进行展开，自主寻找目标，自动规划路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三型无人装备的特点。首先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机器狼，它的名字叫做苍狼，背部呢搭载着武器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来更换冲锋枪、机枪、步枪等等。那么在机器狼的边上呢，我们看到这样一型装备，它的外观似乎和枪没有什么关系，而这是它的弹匣。它采用的是内置枪械的方式，现在它内部呢是装配了18.4毫米口径的霰弹枪。那么在它的边上还有这样一型专用枪械，这是9毫米口径的冲锋枪，没有传统的枪托和握把。那么这样的一体化无人飞枪采用的这样内置枪械的方式呢，能够有效提升它的隐蔽性。在它的边上这一型体型比较大的六旋翼的无人飞枪呢，叫做吊舱无人飞枪，在它的下方装配着通用武器平台，现在上方是挂载着191自动步枪，同时配备了100发容量的弹鼓。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是下方的这个武器平台是可以根据目标的运动轨迹来调整射击姿态，进行角度的变换，这就使得它能够在射击时避免受到无人机飞行扰动，对它的射击精度产生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一组测试来进一步感受一下它们不同的打击能力。
2: 我们在空中50米处设置了靶机氢气球，模拟空中的敌方无人机。地面100米和200米处设置了啤酒瓶、胸环靶，模拟地面目标。测试要求一体式无人飞枪击落气球，吊舱无人飞枪完成对地打击。两型无人飞枪有不同的表现，也体现了它们不同的功能定位。一体式无人飞枪主要针对的是空中目标进行无人机猎杀。而吊舱无人飞枪主要针对的是地面目标进行火力支援。

0: 无人飞枪空中射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后坐力对飞行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款无人飞枪能在空中稳定射击，背后是飞行控制系统与射击缓冲装置的协同创新。空中无人飞枪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小微型无人机只能少量投弹或自杀式攻击的单程票局面，实现了长航时伴随打击的作战升级。从无人飞枪和地面力量的协同演练，我们看到我国小型无人装备发展已经从单次支援进入了伴随作战的新阶段。
1: 针对现代战争的和未来战场的各种更多的需求，我们需要为枪械赋能，让枪能够飞起来、跑起来、游起来，为我们的作战人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能力。未来我们还会在自主、协同和集群上做更为深入的研究探索。
0: 有矛必有盾，当无形铁翼之救天网，反制的锋芒已经并肩就位。

0: 画面中，这架低慢小无人机正在模拟战场中的隐蔽渗透。它的飞行高度锁定在50米到80米之间，恰好处于传统雷达的探测盲区。
1: 发现近距离突袭无人机，
2: 距离1公里，光箭1R1，准备拦截。
1: 无人机信息已上报。
3: 操作手报告，已锁定目标，激光功率调整至软杀伤模式。
4: 真的是无声战场，刚才我一点声音没听到。大家看，无人机的机身虽然现在是完好的，但是目前我们从它乱飞的状态也能够判断出它的观瞄系统已经被光箭11亿的激光精准击中了，彻底成了睁眼瞎。这个外形看起来有点像集装箱的装置呢，就是光箭11亿多模复合末端干扰系统。在刚刚应对低慢小来袭的无人机时呢，它就像是一位反应敏捷的卫士，数秒内就可以精准地锁定目标，对无人机的观瞄系统进行了打击。
0: 无人蜂群到底有多厉害？测试难度正在升级。
4: 光纤无人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通过光纤实时的向飞手传送飞行的数据和画面。那么因此呢，它就很难被电子干扰，对付它呢，往往只能选择将其击落。
5: 发现高速抗干扰特性无人机，
2: 距离2公里，光箭21，准备拦截。
0: 此刻登场的是光箭21A，采用的是边走边打的应对模式，既能保持火力压制状态，又避免了因为静止不动而轻易被敌方锁定。
6: 重量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7: 报告，硬杀伤命中，目标击毁。
0: 从打击模式看，光箭 21A 以硬杀伤能力见长，可在数公里外形成高功率能量密度，持续作用于无人机机身结构，短时间内击穿目标无人机外壳，烧毁内部电路或动力系统。相比之下，光箭 11E 采用的不是硬碰硬的毁伤模式，而是依托脉冲激光实现精准制敌，直击无人机核心部件，瞬间致盲，使他们丧失侦察、数据传输等作战能力。这一软一硬两种作战模式，分别针对不同距离、不同威胁等级的目标，刚好补上了各自作战范围的缺口。
4: 快看，现在无人机群已经起飞了，我们摄制组的飞机也来凑热闹。那么它将穿插在无人机群当中进行跟踪拍摄，那么这也就对两款装备的敌我识别能力提出了考验。
0: 穿越机因携带攻击性设备，威胁等级最高，光纤无人机善于侦察信息，若不及时拦截，可能导致己方部署暴露。摄制组的无人机因未携带任何攻击性载荷和侦察设备，且频率和身份码明确为非作战单位，被系统判定为无危险目标。基于分析结果，光箭 21A 按照系统设定的先打击高危险目标，再处理次要目标算法，立刻自主启动激光照射。
4: 看，第一架带有挂载的穿越机从天空中掉了下来，紧接着是第二架，然后才是光纤无人机，机身冒烟，也从天空中自由落体。
0: 作为战斗搭子，光箭 21A 与光箭 11E 都搭载相控阵雷达和红外侦察系统，可通过有线加无线双重方式互联互通，实现实时信息共享，精准完成目标锁定与识别。
8: 激光武器作为一种新域新式装备，它通过多元探测和智能识别，自动分配打击火力，反应速度和战场环境适应能力都非常强。那么在体系化作战方面，我们的两型装备能够实现远硬结合协同作战，还能够与雷达、光电等预警探测系统实现快速联动，形成发现距缺。

0: 毁的闭环，也确保了我们药林药浴的安全。
1: 四型狩猎装备构成远近衔接立体对空防御体系，其中舰载激光武器具有精准毁伤、持续打击的突出优势，成为打造海战攻防新规则的光之利刃。
2: 2025年93月兵试上，舰载防空武器方队中，一型底盘巨大，搭载在加长军用车辆上，上装镶嵌着一块圆形镜面的装备，被网友们戏称好像洗衣机。然而，宽大的深蓝色镜面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硬核的科技呢？
3: 在激光武器上呢，我们往往看到它都会有镜面一样的这个装置，一束激光打出去之后，这个很远它还是一束光啊，不会散出去。再一个呢，光速很快啊，发现即打击，所以它比你的高超音速还要快。再者呢，就是激光武器它一定要有比较高的能量，这个能量它不是爆破，而是要烧毁，就是要产生一个高温啊，就像我们放大镜把太阳光集中起来之后达到一个高温，可以点燃地面上的纸张。所以激光是要用它的高温打在目标上，使这些就是目标，无论是飞机还是小艇，使它的金属材料被破坏啊，被击穿，它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这些就是打出去的电能或者是这个高温，实际上产生于电能，你要能够快速的充电放电。因此我们看到往往激光武器啊，它下面有很大的一个设备，实际上都是要给它产生就是电能或者能量这样的装置，而真正上面转换的这个装置，就是瞄着对方或者瞄着目标的这部分设备是比较小的。
2: 在2025年93阅兵式上，还有一型车载激光武器，它和反无弹炮系统、高功率微波武器等装备成体系亮相，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是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装备。
4: 它是铁三角之一的激光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毁伤目标。战斗中，它没有爆炸声，没有火光，没有后坐力，发射即到达。是一款无限发射的新型武器。
5: 它是我们铁三角中的另一角，高能微波武器。它采用了一个8×8高机动底盘，可以对无人机、无人机群进行
6: 进入近点直射模式，直射半径为300米。
7: 光电系统和雷达不断的转动，这意味着它已经进入到了直守模式。停船呢，可以让无人艇更精准地对目标区域进行光学图像和雷达扫描。
8: 报告指挥长，发现不明船艇进入警戒区域，请指示。
9: 立即识别目标。
8: 收到。
7: 编组处置当中呢，指挥系统会通过人工智能快速生成处置方案。那么现在呢，两艘无人艇从两个方向对闯入的船只进行了航线的封锁，快速的将其截停，展现出了强大的智能化自适应编队的能力。
10: 前方快艇，我们是珠海公安水警，我们是珠海公安水警，
11: 已进入警戒区，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2: 常规的小型无人艇体积小，雷达反射信号和红外特征较小，因此隐身优势明显，这让传统的水面防御系统难以锁定和拦截。无人艇的出现恰恰补上了这个短板。体量相当的小艇狭路相逢，无人艇凭借先进的雷达与光电侦察系统快速发现并锁定目标。获得指令后，无人艇群组还可通过集群控制系统自动排兵布阵，对目标实施包抄围堵，必要时还能通过撞击的方式使目标失去行动能力，

我们也是在第一个梯队的一个水平。无人艇一定是走向协同化，我们希望批量化的无人艇、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能够形成相应。

0: 的网格，我们的国家海洋力到哪里，那么这样的无人系统的网格就铺设到哪里。
1: 长空风群席卷，地面锐光出鞘，怒海群挺破浪，在数据和算法重构的未来战场，无人力量正集聚雷霆之势，不动声色处，盛世已建成。

0: 推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合护眼长堤海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贵州怀国酒业，怀工匠之心，铸国民之酒。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威海市同县同标同质企业宇王集团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沧海一粟，还是一粟沧海？一粒小米在中国稳坐军粮王座几千年，麦秀两期还是两期麦秀，一粒小麦在中国实现餐桌地位的逆袭也用了几千年。一坛醋怎么才能成为军中的方便调料？一只馕怎么才能在野外从干硬变得可口软香？古罗马的烤面饼与后来的面包有什么不同？它又怎么被当作了比萨的祖宗？西方牛排馆的一种菜品为什么宣称起源于东方？专门搭建的军粮复刻拍摄基地，精心选择的军粮实地寻访，放眼世界的军粮对比映照，探寻古今中外的军粮变迁，挖掘丰富多彩的军粮文化，揭秘奇招迭出的军粮智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访验证类纪录片《中外军粮探秘》，答案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1: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齐河师院，这个师门上面有两个大字师院，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时空来到3000年前。这边呢是竹简，上面写的是金文，是诗经里在这个地方的39首诗。诗经我们知道一共是305篇，但是直接写到齐河的就有6篇，就说明在当时齐河呀是诗经里非常有名的一条河流，那就说明这里是一个诗歌的圣地。今天呢，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诗经和齐水的关系，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接下来我们就请他跟我一起跟大家聊一聊。你好刘老师。
2: 你好于老师。
1: 你好，
2: 欢迎你回家。
1: 你好，
2: 欢迎你回家。
1: 这位呢是河南省鹤壁市原文广新局局长刘炳强先生。刘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这个刚才看了这个场面啊，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就是能够非常具象的看到39首的诗经。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建这个诗歌长廊？
2: 这个齐河呀是从诗经里流过来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你知道3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吗？就诗经时代。
1: 哦，
2: 来这个地方咱也可以看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
2: 这是
1: 射箭。
2: 射箭，你看这女士也在保家卫国，所以我们中国的女兵啊，可不是现在才有，古代都有啊，有仆为证，
1: 全民皆兵。
2: 对对，
1: 都要全身敬礼献体。
2: 所以这就是
1: 当年的生活，
2: 形象的再现了3000年前诗经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
1: 嗯，
2: 碧波荡漾的齐河
1: 啊。
2: 分明都是诗歌。
1: 对，
2: 你到这个地方难道不吟诵一首诗吗？
1: 那么我就来个乡土气息的好不好？
2: 好，
1: 民歌体的。
2: 好，
1: 在这里也致敬沂蒙二姐，我来二姐体行吗？
2: 好
1: 啊。这是齐水吗？这不是齐水，这是诗经里最迷人的意象，这是祖先歌唱生活的声闻和余响，这是摆渡爱情、垂钓思念的人间仙境，这是5000年的诗意在流淌。
2: 写得好，写得好。
0: 齐水不仅是诗经之河、诗歌之河，更是历史之河、文化之河，流淌着几千年的故事和传说。在诗经之前，祁县就是著名的商朝故都。

0: 朝歌，这里遍布殷商文化遗迹，并且是《封神演义》故事的发源地。
1: 父老乡亲们，朝歌的后人呐，请您帮我劝劝大王。
2: 他邀请大家，邀请大家。
1: 大王，
2: 我吗？
1: 请你帮我劝劝大王。
2: 需要我劝一劝？
1: 是。
2: 大王，我是从后世穿越而来的，希望大王听一听忠臣比干的建议呀，他说的都是最真实的话，为苍生黎民百姓着想的事儿啊，大王一定要听。
1: 一派胡言！来人，
2: 我
1: 拉下去。
3: 大王，王叔叔，
2: 原来还会有一些这个。大家来看，还会随时拉人上去，有这个互动的环节啊，
4: 是不是啊？还有一丝惊讶感觉，
2: 我完全没想到。你们的演员其实，在饰演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表现和细节，打动我们更多的观众，把比干的忠臣的这种精神传递给大家啊。林母教子这个故事，可以给大家再讲讲吗？
4: 林母教子呢，主人公就是比干夫人陈氏和他的儿子林权。和您同名。
2: 您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您笑了，相信很多我们的观众网友们其实会觉得，哇，真的这么巧吗？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同名同姓就这两个字。说实话，当我要得知我这次作为前方的记者来这儿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期待这个环节，因为我也知道有这样一段故事，但是从来没有来到蓟县，所以这次通过这工作的方式，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叫认祖归宗的这样一个仪式感吧。
4: 是啊，感觉也是冥冥之中
2: 自有这一份缘分注定。对，
4: 那在当年比干被剖腹挖心以后呀，他的夫人陈氏身怀六甲，就跑到了现在的黄洞乡仙人梯一带，在那儿生下一男孩。那么追兵追到这个地方呀，哎，陈氏他就急中生智，指林为姓，指权为名，说那孩子呀叫林权，躲过了一劫。武王建立西周王国以后呢，把这个林姓赐给了林权，所以说林坚也叫林权，他就是林姓的始祖，而他的父亲比干公就成为了林姓的太始祖。
2: 因为他那时候是遗父子了啊，他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比干。
4: 是啊，
2: 所以我真的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因为本来我也姓林，应该说有这个姓氏以后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这个名字。
4: 对，林权
2: 啊，对，所以我真的这也是以借工作之名又来拜见祖先啊。啊，
0: 崇文尚武是古都朝歌的民间风尚，公园里随处可见的唱戏练武之人，还在演绎着源自于《诗经》和牧野之战的古代遗风。山水相依，有名水奇水，就有名山云梦山。登上云梦山高处，极目远眺，就是著名的牧野古战场。
5: 我们知道有两部电影啊非常受大家欢迎，一个是《封神演义》，一个是《哪吒》。这两部电影一上映啊，《封神演义》的故事就受到了大家的热烈追捧，所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呀都想到封神故事的发源地、发生地蓟县来寻找传说故事。我们来看电影中的人物就出现在我们眼前。哎呀，
6: 来者何人？
5: 本人于洪。
7: 这位大侠，想要到达南天门领取奖品，必须通过五关。
5: 五关呐？
7: 对，首先是第一关，辞海寻踪。不知道这位大侠准备好了没有？
5: 可以。
7: 好，那我就准备好要开始出题了。天雷滚滚，我好怕怕。
5: 劈得我浑身掉渣渣。
7: 渡过天劫，我笑哈哈。
5: 逆天改命，我吹喇叭。
7: 滴答滴答滴滴答。哎，这位大侠很不错。
5: 这个有难度啊。
7: 哎呀，这位大侠姿势很专业呀、
8: 好身手。

0: 是三环一里吧？
1: 是。
0: 哦，太好了。到你了。第二只。
2: 感觉对大侠来说，这个不算难度。
3: 没问题。
2: 哎，
3: 有点可惜了。
0: 这不射中了吗？
2: 哎，
3: 没看到呀。
0: 没看到啊。必须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3: 太可惜了。
0: 追加一只啊。
2: 好。哦。
3: 好身手呀。
4: 李靖呢？他有几个儿子？
0: 三个呀。
4: 三个，分别叫啥？
0: 金吒、木吒、哪吒。
4: 不对，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吗？
4: 不对，还有一个。既然您到我们这儿来了，必须就得给您再科普一下。到我们这儿还有一个说法，他还有一个儿子。
0: 还有。
4: 叫朝歌皮吒。
0: 皮吒。
4: 对。
0: 我知道了。哪吒是藕粉做的。
4: 对。
0: 皮渣是红薯粉做的，绿豆粉做的，对吗？
4: 恭喜您，全部答对。
0: 谢谢太公，谢谢黄将军。但是我还有个请求。
4: 您说。
0: 来到了封神之地，您也封我个神吧。
4: 嗯。下一个，你就叫军粮吃货神，怎么样？
0: 谢太公。
4: 然后也可以到那儿领一份军粮炒面。
0: 啊，军粮吃货神，哎呀，我得这样走。两位仙子好，我来领奖品。
5: 这个是我们的炒面。
0: 哦，炒面，还有芝麻，来看。哎呀，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要寻找军粮，哎，没想到就在这里，我今天就完成任务了。大家看，这里啊，就是南天门。大家会说，全国各地有很多南天门。那么祁县这个南天门在封神之地，它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中国的神话系统里头，南天门是人界和仙界的分界线，天庭四个大门，只有这南天门通往人间。人们呢，通过这个天梯到达南天门，过去就是仙界，就能到玉皇大帝的宝殿。我们来看这边，莽莽苍苍的，而远处的大平原就是牧野古战场，所以呢，这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优越。而在南天门的那边，就是朝歌故城，也就是现在的祁县县城。
6: 侯局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吧。在我们身后，这个是文昌阁，是吧？
7: 对，文昌阁呢，它是指这里就是我这个跟军粮有关系的
6: 啊，
7: 叫糊涂面条。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八路军在咱们这一带呢辗转作战，为了让八路军吃上一口热乎饭呢，咱们这个乡亲们呢，大家一块拿出自家的食材，有什么拿什么。
6: 哦，
7: 你拿一把粉条，我就拿一把黄豆。
6: 哦，
7: 你拿点这个玉米面呢，我就这个拿点小米儿，拿点面条，大家有什么拿什么，放在一个锅里去煮，然后呢，热气腾腾的，让咱八路呢吃上这个饭之后呢，能够迅速的恢复体力。
6: 面条很好理解，为什么叫糊涂面条？
7: 因为里边呢有这个玉米面，玉米面在我们这个地方方言当中呢，
6: 哦，
7: 它叫糊涂，
6: 哦，
7: 它叫糊涂，所以呢叫糊涂面条。
6: 哦，我以为是说吃了以后会更聪明的意思。这样的话，它也是便于保存、便于携带的。
7: 对，
6: 嗯，哇，这一下，
7: 像这道美食呢，我们祁县人呢都会做。
6: 啊，那这个确实符合我们今天这个军粮探秘的这个主题。
7: 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进行了提升和改造。
6: 啊，可以吃的这个饭碗里也行啊。赶紧来一碗，尝一尝尝。小碗就好，小碗就好了。
8: 嗯，确实好吃，真不错，
7: 可以吧？
2: 祁县地处太行山区，那么这里呢是盛产小米的。小米呢，在古代也是行军粮之一。那么由小米制成的这一片锅巴，它有着易储存、同时热量高、还及时性强这样的特点，也是军粮之一。这一片锅巴身上呢，就承载着军粮的基因了。那么这个食品厂呢，造的

0: 就是锅巴。
1: 给你准备了几种不同风味的果粉。
0: 哦，这里
1: 风味粉啊，看您有哪些喜欢，可以做一个专属于你的口味锅巴。
0: 我要来调一个黑暗锅巴，像这个先来绿的。加点玫瑰，
1: 加一点浪漫的元素，玫瑰。
0: 对，牛油果，
1: 牛油果，这个很健康的食材。
0: 最后来点芹菜吧。
1: 来点芹菜，健康。
0: 给镜头展示一下，这个就是我调的一个锅巴，多种味道混合。来，您尝一会儿。
1: 尝一下。
0: 还挺好吃的。嗯。
1: 甜甜甜甜香香的。
0: 就是又甜又咸。不过本身这个锅巴它这个口感特别好，很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锅巴无论是放上什么样的调味料应该都不会太难吃，挺不错的。那这里有什么有特色的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1: 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2025年啊，脱离了这个原有的产品的方式，做了一款新的啊非油炸的啊谷物零食，也叫纸沙拉。
0: 纸沙拉，
1: 它里面添加了藜麦和全麦，还有21种果蔬粉。对的，你尝一下这个产品。哦，
0: 尝了我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纸沙拉了，特别薄，
1: 对，
0: 很脆。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蛋白的产品，所以我们这产品呢，不单单是让你口味更好，也能让你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
0: 就是我嘴里吃到的是感觉像是黄瓜味的薯片，其实吸收到的是沙拉的营养。
1: 对，没错。
0: 这个设计太好了，也很适合像我们这样。

0: 起来的，是为了纪念鬼谷子的母亲王霞瑞所修建的。
1: 哦，
0: 进了这个门之后呢，咱们进到一个小盆地里边了。形成这个小盆地的一圈呢，是有九座山头，所以云梦山古君庙这个地方被称为是九龙聚会的风水宝地。
2: 而名山名水必出名人，它水名人名士，让古都朝歌同时拥有了自然美景、历史根基、文化底蕴和创造精神。祁县是我们心中永远向往的传说之都和文化圣地。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8: 暖身暖心暖马氏。
9: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8: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10: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0: 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1: 警察同志，我的钱丢了。
2: 你把刀收起来，
3: 你犯手里有人质，我进去。
4: 师傅，我先。
5: 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对不起，
3: 谢谢你。
6: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1: 爸，回家。
3: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1: 爸，过年好。
7: 红红火火，
8: 日子越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净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4: 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精感芯片，上海方达。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6: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7: 凯度，高端新厨电专家，用心致敬生活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11: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听之酱酒共襄九九，共襄酒业。
12: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13: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为岁月铸从容，
15: 为陪伴留出空间，让珍惜成为日常。
16: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

0: 酿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酿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植。

0: 市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1: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

0: 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5: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

0: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1: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4: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0: 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
1: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奉邀，我是文忠，全区各号30分钟准备完毕。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3: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2: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 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

0: 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3，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2高水平，仅次于2024。

0: 年四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长滨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北京卫戍区某师传承张思德精神，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0: 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今天闭幕。
1: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军队各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把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求落到实处。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北京卫戍区某师。

0: 将传承弘扬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内核作为践行职责使命的重要抓手，引导官兵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
1: 为人民立儿死，就比开山还重。
2: 在北京卫戍区某师张思德纪念广场上，百余名刚入伍的新兵高声诵读《为人民服务》光辉篇章。这个师始终把张思德精神作为铸魂育人的宝贵财富。每逢新兵入伍、重要纪念日和执行重大任务前，都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集体诵读《为人民服务》。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为民初心始终如一。
3: 张思德精神核心要义九个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这个师通过理论研学、授课辅导、思想辨析等多种形式，深入解读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密码，让官兵们在深学细悟中校准思想坐标，在侦查实改中锤炼实干作风。
4: 我们始终把张思德精神作为部队铸魂固本的传家宝，让张思德精神成为滋养官兵思想、解答理论疑惑的源头活水，持续引导广大官兵自觉做张思德精神的传人，牢固立起对党绝对忠诚的儒具信仰。
2: 忠诚警卫事业，甘当无名英雄，是卫戍警卫官兵的庄严承诺。为了让官兵们深入感悟张思德精神内涵，他们还邀请张思德干部学院专家深入基层一线，和官兵们面对面交流，逐一解答官兵们在价值取舍、岗位坚守、苦乐得失等方面的现实困惑。
5: 张思德呢，无论是职务的变动，还是组织安排的什么工作，他并没考虑职务的高低，那个名利上的得失，反正他以组织、以党跟他安排的工作为重，党叫干啥，就干啥，把一件件很小的事情做好，保证那个给党组织交一个圆满的答卷。他的所作所为体现他真抓实干、为民造福，这是我们党离党为公最真诚的、最朴素的回答。
2: 这个师还把践行张思德精神融入岗位站位中，广泛开展少尉有我、岗位建功活动。
6: 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敌我斗争异常残酷的情况下，张思德从未动摇过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我们作为纠察官兵，执勤在首都繁华闹市，张思德精神就是指引我们坚守初心、保持本色的精神航标。
2: 四川籍战士张雷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竟来到了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通过学习张思德事迹，让张雷深深领悟到了站好每一班岗就是履职尽责，平凡的坚守同样重于泰山。
4: 张思德老班长从班长到战士，从当警卫员到金山烧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份红色基因如今传承到我们新时代警卫战士身上。从执勤少尉到警戒一线，虽然日复一日与朝阳烈日星辰为伴，但始终心中有党，背后有人民。
2: 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道被誉为柳荫军民文明街，驻守在这里的该部某警卫连官兵每个月都会和街道居委会召开军民共建会，参与社区管理和结队服务等活动。从排忧解难的点滴小事到急难筹判的紧要关头，官兵们用真情续写着军民义、雨水连、代代相传的时代新篇。
7: 我们始终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站岗的神圣职责，坚守好我们自己的少尉，耐心地对待每一位群众。在他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搭把手；有需要的时候再跑趟腿，关键时刻站得出来，急难险重任务能够顶得上去。我想这才是对张思德精神最好的传承。
2: 这个师党委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

0: 务实的工作作风，引导官兵以绝对忠诚铸就信仰之基，以真情服务温暖军民之心，以实干实际检验工作之效。
1: 我们学习和传承张思德精神，就要始终把心系基层官兵、勤助人民群众、聚焦备战打赢作为最大政绩，用绝对忠诚、真情服务、实干实际践行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随着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固定翼电子战机和反潜直升机等航母五舰套。发言人表示，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始终是世界的和平之锚、合作之桥。
3: 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舰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愈发坚实有力。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4: 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3: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评论：
3: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4: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
3: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 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0: 年纪念日。八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

0: 共享等领域加强防务合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回应。
1: 日非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2: 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今天在京闭幕，在两天的会期中，各国防务官员、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3: 这两天呢，与会代表围绕着四个议题展开研讨，各国代表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那这也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一贯坚持的平等对话原则。那作为论坛的前瞻和预热呢，我们也相信在春天召开的这场先导会种下的合作的种子，也将在秋天的论坛中收获果实。
4: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与会代表多次提及，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全球治理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出现了很多问题，面临着许多的风险挑战，只有通过对话与合作才能增进互信，更好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
5: 这次论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坐到一起，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学者进行交流，共同探讨当前的危机及全球形势。因此我们来自德国的一方很乐于参与其中，并且期待着下一次会议的召开。
6: 总体来讲还是求同存异了，各方面就是说本着一种平等交流这种原则吧，使这个所有这个各参与方啊都有机会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通过交流呢，就是加深了解吧。所以我觉得这种直接的这种交流，可以就是化解这种误解，就是我们老讲是增信除疑吧。这个是对全球的这个和平啊、安全这个治理是有很大帮助。
4: 先导会上，中方代表多次表示，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也将践行多边主义，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7: 先导会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发挥这个把脉定向的作用。通过这个交流合作呢，主要是来探索一些未来的可能的这个合作的领域，围绕着全球治理倡议这个框架下，各方的专家学者，包括外方的学者，也对我们的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就是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或者说在明确的表示了赞同，对于我们下一步举办这个北京香山论坛有很大的帮助。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8: 受邀，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9: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2: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开展了一场多火器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检验官兵在高原极端恶劣条件下的精准。

0: 打击、要素协同等综合作战能力。
1: 各分队向指定地域前进。
2: 部队采取编队方式，隐蔽机动至数十公里外的陌生地域。到达预定地域后，各火力分队迅速占领射击阵地，炮兵分队迅速启封弹药，调整诸元，首先对敌暴露步兵进行火力覆盖。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由于炮阵地暴露，分队迅速向指定地域转移，准备展开二次打击。
3: 对，方向31、27，对，四炮一发，放。
2: 各火炮采取半直接瞄准方式，对千米之外目标实施火力覆盖。
4: 射击场气温非常低，并且风速不断变化，为考核增加了难度。射手需要克服自然环境影响，及时判别风向，根据风速不断的修正瞄准点，确保一击命中。
2: 考核全程临机导调，随机设定打击目标，还设置了敌模拟武装直升机凌空袭扰。面对不同方向高度的多批模拟敌机，雷达操作手需要对目标展开不间断搜索跟踪，并将信息传回至作战单元。防空分队接收指令后，迅速对来袭目标展开拦截。此外，这个部队还在不同天候、不同地域，对步枪、重机枪、单兵火箭筒等火器进行实弹射击考核，让官兵在高原恶劣环境中积累经验，提升射击精度。
5: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展开实战背景下多科目连贯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分队多维侦察、火力打击等核心作战能力。
6: 演练开始，装甲侦察分队和武装侦察分队迅速出动。装甲侦察车抵达预定地域后，立即依托地形进行伪装防护，运用光电侦察系统探测搜集敌阵地目标信息。与此同时，武装侦察分队兵分多路向目标地域展开隐蔽渗透。
3: 同志们，当前我队组已到达任务地域，下面我命令各组迅速按照作战方案展开侦察作战行动。
6: 考验侦察兵的是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为快速隐蔽接敌，侦察小组选择直线用时最短的渗透路线，但途中有悬崖、溪流等复杂环境。
7: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灵活运用攀登、索降、求渡、超收等多种技术手段，快速隐蔽，通过各种复杂障碍路段，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作战地域。
6: 抵近目标区域后，队员们迅速穿戴伪装衣，与周围山林环境融为一体，同时释放无人机展开高空侦察，实时回传目标信息。情报处理员快速研判数据，狙击组同步占领有利位置，锁定敌目标，等待狙杀指令。
3: 操作手，前周破袭。
6: 接到指令，战斗组操控小型穿越机快速突袭破障，创造关键射击窗口。狙击组抓住时机，精准完成狙杀。在这次演练中，多个实战科目连贯实施，锤炼侦察兵过硬技能。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8: 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与外国代表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5: 关注美伊局势。8号，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美军向伊朗油轮开火，伊朗随即展开报复行动，目前冲突已经停止。
9: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

0: 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八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邮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七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表示，波兰会喜欢这样，并称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见，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即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

0: 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融香，仰韶彩陶坊。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各执一词，冲突又起。美军打击伊朗油轮空袭沿海地区，伊朗采取反击行动，宣称对美军舰造成重大损失。伊朗在格什姆岛上空连续拦截无人机，美空军两架加油机接连挂出紧急代码寻求迫降。美伊大规模互袭虽已暂停，小范围军事摩擦却从未停止。美国态度一变再变，寻求继续执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船只的自由计划。打不赢伊朗，输不起博弈，走不出中东，美国

0: 集训一场胜利，古巴会否成为下个目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美国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猫鼠游戏烈度不减，又一次爆发了小规模的相互袭击，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5月8号凌晨，伊朗方面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两艘伊朗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西里克及格什姆岛等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已采取反击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并称使用高爆战斗部对美军舰进行攻击，造成重大损失，迫使三艘美军舰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美国中央司令部则表示，美海军驱逐舰编队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损失。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了打击，但这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停火协议就此终结。此外，美国目前正寻求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启自由计划行动，这项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从开始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美媒称，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等国不满，美国被迫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另一方面，多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是只有一页纸的短期备忘录，将包含3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以色列方面对这一动向不满，认为这将导致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半途而废，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场灾难。伊朗方面则表示，美国需要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否则无法摆脱泥潭。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问一下王老师，你看一夜之间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又爆发了小范围的这种相互袭击，但是从双方各自发布的这个声明来看，双方的表述还是有不小的差别，您能不能给我们复原一下这次相互袭击的全貌？另外，这次的相互袭击这个烈度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这一轮的这个小的这个冲突啊，起源于在于船只在航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伊朗方面要求船只必须要填一个申请表，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伊朗就是向外界在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的掌控中间，美国显然他是不愿意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交给伊朗手中，他采取了这种强制性的这个行动，也就是军舰进入到波斯湾里面来疏导相应的船只，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管控。那么在这个中间呢，5月6日那一天，一艘船只从一个港口出来，一个空船要进霍尔木兹海峡，进到波斯湾里面的时候，美国展开了这个攻击，用舰载机起来以后，把它的舵机打坏了，让这个船无法进行这个航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为了有效的管控，就对美军的这个船只展开了这个攻击，美军实施相应的回击。这一轮的这个来龙去脉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一轮的交锋之后呢，从美国方面发布的信息来看的话，至少一点继续表明停火仍然有效，那么并没有让冲突进行升级。美国方面想淡化这样一个这个行动，他称这一次的这个回击行动只是一个小小的敲打，但是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权的掌握在谁的手中，仍然在后续还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博弈，摩擦可能会持续。

0: 续的存在。
1: 嗯，那牛老师您怎么看这次双方小规模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范围的这种互相袭击，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为什么又会发生这样的小冲突呢？
2: 因为在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就像之前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的，他说我们美国才是真的控制了海峡了，因为我们有16艘军舰在海峡的外边，有1.5万人的这个海军的士兵，所以我们可以完全从海上控制进出海峡的船只。他说伊朗你那不叫控制海峡，你那是叫骚扰海峡，你是在陆地上向海峡发射几个无人机啊，发射几个导弹，你实际上没有控制了海峡。所以现在美国想做的就是美国要利用自己海军军事上的优势来打破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然后伊朗呢要利用自己地理上的优势，不让美国那个突破他对海峡的封锁。所以双方最近几天争夺的就是这个，包括5月4号的所谓的自由计划的行动，美国要引导船只出来，也是要打破伊朗对海峡的封锁。最后证明美国5月4号是失败了，因为美国当时的设想是，美国引导船只出来，伊朗不能打。但后来伊朗打了，伊朗不仅打了过往的船只，伊朗还打了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没有落实他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承诺，但是呢美国想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计划并没有说停止，特别是现在双方正在谈判，所以有可能就一个一页纸的一个备忘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那么美国很显然是想向伊朗进一步施加军事上的压力，就说如果你不坐下来谈，那么未来我对你海峡控制权的军事挑战要继续进行下去。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寻求在霍尔木兹海峡要重启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我们知道这个行动其实实施了不到48小时就被喊了暂停。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分析说，因为他之前没有跟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去协调，所以被迫暂停。那现在又要重启，是不是跟这些盟国盟友协调好了呢？
0: 美国这个计划的这个制定实施看起来决策非常的随意，他不跟这个他的盟伴，特别是中东地区的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盟伴，不跟他们事先打招呼就开始实施这样一个这个计划。而实施这个计划呢，又需要有需要的相应的港口、机场和基地设施来进行相应的支撑，导致了沙特阿拉伯这些这个非常重要的海湾国家，那么对美国的这个行动就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不满，限制了美国的基地的使用权和飞机的过境权。美国要想正常的实施这个行动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麻烦，因此在这个时候的背后就展开了相应的外交行动，尽可能的去缓解了一下当前的这个压力。所以后续还准备重启这个行动，因为这个行动事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控制权到底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他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达到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议的这个目的。
1: 所以看得出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对于双方来说，在接下来的谈判过程当中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筹码。那么当前的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看总台驻伊朗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针对伊美如何达成协议，该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对协议的简单化理解与他提出的诸多要求互相矛盾。美国不可能在提出很多要求的情况下指望迅速达成协议。在2015年的伊核协议中，仅核问题一项就有150页书面文件。如今伊朗导弹议题、地区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议题都非常的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声称他会迅速解决所有问题的说法不可能实现。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牛老师，我们看到现在关于谈判的这种前景的表述，伊朗方面相对是谨慎和保守的，而美国方面释放的似乎是更乐观的一些消息，比如说说美伊接近达成一份协议，它指的是一份简短的这种备忘录，包括会启动接下来三十天的谈判。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为什么我们又不断地看到美伊双方的这种小规模小

0: 范围的零星的冲突呢？现在的局势的变化，你给我们解读一下。
1: 他这一次所谓说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接近达成协议了，他首先是要澄清的一点，到底是要达成一个什么协议。那么现在外界和媒体报道的都是说美国和伊朗就要就结束战争达成一个协议了，就是说这个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协议是就美国和伊朗要开始一个为期30天的谈判达成一个协议，在这30天里才开始谈要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存在的那些问题，并不是说这个协议达成问题就解决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所说的这个一页纸，这个14点备忘录，到底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多大的共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伊朗对这个是很不满意的。伊朗说这个是美国单方面的这个愿望清单，所以关于这个协议，美国和伊朗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分歧。那么第三个要澄清的问题是，这个协议的内容到底包括什么？是美国的一家媒体公布的，说这个协议可能主要包括三大内容的问题，就是在3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把伊朗的核材料运到国外去，然后美国要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是伊朗方面又否决了，伊朗说这个媒体报道都是假的。所以为什么最近在谈判的期间说很快就要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还不断地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呢？
0: 所以我们在关注美伊的这个谈判的进展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还有以色列这样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以色列会不会再一次打出先发制人的招数呢？
1: 以色列应该是不敢公开的对抗美国的战略决策。如果说美国已经下了战略决心，说要跟伊朗谈判，说要跟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是不敢公开的来那个迫害这件事情。然后他可以采取劝说美国、诱导美国，甚至欺骗美国，然后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来破坏美国的计划。比如最有可能的就是他有可能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继续升级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如果黎巴嫩这条战线军事冲突升级了，那么伊朗这方面跟美国谈判的这个积极性就没那么高了，所以美伊谈判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所以以色列这样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聚焦美国伊朗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一系列的博弈。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7号夜间，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数架小型飞行器。伊朗防空力量还在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上空击落2架敌对飞行器，这已经是伊朗连续2天在格什姆岛上空拦截无人机。伊朗还公布了一段敌方察打一体无人机残骸的画面，该无人机于当地时间5月5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同一天，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R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无独有偶，当天美空军另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此外，华盛顿邮报分析卫星图像后报道称，伊朗破坏或摧毁了至少228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但美国政府并未公开承认实际损失规模。据悉，伊朗命中了美军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和防空设备，导致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无法正常运作。一位美国空军退役军官表示，这些基地已经无法重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牛老师，我们看到伊朗连续2天在它的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的上空连续拦截这个无人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斗的态势？
1: 现在伊朗是公布了说格什姆岛上空的爆炸是它防空系统拦截无人机和那个无人侦察机的。那么最近2天有伊朗的媒体报道说，这个无人机可能是那个从阿联酋来的。所以最近有可能就是阿联酋要进一步更明确地站在美国这一方面，对伊朗发动军事上的打击。那么格什姆岛为什么现在这么受关注呢？就是它的战略位置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它的战略位置越来越重要了。因为这个岛是伊朗最大的岛屿，也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最大的岛屿。所以美国如果说真的要通过军事手段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

0: 他控制或者占领或者打击格什姆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岛之前就在伊朗被称为是伊朗不成的航空母舰，并且外界预测这个岛上面就是在岛的地下有那个很大的这叫地下导弹层，然后伊朗革命卫队的很多那个快艇小艇也在这个岛上，所以未来对岛的争夺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之前呢，在今年3月7号的时候，美国就通过军事手段打击了这个岛上的海水淡化厂，然后那一次就引起比较大的冲突，然后伊朗也接着就打了海湾几个国家的海水淡化厂。所以为了争夺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如果双方真的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未来在格什姆岛上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而且我们看到前两天伊朗武装力量公布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地图，它画了两条界，一个是西界，一个是南界，其中这格什姆岛就是西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另外王老师你怎么看，在5号美军两架这个加油机都是在波斯湾方向挂出了这个7700的紧急代码，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紧急情况呢？
2: 那么飞机的机械或者电子系统出现故障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会影响到继续进行飞行，或者某种情况下威胁飞行安全的时候，飞行员就发出7700这样一个应急代码。所以从这次情况来看的话呢，显然飞机出现了问题，就要么是机械有问题，要么是电子系统出现一些这个故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表明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特别是在波斯湾地区，空中加油作业的频率跟以往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那么在这过程这个中间呢，由于加油机对于美国来讲，KC-135 的这个加油机已经服役时间比较长了，那么系统中间或者机械这个方面会出现一些这个问题。KC-46A 呢，本身在它的虽然服役时间不长，但是它一直由于这个中间的一些加油系统始终工作不是特别稳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反映出来，在高强度作业的时候，美军飞机的状况，不管是机械的还是电子系统，工作都不太稳定，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复杂情况。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通过分析这个卫星图像发现，说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说至少破坏了228处。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数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它的影响是什么？
2: 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过程中间，显然美国的这个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基地设施以及关键的一些指控节点，确实是遭到了比较大的这个损失，这个是美国人是回避不了的。那么就表明美国在草率的发动这一次军事打击过程这个中间，完全是过于自信，过高的估计了自身的这个能力，低估了伊朗的反击决心和反击能力，才出现现在这样一种比较令美国难堪的这样一种这个局面。其实这反映出来，伊朗已经早就预判到这一仗可能是在所难免的，因此他持续的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进行了认真的这个研究，看他的基地的分布中间的指控的这个节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哪些关键的设施对于美军的空中作战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看到了美国的基地的薄弱环节展开进行打击，这也是美国造成比较大损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美国必须要重新的调整它的基地的这个部署，一个还是强调在印度洋和北阿拉伯海区域发挥航母战斗群和海上力量的作用，第二个收缩部署。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个调整都是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持续反制，迫使美国做出收缩部署和利用海上力量来进行持续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另外牛老师，我们看到有美国退役的军官声称说，这个遭到破坏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无法重建，接下来美军会采取什么样的调整的手段？除了王老师刚才说到的两个，一个是收缩，一个是利用更多的可移动的这种军事资产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美军
0: 就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边，美国国内一直有讨论，就是美国部署在海湾地区这些军事基地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那么第一呢，它部署的离伊朗和伊朗支持之下的抵抗轴心的民兵力量都比较近，它是很容易受到袭击的。在过去这些年里边，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基本上都撤出来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基本上也都撤出来了。那么这一次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17个军事基地都遭受到了伊朗的袭击，所以这些军事基地它不仅仅是没有保护了它住在

0: 国的安全，他连自己的基地都没有保护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基地到底还有多大的作用，这个一定是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要进行认真思考的问题。
1: 在迟迟无法从中东抽身的情况之下呢，美国现在急于从别的地方寻找一场所谓胜利。目前来看，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古巴。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美国白宫5月6号宣布，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的所谓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这被外界视为美国准备对古巴动手的又一个明确信号。本月初，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特朗普声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美军将把林肯号航母部署在古巴海岸。古巴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行为，表示特朗普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经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危险级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并试图在古巴复刻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制造一场胜利。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不仅扩大了对古巴的这种制裁的力度，而且扬言要把它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要开到古巴的海岸，对古巴形成这种威慑。那除了把这个一直针对伊朗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调过来之外，您觉得如果说真的要对古巴下手，还会有哪些军事部署？王老师。
3: 那么美国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加勒比海区域原来针对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部署仍然继续存在，那么实际上它可以同时对古巴展开相应的这个威胁。这样一支这个海上力量目前来看有5艘军舰，3艘2栖舰，主要是硫磺岛号这个两栖戒备群，再加上1艘巡洋舰和1艘滨海战斗舰。那么这一支这个力量，特别是它两栖作战力量比较强，它有一支登船部队可以来执行两栖作战任务，对古巴实际上是构成了比较直接的这个威胁。而且这一支这个力量呢，特种作战能力是比较强的，对于古巴来讲是有构成了直接的这个威胁的。第二一支力量呢，是里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原来是准备退役的，但是美国在高层决定这一艘这个军舰继续延长服役10个月，而且现在它就在阿根廷的附近海域进行活动，完成在阿根廷海域进行演习之后，继续要向北进行航行，就是要准备要到加勒比海地区，要加入硫磺岛号两栖戒备群，形成在古巴外海的强大的军事威慑。第三支这个力量呢，就是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构建的一支这个无人海上作战力量。第四一个呢，由于古巴距离美国的距离是比较近的，所以美国的陆基空中力量，它对古巴来讲的话是构成的威胁应该说是更大一点。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在经济制裁的同时，通过海上、空中以及这个水面的无人系统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已经对这个古巴构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威胁。
1: 嗯，另外牛老师，您觉得美国如果真的瞄准古巴的话，会不会复刻委内瑞拉的模式？而在这样一个局势之下，美国现在迟迟的没法从中东抽身，他真的要去瞄准古巴，他想要的这种结局结果是什么呢？
0: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确实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边，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的。要是在别的时期说今年对伊朗的战争根本是不可显现的，但现在确实发生了，所以再一次对古巴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现在打伊朗是跟那个委内瑞拉的快速的胜利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一次伊朗也打得很顺利，打古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这次伊朗如果陷进去了，从理论上来说打古巴的可能性有可能才下降。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会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补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现在越来越陷入到赢不了、输不起、走不掉的泥潭困境，由美以一战事引发的全球安全震荡仍然在持续，我们期待局势能够向缓和降温的方向迈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取消军事装备展示，释放何种信号？乌军情报总局曝光俄军多型导弹库存，俄安全局抓捕多名乌方情报人员，情报攻势是否持续升温？俄外交部释放谈判信号，却对乌方和谈诚意表示质疑，和平谈判窗口能否真正重启？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们俩。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8: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老兵之志建强国之行。老兵你好，连续第三年推出以青春的名义五月青春季特别节目，聚焦退役军人中的青年群体，讲述他们褪去戎装后以青春赴使命的动人故事。青春是什么？是去记录，去发现，定格这个年纪独有的构图与心跳。青春是跑道上带起的风，把汗水狠狠甩进阳光里。青春亦是藏于心底的沉静的力量，在书页间与先辈对望，在文字里触摸滚烫的理想。
3: 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
2: 老兵你好，以青春的名义五月青春季特别节目第二期，三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特殊节点，踏上长征路，用脚步叩问初心，赴一场跨越山河与岁月的青春之约。
4: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3: 校园染上新绿，我们策划许久的重走长征路终于要出发了。今天我与瑞恒、圣贤相约在学校的研习室，把本次的最终行程敲定下来。
5: 因为红军这个长征经过的地方很多嘛，所以我觉得咱们重走长征路可以去一些有关键意义的地方。
3: 施瑞恒是我们团队里公认稳重的老大哥，他是2025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硕士研究生，2024年参军入伍，服役于武警陕西省总队某部，与我是同年兵。
5: 因为我老家是云南的，因为当时红军也是经过了昆明嘛，然后我觉得咱们如果去西南，比如说贵州、四川这一块的话，我相对来说我对这个气候比较熟悉一点。
6: 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一生的得意之作，第一渡的渡口那个土城可以去看一看。
5: 你们说这个水是不是真的是赤的，是红色的？
6: 这个还真不知道。但我猜它那个这样命名的话应该是红色的吧，到时候我研究研究。
5: 对，
3: 饶胜贤是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2024级本科生，他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却是早我们一年入伍的老兵。他服役于陆军某旅，4次跳伞、武装求渡、荒野生存，这些经历让我们羡慕不已。论体能，他也是我们三个里最好的。
6: 在部队嘛，之前也体验过长途行军，但是我们长途行军的话就只有最长也就只有20-30公里，然后但是呢他那个飞夺泸定桥，他们听说当时是一昼夜就行军了120公里，
7: 一直在急行军的那种。
6: 对，我们可以去泸定桥那边看一下。
7: 而且我当时在我们部队担任过这个讲解员，然后当时讲解这个军史的时候，也是长征这一段着重讲解过这个泸定桥的一些故事，所以也想去实地现场看一下。
3: 现在轮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孔宇丹，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2023级本科生。话剧和朗诵是我一直以来的爱好，在校史话剧《陕北公学》里，我饰演一个奔赴延安的女学生，剧本里那些台词让我第一次触摸到那一代青年的滚烫理想。

0: 想。如今我也想追随他们的足迹，踏上长征路，希望用我的声音把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按照红军当时到达的先后顺序，先去遵义，
0: 我们的第一站是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的土城古镇，也是红军四渡赤水的起点。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方向前进。1月28日清晨，红军在土城与国民党川军展开激战。
2: 要是川军第三列上来了，那么情况就严重了。
3: 伯承同志，你看怎么办呢？
4: 被敌人逼到被动的境地是常有的，
5: 我建议撤出战斗。
4: 你也这么想？
3: 嗯，
4: 撤，抢占渡口，西渡赤水河。
0: 凌晨时分，红军悄悄在土城渡口搭起浮桥，拂晓时主力部队便已全部渡河，改写红军命运的四渡赤水就此展开。这次来土城要探访的点实在太多，土城战役旧址、赤水河渡口，还有四渡赤水纪念馆，哪一个都不舍得放下。时间紧，我们决定分头行动，圣贤去纪念馆，我和瑞恒留在土城古街，继续往历史的深处走。
1: 来到土城古镇之后啊，我特别想去一个地方。
6: 哦，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作为一个毛主席诗词的铁杆粉丝，所以非常想看一看当时在土城战役期间主席呢居住过的地方。
6: 这就是我之前看到的带岩洞的那个房间。
1: 当时我们这个青干坡战役打得特别激烈的时候，这个炮弹都已经直接就是炸到了土城古镇的里面。当时我们朱老总在紧急时刻也是亲自带领部队到前线去指挥作战了。
6: 当时这个岩洞是整个贯穿到这个房间的。主席和总理两个人就直接在这个岩洞里面居住啊生活。
1: 这间屋子呢，还原的就是当年毛主席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场景。两个长板凳，加一块门板，再铺点稻草，就是一张床。
6: 当时整个红军的这些条件生活都是比较艰苦的。我们红军来到土城之后，为了不打扰这些居民们休息，大家基本上都是沿街而睡的。
0: 红军部队到土城的时候正是腊月，赤水河边的冬天湿冷入骨，战士们就挨着街边靠墙根席地而卧，有的战士半夜冻醒了就在街上来回跺脚，没人去敲一扇门。这支队伍里还有很多女性，她们和男兵一样行军打仗，一些老乡实在不忍心把她们请进了自家屋舍，女红军们便集中住在了其中一条街上，日子久了，这条街就有了另一个温暖的名字，女红军街。
6: 陈慧卿老前辈在长征路上也是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的。他当时是在走长征路上的时候是怀孕了的，在行军路上即将这个分娩的时候，其实敌人就在后面很紧的在追击，但是当时的这个
1: 情况很特殊。
6: 对，当时的这个董必武老前辈就说了，就是给这个军团直接下命令了，说你必须要顶住，这个孩子生多久，这场仗就打多久，你必须要把这个生孩子这个时间给我打出来。生孩子的过程也是比较困难，因为当时的各种卫生啊医疗条件都很差，这个孩子其实是2个多小时才生下来，
1: 相当于
6: 这些孩子的明天。
1: 确实。
6: 所以说就无论说这个仗打多久，无论说牺牲多少人，这个孩子必须要生下来。陈慧卿老前辈的这个孩子还在生完孩子还在昏迷的过程中，这孩子就被抱走了。
1: 他自己连见都没见到。
6: 对，基本上生下来的孩子就直接被抱到送到当地的老乡家里面，他们建国之后想再去回到当地去找自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找不到的。
1: 我们印象里的女性就是柔软的这个代名词，但是在

0: 战争过程当中表现出了令我们叹服的坚毅。
1: 同为女性，站在这条女红军街上，我格外共情。她们扛着日夜行军的高强度赶路，承受着战火纷飞的重重压力，却从无退缩。在国家大义面前，他们活成了身披信仰的勇士。眼前的街巷安静古朴，一砖一瓦无声诉说着女红军们独有的坚韧、勇敢与担当。顺着女红军街一路向下走，我们终于来到了赤水河边。在这里，我们与当地的马逊老师相约见面。马逊老师的外公李光，1920年生于贵州遵义，14岁便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方面军5军团37团7连，跟随红军长征一路走到陕北。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2次荣立2等战功。长征途中，他的第一仗就是青杠坡战斗，同战友们一道殊死拼杀，为部队一渡赤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 吕丹、瑞恒，
3: 哎，
2: 你们好，你们好，
3: 好，
2: 欢迎你们来到土城，
3: 谢谢马老师，
2: 欢迎你，欢迎你。
3: 马老师，那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当年的赤水河。
2: 对，这就是当年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从这边过去的。
3: 我们俩也都是第一次来这边，感觉确实看这个赤水河就是很宽阔。
2: 当年的赤水河的话，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还要宽，还要急，水位还要高。
4: 那个这块石头
2: 是不是特别的圆润？
5: 是的，
2: 这就是当年赤水河这么湍急冲刷过后留下的痕迹，是吧？
3: 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站在当年赤水河里边了。
2: 对，当年红军一渡赤水的渡口就在那边，我们去看一下吧。
3: 好，王老师。
5: 马老师，当年您外公李光老前辈是不是就是从这里渡过赤水河？
2: 对，因为当时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情况非常紧急，所以我们红军在搭浮桥的时候，浮桥它就是一些老百姓捐的门板呐、一些竹板呐、所以宽度有限，浮板也有限。那么当时我们要快速的渡过赤水河，还有的战士就是砍掉山上的那个木头，然后砍成一节一节的，有的战士就抱着木头直接跳到赤水河里面，然后赤水河不管冲到哪里，然后再到一个地方进行集结。吕丹、瑞恒，那就是当年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搭的浮桥的时机。
3: 从这块石头开始，我们搭建的浮桥，跨过了赤水河，到了对岸去。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在28号的凌晨5点钟，青杠坡战役正式打响。我们以为的是只有4个团的川军嘛，
5: 后面有援军。
2: 我记得外公回忆的时候给我说，当时那个战场上是非常激烈，一个炮弹打过来，他身边的战友4、5个就全部就炸死了。然后你看我们人的身体的手啊、脚啊、脑袋啊，炸得到处都是。他形容那个子弹的话，像下雨一样，像蝗虫一样，嗖嗖嗖的，有些子弹就从你耳边嗖嗖嗖的飞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红军战士还是特别敏感。
3: 其实这个青杠坡战役也是打响了我们这个四渡赤水的一个开端。
2: 28号的晚上就召开了土城会议。
5: 和之前我们红军就是在遵义会之前的那个战略是不一样的。
2: 对，不一样，
5: 更加的机动灵活。
2: 凌晨3点的时候，在敌人没有发现我们的情况下就开始悄悄地打浮桥了。在浮桥的时候，我们就逐步逐步地进行撤离。
5: 李光老前辈当时在这次任务中他担负着什么样的角色？
2: 当时我的外公他是在红五军团。
5: 红五军团。
2: 对对对，
5: 被称为长征的这个铁流后卫。
2: 当时红五军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拖住敌人，

0: 掩护我们的主力军能够顺利成功安全的渡过赤水河，
1: 也是最危险的应该。
0: 对，啊，当天亮之后，那个川军赶到我们赤水河边，看着已经撤离完的红军战士，看到已经被拆掉、被炸掉的浮桥之后，啊，只能望着我们的红军成功的进行了一渡赤水。
2: 听着马老师的讲述，我脑海里反复浮现一个画面：一群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战士，在冬夜里屏住呼吸摸黑过桥，身后就是随时可能扑上来的敌人。而此刻，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中，圣贤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找到了红军当年搭浮桥时使用的门板。
3: 这是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土城的老百姓送给红军造浮桥的这一个门板。我们一渡的时候要快，因为红军长征从苏区出发的时候，把什么印钞机啊，很多笨重的物资一路都来，其实一路走都一路在扔。
4: 毛主席看到了，然后就说把这些通通都扔到河里面。
3: 有几门山炮啊，就推到了，
4: 重武器都给丢了、
3: 哎、对对对，很多战士就看着心疼了、啊、这武器是咱们红军的命根子啊。
4: 毛主席说这些东西带上了，影响了我们的行军速度。
5: 快点快点，
6: 对，
5: 把炮井卸下来，炮沉掉，
7: 你破坏革命武器，
5: 快点，
8: 这武器正在破坏革命，沉掉，
9: 前面怎么回事，
8: 一切毛用的东西腾腾沉掉。
9: 再来，
3: 一渡我们是轻装渡河，哎，要快，哎，让敌人反应过来，我们就麻烦了。
4: 所以他们当时就在一夜之间就既架好了桥，甚至所有人都渡过了赤水河。
3: 这是我们纪念馆里面制作了一个红军二战娄山关的一个艺术场景。二战娄山关呢意义非常重大，它是我们取得遵义大捷的一个重要的前奏。那第二次攻打娄山关的时候也是抢占先机，在彭德怀自述里面我们看到了他写了这个红军呢在抢占这一个制高点的时候先于敌人两三百米。
4: 之前我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是两三百米远，估计就十来分钟就能到了。
3: 对，就是那么关键的两三百米，我们抢占了这个制高点，占领了有利地形，就像我们场景里面表示的，看红军是从高处往低处进行一个辐射，拿下娄山关，红军伤亡可能就一百人。但是击溃了敌人四个团，第二次攻打娄山关时机很重要，抢占先机很重要。
4: 当时呢就是攻打娄山关，然后彭德怀始终没有得到前线的消息，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侦察兵，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够回来，然后左等右等，最后通信员刘志林他回来了，他是捂着肚子回来的，腹部中弹，当时肠子都流出来了。他第一时间，
10: 对，当时其实很多战士劝他要赶紧撤到后方去养伤，撤不下来，根本就撤不下来。
11: 因为国民党有两个团在娄山关的关南，中车兵的十二团是在正面进攻，我们红军呢十团和十三团又侧翼来包抄。但是为了指挥战斗，他不能离开战场，他觉得，因为站不起来了，就爬在一个石头上，这样来，指挥战斗，打击敌人。
1: 因为当时这场战斗确实已经就是关乎到了红军的生死存亡，
11: 生死存亡了，对，
1: 这样必须要打赢的。
11: 中车兵三次起事以后，中央首长呢考虑他伤势很重，就准备把他留下来。他说：“我要跟随红军，走到哪里我就要到哪里去。”彭德怀。非常心爱他的战将钟泽兵的，他说了好，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到一起，这样呢就开头用担架抬，他骑

0: 区的山路上呢，那就不能抬了，不能抬重责兵，拄着拐杖慢慢的爬，爬菊山各草地都是怎么走过来的。
1: 到上面那个小山山去看一看，那上面也很有意思的呀。庐山湾战斗的时候啊，那是主战场，再留下来那个弹坑，你们自己去了，沿着石梯，往上走就到了啊。
2: 我们告别两位老师，沿着石梯向小尖山顶爬去，越往上走，山势越陡，当年的险峻依稀可见。
3: 咱们现在爬的就是小尖山了。
4: 就刚才老师说那个弹坑就在这儿。
3: 对，这里有点陡，大家小心一点。
5: 那咱们
4: 那边就是，
5: 哎，你们看那边是不是就是大尖山？
4: 那个是吧？对，
3: 那边高高的，
5: 应该就是老师说的，对，高高的。对。
4: 当时我们红军应该也就是在这两个大尖山和小尖山。
3: 对下面敌人进行扫射。
5: 对。
3: 看到刚刚那两位老师跟我们讲的弹坑了，
4: 这么大这弹坑。哎，我确实没想到这弹坑这么大。
5: 可以想一下当时打战多么的激烈，
3: 就是敌军当时是有火炮的，然后咱们呢就只有几条枪，然后甚至子弹都只有每人就只有二三十发子弹，
5: 一个连可能只有几挺几枪。
4: 其实当时红军我觉得也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新中国的武器装备能这么先进，像我们火箭军那些炮弹、导弹，
3: 尽管当时咱们武器装备落后，但是咱们的精气神比敌人的要充足，
4: 刚少气多，
3: 胜刚多气少。
4: 对。
6: 就那一天晚上，就前军就组织了五次的进攻，他们还专门弄了一个督战队，就拿枪在后面，就谁敢后退就直接给他打死。所以当时前军也是攻势很凶猛，
3: 二三十发子弹都不够打。然后他们打完了，他们就拿石头往下砸。
6: 我记得后面彭雪峰团长也是回忆，就说那一晚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往后退一步，就哪怕我们子弹打完了，有石头，也有刺刀，还有我们这条命，是非常的战得非常的激烈。我们知道的钟驰斌将军，他就是带领红十二团，就组织了第二天从上面往下面的这个决战，就一举攻到了黑神庙。攻占娄山关之后，我们也是依托娄山关的天险，对吧？然后一举乘胜追击，
4: 娄山关大捷，
6: 对，
3: 鼓舞了红军士气。
6: 对，
3: 当时咱们的战士们热情高涨，然后顺势就把
4: 遵义也打下来了。
2: 爬上小尖山，亲眼看到山体上残存的弹坑，一瞬间就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当年的红军战士就趴在这些石壁后面，顶着炮火奋力冲锋，枪声、炮声、呐喊声犹在耳边。无数革命先辈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换来了如今的盛世安宁。
7: 西风夜，长空雁叫，穿城月，
4: 双城月，
7: 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
8: 而今迈步从头越，
9: 从头越，
10: 苍山如海，
11: 残阳如血。
2: 离开娄山关，我们在遵义的行程也走到了尾声。这一路，赤水河的湍急，青杠坡的惨烈，娄山关的豪迈，不再是书本上的句子，而是真真切切出现在眼前。这些天听到的、看到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沉甸甸的，却也滚烫。有些东西需要慢慢消化，而有些路需要继续前行。下一站，我们要去大渡河边的泸定县。
4: 一会儿到了泸定，你有什么想干的事情？
3: 有，我想体验一下那个 VR 模拟，可以模拟寒风、震动、枪声1:1还原战场。
6: 其实我是在查资料的。
4: 查什么资料？我天！
6: 大渡河的悄悄的努力。
4: 太努力了，大师兄每次在路上偷偷卷我。

0: 六站雅安站。
1: 当年是真的一步一步用腿从贵州走过来，我们今天又要坐高铁啊，然后又要转这个什么，又要转高铁，又要再坐车，这种还要这么久。当年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2: 非常艰辛。
3: 泸定县因泸河而得名，整座县城静卧在群山环抱之中，河水穿城而过。清康熙44年，四川巡抚奏准在大渡河上修建铁索桥，桥成后，康熙帝御笔赐名泸定桥。当这座传奇的铁索桥真实出现在眼前时，我还是被深深震撼了。远远望去，13根冰冷的铁索悬空而架，桥面只铺着薄薄的木板，脚下就是汹涌湍急的大渡河水，光是看着就让人心生胆怯。眼前的景象让我脑海里浮现出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4: 碗口粗的铁链，这从这个缝隙里面看，这有10来米高吧。
1: 哎呦不行，我真不敢往下面看。
4: 红军当时渡河应该是5月29号，
1: 对
4: 吧？你看，
2: 对，
4: 当时应该也已经算进入汛期了，水位肯定是比现在要高很多的。
1: 而且其实两岸两头还好一点，就是中间那儿特别晃。
2: 很难想象91年前当时他们没有这个木板的时候是怎么渡过的。
1: 这个锁链真的是凉凉的。
2: 是吗？
4: 怪不得大渡桥和铁索寒。
3: 来之前，泸定桥的长度只是资料上的一个数字，真正站在桥上，我才明白这100多米意味着什么。当年桥上没有木板，22位勇士就是拽着这些光秃秃的铁索，冒着对岸的枪林弹雨，一寸一寸爬过去的。这一趟来泸定，我们特意约了一位老兵刘东升在泸定桥见面，因为他的父亲刘金山正是那22位夺桥勇士之一。刘金山1908年出生，1930年1月参加红军，历经湘江血战、强渡大渡河、突破腊子口等战斗，荣获2级八一勋章、2级独立自由勋章和2级解放勋章。
5: 同学们，
1: 哎，刘老师，
6: 好，
5: 你们好，
6: 刘老师，
1: 你好，
6: 老师好
2: ，
5: 这条路啊，就是当年红军飞渡泸定桥，急行军走过的这条路。我们顺着这条路一起走一走吧。
6: 好的，老师。
5: 当年红军急行军完全是在山里头的崎岖的山间小道，到处都是长的杂草荆棘，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红军呢，就昼夜行军了240华里，赶到了泸定桥。
7: 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咬死前方一条路，跑完240，拿下泸定桥。
8: 是。
7: 出发。
8: 是。
7: 同志们，你们要用最高速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1: 在这段急行军的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呢？
5: 晚上天黑了，慢慢呢就开始下雨了，最后呢雨越下越大，地面非常的湿滑，就跟浇上一层油一样的。
2: 这样行军更困难。
5: 这样子一天行军呢，我们的红军战士呢又困又累又疲乏还又饿，他们就嚼一把生米，就一把雨水填肚子，
4: 这我记得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是在河的这边行军，然后川军那边也有部队，也是在行军，对吧？
5: 到了晚上，突然呢，在河的对面呢，出现了一条火龙，
4: 就是川军的支援部队，
6: 哎，这
4: 是
6: 火把在行，
5: 哎，打着火把在行军，对岸的敌人呢，也在往泸定桥上面赶，来增援尊严泸定桥。

0: 敌人，是209赶上来了。糟糕，他们点着火把，我们摸黑路怎么能赶过他们？
1: 我们一点火把。
0: 好，点火把。
2: 点上火把以后呢，行军的速度呢就明显的加快了。
3: 这不就暴露目标了吗？
2: 对呀、啊、就问他们，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的红军战士呢，通过俘虏敌人的营长，得到了他们部队的番号和口令，然后呢我们就用四川籍的战士就回到了对岸的敌人。夹着大渡河两岸的两条火龙呢，并排的相安无事的就这样前进。但是呢，一个是我们红军的，一个呢是敌人的，
4: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哪个部队谁先到达泸定桥。
2: 对，
5: 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里面也写到，就是当时很多红军战士是一边走一边睡，
2: 有的战士呢极度疲劳，实在受不了了，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边呢是陡峭的山崖，一边呢就是滚滚的大渡河，一不小心
3: 很容易掉下去，
2: 就会掉到大渡河里面去。我们的红军战士呢就把绑腿给解下来，一个人牵着一个绑腿，一个人牵着一个绑腿，这样子牵拉着行军。
6: 昼夜急行军120公里，真是印证了飞夺泸定桥的一个飞字，那是真正的奔袭。在山路和夜色中与敌人抢时间，用两条腿跑出了军事历史上几乎难以置信的速度。当我们和老兵刘东升一起再次踏上这座桥，心里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
3: 就是我们刚才第一次走这个桥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晃，
2: 不要说走，就站在上面了，人都感到晃晃悠悠的，就是站也站不稳。但是你想想看，在当年的时候，红军在飞夺这个泸定桥的时候，上面的木板全部呢都给国民党兵呢撤走了。当时那个下面的大渡河河流啊，比这个湍急厉害得多，翻卷着白浪，打着漩涡。
3: 就是当时红军也是从我们过来这边往这边行进的。
2: 对，1935年5月29号下午4点钟，团长黄开湘向22位勇士发布了夺桥的命令。这个时候在西桥头堡上面，10几把小号一起吹响，架在西桥头堡上面的轻重机枪火力全开，吐着火舌向东桥头堡敌人的火力点进行猛烈扫射。
5: 当时应该是把一个团的轻重机枪都集中在一块。
2: 对，22位勇士呢像箭一样的从西桥头堡穿了出去，匍匐前进。我父亲跟他讲，这13根铁锁链是吧，由于往下坠得很厉害，还来回的晃动，拽着铁锁呢就匍匐的前进。你想想看，把木板全部拆掉了，就剩下悬在空中的这几根铁锁链，它连我们身体的宽度都不够。我父亲讲呢，头还不敢抬高，敌人的子弹呢就是贴着我们头呢分嗖嗖的飞过去，子弹呢不断的打在这个铁锁链上，当当当的响，冒着火花。后来我就问我父亲，我讲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害不害怕？我父亲眼睛一瞪，讲害怕什么，我只想着尽快的爬过去夺下泸定桥，完成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3: 您父亲当时在整个夺桥的过程中，他面对的当时最惊险的一个场面是什么样的？
2: 当红军攀爬的时候，

0: 穷凶极恶的敌人，就把堆在铁锁链上的木板呢给点着了。当时五月份风很大，这火借着大风就越烧越猛，熊熊的大火把这个铁锁链呢烧得滚烫。我父亲呢就爬在这个铁锁链上，这个滚烫的铁锁链呢把这个手臂呢烫的呢滋滋滋的冒着青烟，皮一层一层的呢就在这上面给扯掉，忍着剧痛呢继续的往前攀爬前进，攀爬前进。
1: 当时咱们红四团应该就是负责抢夺泸定桥的任务，咱们是怎么配合这22名勇士去渡过这个桥索的？
0: 当时呢就是22勇士呢在前面攀爬夺桥，3连的指战员呢在后面呢就不断地往前面铺板子。每前进一步他们就铺一块，3连的指战员也牺牲了很多。杨成武将军呢就拿着喇叭筒就向22勇士喊话，就讲同志们莫害怕，跨着火堆冲过去夺下泸定桥，我们就胜利了。队长廖大珠听到以后第一个要起来，踩着火堆就冲了过去，紧接着突击队指导员也就是我的父亲刘金山听到了以后跟着廖大珠后面跃起身踩着火堆就冲了过去，头发衣服都给大火烧着了。我父亲呢就拔出插在后背的大刀，一下子呢就砍倒了两个敌人，后面的那个突击队员呢就跟着呢很快的就冲了上去，迅速的呢把那个残余的敌人呢给消灭掉了。在战斗结束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我父亲呢就发现呢这刀呢拿不下来了，这手掌啊整个就给这个铁锁上面滚烫铁锁给烫伤了，这手掌的皮呢和大刀呢大刀的把呢粘到一起去了。在夺桥的过程当中，22勇士当中我们一共牺牲了4位夺桥勇士。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里呢看到有这么一句话，一颗子弹打穿了刘大贵的前胸，一股鲜血从背后喷涌而出，这个时候呢刘大贵呢突然失去了重心，人呢就坠了下去。在边上的王海云呢看见了，一把手伸过去就拉住了他，刘大贵呢就拼命的把王海云的那个手呢拽开来，就跟他说你不要管我是吧，你们快速的前进，尽快的到对岸去夺下泸定桥，你们不要管我，这是他最后的讲话。人呢就迅速的就从这个上面就坠下去了，坠到了这个大渡河里面，下去了以后呢马上就给被巨浪给卷走了，人就消失了。
1: 小时候在课本上读到这些文章啊，我就觉得当时只觉得红军是英雄，觉得他们打仗很厉害，但是就来到这里才知道他们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们现在的这个和平的生活美好的生活都是他们用命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2: 我在我们之前的单位是担任过我们旅的这个文化讲解员，然后我们当时有一条长廊也是介绍一些党史和军史，然后当时讲到军史讲到这个红军长征的时候，就是专门也是把泸定桥这个板块拿出来了一个图片，然后下面当时就是只配了一句话，我当时讲的是红四团第二连连长廖大珠。等一下，红四团第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着22名突击队员勇敢地穿过了火障，歼灭了守桥之敌，就只有这样一句话。然后我今天来到这儿，然后包括听老师您的那些介绍，我就觉得这样一句话还是太平淡了描述的，就是完全就是来到这个时机我才感受到这个

0: 桥当时到底是多晃，然后包括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火葬，包括这些故事，确实太让我感动。
1: 你们都很年轻，希望你们接过我们先辈们传递下来的火炬，为国家、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2: 滚烫的铁索，呼啸的子弹，还有坠入大渡河的背影，我们被老兵刘东升老师的讲述深深的震撼。为了离那段历史再近一点，我们来到了泸定桥头的 VR 体验馆，想用今天的科技回到1935年5月29日的那个下午。
3: 它是以当时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为背景，我们一块在剧情中呢会经历天险行军，也会见证一名小战士的成长，最后呢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都能用红军的这种精神去克服它，去跨过它。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
2: 来一个一个的进啊。
3: 哇哇，这个好好，真是哇，还有风。
4: 你先走，我去掩护大家，快走。
5: 刚刚有一个兵，
6: 那就蹲着
3: 吧，蹲着。
7: 大家跟上啊，
3: 你先走。
7: 这里有块空地，都过来歇歇脚，休息一下。
5: 你们看他们脚上穿的都是草鞋，
3: 是的。
8: 体系力大用色。
5: 哎，中弹了。

0: 嗯，要上车。
1: 他们就只有一天哦。
0: 对。
1: 还有240。哇！我这个
2: 还挤不过。
3: 当天晚上还要下雨。
4: 你看路都是泥巴路。
5: 前面几棵大树要倒下了，注意避开。
1: 计划提前一天到达。
6: 现在
0: 得下去了。
6: 左边下车。
0: 左边下车。
6: 进入指定位置。动作麻利点。给我朝对面狠狠地打！
1: 你们看那边，他们已经过桥了。

0: 你就跟在我后面好了，知道了。方哥，陈哥，我放弃。动手，拉不住我的，这样你也会没命的。我解你一枪，知道不可惜，但部队离不开你。没了你，你算咋还咋个大吗？
1: 大胆！
0: 这场仗要为自己而战，我可以打，你也可以打。

0: 一定要相信自己。
1: 感觉特别真实，
2: 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3: 我印象还比较深的是，当时我们是坐着马车，然后看到，下面的战士他们都是疯狂的在跑，
1: 就是那个
4: 水比现在
3: 要更
4: 湍急多了，
1: 而且水位要比早上看到要更高一点，
3: 而且是浑浊的。
1: 夺桥的话，就当时就是我们在旁边打枪的时候，我就突然就看到一发炮弹就打到离他们那个22位勇士前面就只有2-3米的地方，在那个铁索上炸。但是他们还是一步一步就慢慢的就往对岸桥对岸去爬，
3: 感觉那样密集的子弹，可能我感觉自己可能已经早就牺牲了。我们只是体验者，但是那是他们的生活，
1: 他们是亲身经历者。
3: 对，
5: 怀着这份愈发深沉的敬意，我们和老兵刘东升老师一起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这里22位勇士每人都有一座单独的石碑，整齐地排列着，一直延伸到纪念碑的正前方。四周很安静，只有风吹过碑石的低响。
3: 我看这上面的好多勇士都没有名字。
6: 是的，一共有呢22勇士的呢那个立碑，但真正有名有姓的呢就5个人，
1: 甚至我看有样貌的也就只有3位。
6: 这3位呢，有样貌的呢，他们是真正的活到了我们新中国的建立。这就是呢我的父亲刘金山，除了那个飞渡泸定桥，他经过的战役还很多了。在湘江之战，我父亲呢带了一个排的兵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呢强行突围，才突围出来的。在生意会议的时候，我父亲呢他是这么讲的：整夜的灯火通明，而且呢里面呢经常传出来激烈的争吵声。我不知道他们是开的什么会，但我一定知道这个会议很重要。会开了几天，他就在外面站了几天的岗，一直到争议会议结束，最后一仗也是最激烈的一仗，叫拉子口战役。四面都是敌人的碉堡，红军呢必须要从这个桥上通过，很多的红军战士一批批倒下，鲜血呢被整个北龙河的河水呢全部都染红了，上面都是铺满了敌人设计的弹壳。
5: 老红军刘金山是英勇的，也是幸运的，他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路，并历经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99年在苏州逝世，享年91岁。在长征路上，还有无数的红军战士倒在了湘江边，长眠在腊子口，坠入了大渡河的激流。虽然有的战士最后连名字都没能留下，但他们的事迹早已化作不朽的丰碑。
7: 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
5: 从前我在舞台上演绎红色历史，总觉得那些台词里有一股滚烫的力量，到了这里才明白那种力量来自何处，来自铁索上的不退，来自绝境中的不弃，来自无数个有名和无名的英雄把自己的生命添进了山河。
8: 铁马冰河老兵，
5: 如今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铺就的。我们能做的就是铭记着长征精神，然后带着它坚定坦荡地走下去，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9: 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8: 铁马冰河。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

0: 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 打开他

0: 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温暖舒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加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9: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温暖舒适。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滨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
3: 你回来了哈？
4: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3: 那你回来咋还没跟我说一声呢？
4: 太累了。
3: 干啥呢？你到化城到底去找谁去了？
4: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5: 这徒弟咋样啊？
6: 燕姐不错，能吃苦，很勤劳。
7: 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6: 妈，燕，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0: 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1: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那他是我对象，这能不知道吗？
1: 谁是你对象啊？啊，我答应了吗？咋就成你对象了呢？
0: 那我又不是跟你……
1: 你少给我装蒜！我看你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要不要我给你松松啊？
0: 这，你要是想打我，你就直接打，你找这理由干啥呀？你真有意思，你自己没他钥匙，你现在还怪上我了，我招谁惹谁了？这哪说理去你爸？你这回来这么早啊，今儿个？救命啊！你看这，
2: 爸，
1: 出门也不知道给爸爸报个平安。
2: 我打电话了，说你出去了。
0: 打电话了，闭嘴！
2: 这怎么回事啊？啊，又惹你师父生气。你看老马一天天容易吗？
1: 演，演吧，往死了演啊！
2: 没有，
1: 我去接马健。
2: 啊。
0: 你咋去温州了？
2: 小温州说我本钱少，可以先卖纽扣试试。他给我介绍了个温州纽扣厂的人，我就直奔那儿去了。
0: 哦，他咋样？热情不？
2: 哎呀，要不是我紧拦着，一天三顿全让他给包圆了，解长解短的，老亲个人了。
0: 你嘚瑟啥呀？这看的是我面子。
2: 呦，我还得感谢感谢你呗。
0: 那啥，你先记账上吧，以后那慢慢感谢。
3: 你想咋感谢？
0: 你给我说正事。
2: 啊，哎，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满大街都是买卖人，张嘴闭嘴都是老板。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人更多，乌泱乌泱的老热闹了。
0: 这家伙这小词儿，你这两眼也冒光了。哎呀，
2: 我这不这传染了呗。哎，我去那纽扣厂一看，那家伙那纽扣堆得跟小山似的，无论是样式还是花色都比咱这强多了。
0: 是吗？
2: 啊，
0: 啥样？
2: 哦，再过来一些，你看看。
0: 哎呀，
2: 还有呢，
0: 你别说，这确实没见过，挺好看，
2: 是吧？
0: 嗯，
2: 还有更好看的呢，你带不了那么多。
0: 你这真要卖呀？
2: 反正售货员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我这回有使劲的地方了，我打算从温州进点货，摆个小摊儿。
0: 那你爸能同意吗？
2: 那指定不能啊，先瞒着他呗，你干起来再说吧。
0: 那本钱呢？
2: 没有多少，我这不寻思先借点吗？
0: 你这万一赔了咋整啊？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你这行是清水衙门，我不得多忙活忙活呀。
0: 这咋还扯上我了？跟我有啥关系？
2: 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啊？
0: 你爸是嫌我穷，你就算赚了钱也是你的，我不能指着你给我撑场面。
2: 是咱俩一块儿挣钱，你给我介绍了小温州，你立了大功，你再让他给我多帮帮忙。再有呢，就是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0: 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2: 不是。咱俩挣了钱，腰杆子就硬了，我爸再也不敢嫌你穷了。
0: 别老咱俩的，你这。哎呀，行了，行。
4: 啊，真好。

0: 这几个多少钱？
1: 284。
0: 不贵呀，这么好看的扣子，你咋不吆喝两声啊？
1: 不会呀、啊。
0: 你得吆喝呀，让大家伙都来买。再说了，你这个地儿不行，你得上那条街，那条街上人多。
1: 你要看中了就赶紧买吧，我怕要是人多了我不够卖的。
0: 好，284哈。
1: 好，对，先走啊。
2: 你这咋选这么个地儿呢？犄角旮旯的，
1: 怕别人看见，麻烦。
3: 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可得收好了。
1: 他放我同学家了，我爸发现不了。
3: 你爸那是个老鹰眼，这可说不准。
1: 放心吧。
2: 这咋没人买呢？哎，
1: 你要不帮我吆喝两句吧？
3: 咋吆喝呀？
1: 你就喊，卖纽扣，卖纽扣，不好看不要钱。
3: 那谁看你？你这玩意儿还得唱出来。
1: 唱出来。
3: 人不卖汤圆吗？你就卖纽扣，你
4: 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
3: 你看，
4: 是来人了，来来来看看看看，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
3: 这还没开嗓呢，我这嗯，那
1: 快点赶紧，
4: 卖纽扣，卖纽扣，
5: 来啦。
6: 哎呦，老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5: 我来看看马爷。
6: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

0: 哎呀，老宋，马院怎么了？
1: 啊，他不是病了吗？一个星期没上班，领导都很关心，派我来看看他。
0: 哦，哎呀，你看我这忙糊涂了。哎呀，这脑袋呀，这是这么回事。我这每天在外边瞎忙，又照顾不了他，就把他送到我亲戚那儿去住去了。
1: 哦，不在家。
0: 哎，
1: 啊，那他好点了吗？
0: 好多了。我回头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1: 啊。行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你坐会儿呗。
1: 哎呀，一大堆的事儿。走了哈。
0: 谢谢老婆。好，
1: 哎，走了哈。
0: 好，慢走啊。哎，
2: 出大出这么早呀？
3: 啊，我去找个好位子。
2: 我看你是挣钱挣上瘾了吧？
3: 你要想干，咱一块儿啊。
2: 我可没你那心气儿。
3: 哎，明儿请你吃饭啊。
2: 挣了钱就想花呀，赶紧走吧。
3: 为什么？
2: 嗯。
3: 随便挑啊。咱有话回去说，这么多人呢，给我留点面子。
4: 我的面子谁给我留啊？
3: 南方人都这么做生意。
4: 少跟我扯南方，跟我回去。
3: 行，我那咱就说天啊。
4: 你回不回啊？
3: 回呀，你不能赶客人走啊。
4: 不能走是吧？
3: 走，哪个？

0: 说说吧。
1: 没啥好说的，觉得轻快了。
2: 啥意思啊？
1: 不用偷偷摸摸了呗。
2: 那就是还想干了。
1: 人家都能做买卖挣大钱，为啥我就不行呢？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2: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
1: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2: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1: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2: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1: 我有这个信心。
2: 信心顶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就。
1: 爸，你就让我干吧，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
2: 谁是你师傅啊？
1: 你认识？黄五马。
2: 谁？
1: 就小温州。
2: 咋认识的？
1: 就我上次去同学婚礼，火车上认识的。
2: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
1: 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的。
2: 燕子，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1: 嗯。

0: 好看了呢，哎、
1: 好看呢，
2: 烫了个头。哎呦妈呀，你这从哪儿回来呀？哦，去了趟哈城。
0: 看、啊、看这小裙子啊！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2: 天桃儿的钻，都是搁哈城买的。哎呀，
0: 哎，好看呢，
2: 这从头到脚跟换了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3: 还能认不出来是咋的呀？
2: 哎呀，这么香呢，
0: 我闻闻啊。哎呦，真香，
2: 真好闻啊！哎
1: 呀，这个是茉莉花吧？
2: 真好闻！哎呀，哎呀，陶醉了吧？是不是？
0: 太漂亮了！
2: 我还给你们烧东西了呢。哟，
1: 还有礼物呢！
2: 大婶儿，你家有孩子，带的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这个是给你一个胡哥的小鸳鸯的造盒，
1: 一对儿啊！哎呀。
2: 我好，你这别客气，别客气，
1: 咋谢你呢？哎
3: 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呢？哎
2: 呀，走了啊！哎
3: 呀，回来了，
2: 能回来了，
1: 太美了呀！
0: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
1: 你捯饬捯饬也挺美。哎呦，我这，你看。这小鸳鸯，你
0: 小鸳鸯，
1: 哎呀，一对儿！
0: 我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呢，这好看，
2: 拿去，给你了。
0: 那不好意思，把你跟老吴给分开了。
1: 那能吗？我俩一个盒，黏糊着呢。
0: 你和老吴一个盒，我和老蔡一个盒。
2: 可是你这么一说，有点吓人呢。
0: 我说的不是那个盒，
1: 我听着吓人。
4: 瑶啊，瑶，
5: 来了。
4: 瑶，嗯，你回来了哈。
5: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4: 那你回来咋也没跟我说一声呢？
5: 太累了，刚回来。
4: 哦，干啥？那你到哈城到底去找谁去了？
5: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4: 同学啊，
5: 我给你烧东西了呢。
4: 什么？
5: 可不咋的呀，你都最沉那。哎
4: 妈！妈，这么大脸吧？
5: 嗯。
4: 不是，你为了给我买个大脸吧，特意跑的哈城啊？
5: 这算啥呀？就是有点沉，但我觉得吧，这放火车头烘烘能好吃。
4: 你买的不烘都好吃。儿子。是你红红啊，
5: 行，要你提了回去吧，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4: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我被子啊。
5: 嗯呐，啊，别磨叽了啊。嗯。

0: 苏苏，你瞅啥？
1: 行，方言都学会了，有两项，是主动交代啊，还是等着我给你种大刑啊？
0: 那得看啥事儿。
1: 马爷儿摆摊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咋不告我？
0: 你也没问呢。
1: 我不问你就不说了吗？
0: 我这事说多了嫌我烦，我不说又数落我。我再说了，现在做买卖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2: 放你个狗臭屁！
0: 有点儿。

0: 老爷子喝多。
1: 行啊，两个人合起来骗我，都出息了啊！
2: 你自己家人你都没看住，你现在怪我？
3: 那要不这样，我上你们家住去，我帮你看着点。
1: 你再说，
2: 我不说了。
1: 你再说，我不说啊！情况下，我告诉你。

0: 哎，马苏，你也在啊？哎呀，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啊，当然记得了。
1: 来，
0: 哎，马苏。
2: 哎呀，小温州啊！啊，这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哎，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2: 有，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
0: 哎呀，不是小买卖，小买卖。
2: 对了，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
2: 嗯。
0: 哦，燕姐啊，哎呀，新哥的朋友啊。
2: 这徒弟咋样啊？
0: 嗯，燕姐不错。
2: 嗯
0: 嗯，能吃苦，很勤劳，这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份大事业了。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的，还守着那铁饭碗干嘛呀？
3: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燕马燕，哦，马松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3: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哎呀，马松，是新哥的朋友啊，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的联系方式。
2: 工厂
0: 啊？
2: 啥性质的工厂？
0: 这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吧。
2: 卖纽扣？
0: 哎，
2: 纽扣咋卖呀？
0: 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别说。
2: 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0: 他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2: 马燕买了多少纽扣啊？
0: 这我哪知道呀，马叔，让我先上个厕所。
2: 说不清楚在这憋着，说。不说是吧？

0: 你有火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
1: 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0: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1: 我看你敢。
0: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1: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烂都给你烧了吗？
0: 想烧就烧吧。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你敢？你连这房子都敢点？

0: 你干啥去？马燕，我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哎，
1: 咋了？
2: 不让我干，这家没法待。要不你跟他说说去吧。
3: 行，师傅，滚！哎，说完了。
2: 我就不明白了。

0: 做买卖也是凭劳动挣钱，有啥不对的呢？他咋就是不理解呢？
1: 这要是换成我吧，那也不能同意。
2: 哎，燕儿，燕儿，理解一下，你爸是过来人，吃了不少亏，都吃怕了。他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哎呦，说到底，他也没错，都是为你们好，是不？
0: 那就是我错了。
1: 你也没错，你不也是为我想吗？
2: 为你？咋就为你了？这是咋回事啊？说说啊，快说说。
0: 沈云也不是外人，你就实话实说
2: 啊。嫂子跟我说过你脾气大，一点儿没错，这倔脾气真是够大的。
3: 你得看啥事儿啊？你
2: 自家孩子的事儿就不能好好说呀？
3: 我说得通吗？
2: 那又吵又闹的，能解决问题吗？
3: 我看他还敢干不？
2: 马哥，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好几个同学也在做买卖，那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呀？再说了，你嫌汪鑫穷，那你还不让人家挣钱啊？那你让他怎么办？
3: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2: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
3: 行了，小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掺和了啊。
2: 对，你说的对，这确实跟我没啥关系，算我多嘴。
3: 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就别管了。
2: 好，以后你家的事我啥也不管了。
3: 哎，你看看，你看看，哎，你看刚才还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不也一样吗？这
2: 那我脾气就是不好了，不行吗？
3: 行行行行行，你咋地都行啊，我脾气不好，不生气了，行不行？
2: 马哥，你的想法我知道。你说的没错，那马燕做的也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需要多沟通多交流，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硬来。
3: 我知道。
2: 还有那马燕跟汪鑫成双成对，那是好事，怎么就
3: 打住啊？提别的啥都行，就别提这事儿，一提那小子我这脑袋就顶得慌。再说点别的行吗？
2: 哎呀，不说了
3: 啊。哎，你看你这个同学，哎，
2: 燕儿，你哪也不要去，就住沈姨这儿。
0: 那不还是在我爸眼皮底下吗？
1: 可你住你同学家，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
0: 可以租房子住。
1: 我觉着吧，你就别给你爸硬顶了，等时间长了，他慢慢就明白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是不？
2: 没错，好饭不怕晚，你得耐心点儿。
0: 那等他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别人我不管，王鑫，你得支持我。
1: 那必须的，咱俩是一条战线的，我肯定支持，全力支持。
2: 哎呀，行了行了啊，你俩的事儿啊先别着急，我跟你爸再沟通沟通。
0: 那谢谢沈姨了，可我还想住就住。
2: 你看你咋跟你爸一样倔啊，就不听沈姨的。
0: 沈姨，我在外面住，我能安心做买卖，我也为自己做回主，就是血本乌龟，我也不埋怨。
1: 别呀，这里边还有我钱呢，你血本乌龟，那我呢？不是我意思，就是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随便花，大大方方的啊，敞开花造。
0: 油嘴滑舌，拿东西，给我出去摆摊。
1: 啊？这这。
4: 谢谢，
3: 谢谢。哎，马燕儿，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儿，你回去照顾你弟弟。
5: 我这忙着呢，走不开。
3: 你连你弟弟都不管了？
5: 也不是不能管，那就看你的了。
3: 看我什么？这色儿挺新鲜啊。你先回去照顾马健，其他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行吗？
5: 不让我做买卖，我就不回去。
3: 你不用不听话，急眼我一把火把你这全烧了。
5: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买纽扣，买纽扣，好看的。

0: 是缘有缘，要买纽扣你赶紧来，买了纽扣好团圆，纽扣纽扣买纽扣，晚来一步只怕要买晚。来看看这怎么样，这好看吗？
1: 行，我看看
2: 啊。谢谢啊。嗯，
3: 谢谢谢谢，
2: 客气。
1: 师傅，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姚玉玲的信呗。
2: 没有。
1: 姚玉玲，你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2: 真没有，有我就给您了。
1: 谢谢哦。
2: 没事。
4: 快点啊，点你等谁信呢？
5: 啊，我哥。
4: 你哥？
5: 嗯。
4: 我咋没听过你有个哥呢？
5: 我表哥，远方亲戚，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不搭嘎的告你嘎呀。
4: 你这话说的，你表哥就是我表哥是吧？哎，我俩都是大老爷们，他能办的事我也能办，有啥事你跟我说。
5: 你办不了。
4: 我咋办不了呢？
5: 大嘴巴好吃不
4: 好吃啊？这不你买的吗？
5: 接着吃吧。
4: 真好看。
6: 咋不给我回信呢？给忘了。
7: 师傅，其实马燕也不是不想回来。
8: 你这是替他说话吗？
7: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
8: 大晚上别找不自在。
7: 我是怕那马健没人照顾。马燕不在家，马健谁带啊？也不能让他在沈姨家吧？
8: 咋的？离了马燕，马健长不大了？手擦和我们家事儿。

0: 有谁？
1: 哎，来了。
0: 啊，
1: 马哥。
0: 有谁？你看这，我这刚开完会。
1: 你们这活就这样，我知道。
2: 马健，不会又睡了吧？
1: 开始不睡，非等你回来不可。后来啊，实在挺不住了，倒床上就着了。
0: 这孩子，这
2: 有谁？
1: 嗯。
2: 明天我这又得出门。
1: 那你出门呗。就让马健住我家，
2: 给你添麻烦了。
1: 咱俩非要这么客气吗？
2: 行，那我先回去了。
3: 进来，瑶。
1: 你锁门干啥呀？
3: 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就没人进来。走，进屋。
1: 那我回去了。
3: 哎，别，瑶，是这么个事儿，这好事儿啊，不能让别人看见，你说是不是？
4: 你可别动啥歪心思啊！
3: 哎呀妈，我是那样人吗？你这样啊，你就进去看一眼，好不好？你看一眼，你要觉得没意思。你再走，行不行？
4: 你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
3: 隆重啊！
4: 啊！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
3: 你周围看看。
4: 妈呀！这得花多少钱啊？
3: 你喜欢吗？
4: 嗯，
3: 你这一点头啊，多钱都值了。哎，咱听听。
4: 啊，
3: 我都调好了。
4: 亮了。
3: 还亮吗？哎，还有卡带呢。
4: 是啊。
3: 放卡带好。哎，你来摁，你来摁进去。
4: 咋呢？
3: 啊，这新出壳的核桃吗？

0: 啊，对不对？你揉揉它就光滑了。那啥，哎，还能录呢。
1: 咱这有空白带，知道不？你想录啥？
0: 咔一摁。
2: 录点啥呢？
0: 那你说点啥，对吧？你这著名广播员，那小嗓音那么甜。
2: 你说啥呀？
0: 你说啥都行。你说，你就说这落地收录机有多好多好。
2: 啊、试试吧。
0: 来，开始了。对着这儿说。
2: 录了。落地收录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录音机用，还可以当播放机用。有了它，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
0: 都有啥乐趣？
2: 例如，吃完了饭，放上美妙的歌，再跳上一段舞蹈，既可以消食，又能陶冶情操。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录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0: 完事了啊！听一下子啊，对着这儿说，
2: 录了。妈呀，你声音录了！
0: 哎呀，都是可以抹的。
3: 它可以当
0: 这声多甜，
3: 用可以当
0: 啥？你刚才你不说那啥吗？你不说这个听的时候跳舞吗？对不对？我这今晚正好吃多了，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2: 有曲儿吗？
0: 有。刚才这边袋子里啊，全是曲儿，全是迪斯科。
2: 妈呀，我喜欢迪斯科。
0: 好。

0: 我喘不上气儿了。
1: 那啥，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不会再出这种事儿。
0: 你别费心思了。
1: 只要你高兴，我这一点都不费心思。现在吧，这玩意儿新的我买不起。我说实话，它是个旧的，是我自己传的。但是我保证，我肯定努力。总有一天啊，你想买啥，咱就买啥，全都买。

0: 我爱你，Jesus，都爱你。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1: 我得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队长，队长，你妈那儿？我去跟她说，她肯定能答应。
0: 那可不见得。
1: 我有信心。我先陪你去做事洗衣裳，等衣裳做好了，咱俩就去照相，好不好？
2: 亲爱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你们这是干啥去？哎，来，马叔和王鑫朋友吗？啊，哦，
1: 我这拉我这魏贵门的媳妇儿买身布料做衣服。哦，
0: 那得祝福你们呀。哼，
2: 谢谢啊。哎，
0: 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搁家呢。
2: 啊，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
1: 天天挂念的朋友，女的，哼，那得挂念呢。那啥，不跟你唠了啊，那个我俩去买布料去了，到时候你要能赶上，就来喝喜酒啊。
2: 行，能赶上肯定来啊。
1: 瑶，上去，走了啊。哎呀。
3: 停车停车停车！
1: 咋了？突然觉得有点胃疼，咱回去吧。这咋胃疼了呢？
3: 不刚刚喝凉风了吗？
1: 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
3: 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也不是啥大病。
1: 那咱回去啊。嗯。走吧。哎呀妈呀！ 咋整的呀？这是，来，没事啊。
0: 嗯。哎，咋又回来了？
1: 他胃疼。

0: 这粥炒好了，赶紧喝一口。
1: 我胃还不舒服呢，喝不下。
0: 问他胃咋还不舒服呢？
1: 这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1: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0: 那啥，那你等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1: 嗯，凉凉我就喝。
0: 那个，你喝完，碗就放那吧啊，明天有人呢。
1: 知道了。

0: 得了，
1: 胃还疼吗？
2: 哪止胃疼啊！
1: 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2: 你到底啥意思？
1: 咱边吃边说呗。
2: 不说清楚能吃消停啊？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宁阳是为了一个日思夜想、挂在心里的朋友。
2: 你朋友多了，我知道你说哪一个呀、啊？

0: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1: 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2: 你看，
0: 这刘进又上来了。
2: 大林呀，叔
0: 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千万不能冲动。
3: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 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
4: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百德福助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肽。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光为媒，星光为传。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12: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8: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9: 殷墟火万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长滨海路，
1: 一粒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一粒王酒，品味新疆。
2: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3: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4: 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5: 你看，这刘进又上来了。
6: 大力啊，叔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千万不能冲动。
7: 你疯尸呢？
5: 回来！
7: 哎，有人！

0: 雨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我这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我寻思着见面以后当面说呗。
1: 那你也不能一封都不回吧？
0: 我是怕回了万一露馅了咋整？玉玲，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让王鑫知道，对你对我都不好。
1: 有啥不好的呀？
0: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你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1: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0: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你让我咋相信你啊？要不是你这会儿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0: 我知道。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呀。
1: 咋的了？他对我好。
0: 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哈城。你相信我。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

0: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屋里边有酒味儿，但是没有发现酒瓶、酒杯等相关物品。经过尸检，死者体内没发现酒精，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另外，右手，死者右手握拳，小拇指伸直。啊，对了，现场照片。
1: 这个手势和那个右臂残肢是一样的，
0: 所以这不急急忙忙给你们请过来吗？咱们互通一下情况。
2: 没留下指纹吧？
0: 没有，那但有几根头发。
1: 这头发能有啥用？
2: 不好说呀。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1: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凶手是同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2: 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1: 那这不相当于挑衅吗？
2: 这不是挑衅，这是在嘲笑我们。杀了人喝了顿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
1: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2: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1: 上次是松林，这次是豫州，流窜作案，这案子越来越深了。哎呀，抱歉啊，我刚楼上交了点事儿。
2: 那我们就回去了，
3: 保持联络。
0: 别呀，刚到一天就回去，得请你们吃顿饭呢。
2: 公务在身，这顿饭等破了案再吃呗。
4: 再见。
2: 走。好。
5: 热苞米啊！来看看苞米啊！热乎嘞！
6: 别老跟着我呀！
7: 不是瑶，你今天咋了？
6: 没咋呀。
7: 那你咋不理我呢？
6: 我咋没理你呀？我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7: 不是，你这病都好了，咱俩啥时候做衣服去？我哪儿得罪你了，惹着你了，你直接跟我说呗。
6: 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儿挺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7: 就是这婚你不想结了？不，这都说好的事儿，你咋说变就变呢？
6: 大力，你别逼我行不行？
7: 瑶儿，我不逼你，这样。你说啥时候结，咱就啥时候结，不着急，我等得起。
6: 我不是让你等，你可以再看看别人啊，我不想耽误你。
7: 我这看不了别人，就算耽误也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抱你身上。
6: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啥，这两天我去趟哈城，去我同学那儿待两天。
7: 你不才去过吗？咋还去呢？
6: 那去过就不能再去了。我正好看冰雪嘛。
7: 你那同学叫啥名？男的女的？
6: 女的。我不跟你说了，去给他买东西。
7: 哎，我这有钱，我给你拿点吧。
6: 你那钱留着娶媳妇吧。
7: 我说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
8: 来看看包子啊。
6: 同事啊。
8: 热乎的啊。
9: 让我去死，我不想活了。
10: 动手！
9: 啊，让我去死！
10: 慢点，别枪扯他啊！
11: 哎，小杨，你咋才回来呢？
6: 咋了？哎
11: 呀，出事了！
6: 出啥事了？
11: 牛大力差点没命了！
6: 啥？嗯。回事啊你啊，
9: 瑶，
6: 我都听说了，你别这样行不？
9: 你挺好的呀。
6: 你整这出，别人都以为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9: 你挺好的吧？

0: 姚玉玲，你惹大祸了。牛大力因为你喝药了，人没了。
1: 我刚搁他家回来。
0: 啊，你去了是吧？
1: 嗯。
2: 这不瞎掰的
0: 吗？没说说事说事说事
2: 没溜。
3: 小姚啊，你听叔叔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力之间到底是咋回事？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人都祸害成啥样了？
1: 那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0: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4: 不是小姚，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的吗？咋就不处了？
1: 哎呀，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0: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可不是怎么的？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1: 那非处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苦瓜，他还拧，
0: 他就爱吃苦瓜。
2: 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啊，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1: 妈呀，我
0: 跟你讲啊，姚玉玲啊，你别搁这是以为这是小事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
5: 嗯，张亮姐。
6: 这个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1: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0: 不是姚，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2: 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呐。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1: 你要把我咋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儿欺负我。
7: 不行，别哭。
1: 哎，我数包包没了，行了吧？就我心眼子脏，就我心眼子黑，就我心眼子多，行不行？给我拉火车头去，给我烧了吧！
4: 行，
1: 烧我呀，烧我，弄死我得了。
4: 小姚，你听陆叔说句话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但你也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
6: 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啊，这走走了，回吧。

0: 你别这样了，行不？
1: 瑶儿，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1: 我听你的。
0: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啊？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大力！
1: 我都听。

0: 啥意思啊？你这是要教徒弟啊？哎，你看啊，这大力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壳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那股牛劲儿啊！师傅，还是我来吧。
1: 跟你说话呢，这一杵这怼不出个屁，你不急死我呀？
2: 大力呀、啊，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
1: 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3: 这还不知道吗？拿捏了呗，这是逃避吗？这不是？
1: 我想出去做买卖，
0: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1: 我跟你讲，牛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0: 还有，大力，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
1: 你牛定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
0: 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1: 再说，五哥，我已经决定了。
0: 你看，这牛劲又上来了。
1: 大力呀，说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 千万不能冲动。

千百响，转眼炊烟满堂在他乡，途中路过多少人那沸沸扬扬，几曲几段峰回又一趟。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匆忙，

0: 咱这干院多好看，我这屋角度多好，你们谁家伙都能看着。咱大伙儿一起坐那儿看电视。不是老吴大哥哥，你说你这总让我当那人肉天蝎，
1: 你挂着，
0: 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小妮儿啊，我相信结婚那天那是真热闹啊。咱蹬自行车，我是不是第一？我这蹬得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

0: 天你就坑我啊，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我能喜欢人马燕去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要我咔一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
1: 咱就说，你们谁家的饭菜我没吃？

0: 抽什么风呢？
1: 大叔，马叔，
2: 大力啊，
1: 哎，
2: 你咋了？
1: 啊，没咋，冻的。
2: 你这孩子，马叔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啊，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
1: 比如说，
2: 小妖那姑娘，她适合你吗？
1: 适合？
2: 适合个屁呀！她要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
0: 啊？
2: 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说你有个安稳的工作，是吧？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不到？你非追着人小姚没完没了的。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去看一看，撒嘛撒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
1: 啊，那行，
2: 那行，快回屋吧，我都快憋死了啊！
1: 谢谢马叔啊！
0: 哎呀，快回去吧，
2: 回去吧，快回吧。

0: 咋的了？
1: 贾侯志，那个小子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2: 让一让，哎，让一让，让一让。
3: 哎，往前面好了，
2: 让一让。

0: 你说话挺利索呀，我还以为是个老贼。绍兴，还真是绍兴。这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
1: 让开！别让开！别疯，是人呢！回来！哎，咬人！咬人你！
2: 不咬你还敢咬我？你，
1: 带走！走！
0: 你这咋样？
1: 啊，没啥事儿。哎，你这手疼不？
0: 活该了。
1: 让一下啊，让一下。

0: 用杨队，
1: 你这咋了？感冒了？你伤的怎么样了？
2: 皮里肉外的事儿。
3: 这啥感觉没有？出点血，有啥感觉？疼。
1: 你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你们是干啥的呢？
2: 我们是传染科的医生。
4: 哎，老马，这个今天要如实的回答医生提的问题啊。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跟平时不太一样。反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饿，连干了3个这么大馒头，我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吃完了以后呢就困，早上就着了，这衣服都没换。
2: 这是有一疲劳的症状。
5: 那你们有浑身乏力吗？
4: 乏力倒没有，反正就是瞅着你们我这腿有点软。
1: 江队啊，这什么情况？老马人今天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你们二位啊，负了伤，可能感染了艾滋病。哎，
2: 车上那小子不这么说的吗？艾滋病。
4: 那啥是艾滋病？
6: 这是刚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发病的时候跟发烧有点像。
4: 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结果可能不太好，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心理准备。这做啥心理准备？准备后事还是？别乱说，
1: 我们就受这么点伤，还能要人命不成？
4: 这不就出点血吗？我也是不明白的。
6: 我这是刀划伤的。
1: 是这样，如果刀上有这种病毒，您就可能被感染。
4: 我这有的呀，我
1: 那就更容易被感染了啊。
6: 这听着也太邪乎了，这啥病啊？到底
2: 得了这种病啊，确实是会危及生命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最早呢在美国被发现的。说实话，我们对这种病毒啊也不了解，但是没发现，不代表没有。
6: 等一下啊，如果你们都不了解，那小偷怎么能知道得这种病呢？
1: 哎，汪，是这么回事儿。他说啊，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给他的，但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呢？这不知去向。哎，你们俩啊，别太紧张啊。
7: 这个架势，能不紧张吗？
1: 不是，老马，就是这样，兴许就是虚惊一场呢。咱们一切啊，等北京来的专家来了以后就明白了，是吧？
7: 行啊，该怎么办？说吧。
1: 为了防止你们传染给别人，你们得隔离。
7: 隔离？
8: 小心啊！
9: 哎，爸，
8: 咋样了？啥感受啊？
9: 没啥感觉，就跟正常一样。
8: 真的？
9: 啊。
8: 哎，这不挺有精神头的吗？肯定没啥事儿。
10: 哎，小汪，那个就是小偷啊。
6: 就是他，
10: 小伙子，
9: 过来。
10: 小伙子，你搁哪得这病啊？你咋传染的？
6: 问你话呢，你说呀。
11: 要死一起死，
6: 随便。
8: 你跟谁俩呢？你啊，你还有理了？
10: 你们也别害怕，这个病呢也没那么容易被传染，你们要相信医学，坚定信心。
8: 对对对，别怕哈。
9: 哎，
8: 你指不定啥事儿也没有呢。
6: 行，
8: 老马，现在这个事儿啊，你也别着急上火啊。马健，你就别担心，我媳妇儿、老蔡媳妇儿、老吴媳妇儿那都轮流看着呢。
10: 是，还有我在呢。
9: 对
8: 对对对对，

0: 谢谢大伙了，放心吧，医院医生挺多的，没事儿，回吧，啊，回吧，啊，
1: 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
2: 放心，放心，
3: 你们要多喝水。
0: 对对对，多喝水。哎，
1: 好，
0: 走了啊。
2: 还给他们关一个屋里头，
1: 歇着哈。
3: 走了，马叔。
1: 哎，
2: 咋还给锁上了？
1: 放心，没事吧？没啥事儿，反正目前为止没啥不良反应。
2: 爸，你咋样？这咋还锁起来了呢？啥病啊？
1: 这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等我们出去再跟你说吧。
2: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啊！
1: 不是，我现在也迷迷瞪瞪的，我咋跟你说呀？
4: 燕子，没啥大不了的，估计过几天就能出去了，啊？这几天马健就交给你了。
2: 爸，你跟我说实话。

0: 我就得回家，我一定会照顾好马健。
1: 别哭哭啼啼的，有你这句话，你就还是我闺女。回去。

0: 你这个病到底是咋得了？啊？
1: 怕了？
0: 少跟我废话！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1: 弱弱。
0: 弱弱，你这个爬蟹的本事不小啊，跟谁学的？
1: 说话，问你话呢你。
2: 自学。
0: 弱弱，你怎么染上的这个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捋清楚，咱们好让医生给咱们治病啊？
2: 治不了，染上就是个死。
0: 那你咋知道你染上这个病了呢？
2: 我就是知道。
0: 咋染的？
2: 得病的人咬了我一口。
1: 我说你想为了咬我呢？
3: 行了。
0: 若若，那咬你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2: 可能死了已经。
4: 洗干净了。
5: 哎，上床吧。
6: 姐，咱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4: 不知道啊，等他来电话，姐问问他啊。
6: 我都有点想他了。
4: 要是想一个人啊，就边想他边睡，这样梦里就能梦见他了。
6: 姐，那你想咱爸吗？
4: 想啊。
6: 那你会不会在梦里见到他？
4: 会。
6: 行，那我试试。
4: 姐陪着你啊，一会儿就睡着了。
0: 护士，能帮我找个针线吗？
7: 要针线干啥？
0: 哎呀，还能干啥？缝衣裳呗。
7: 行，你先吃饭，一会儿我拿给你。嗯。
1: 今天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0: 我在这儿哪天都不舒服。
1: 你们的血液样本已经送到北京去化验了，但是结果还没出来。北京方面的专家希望给你们做个系统的检查，所以你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北京。啊，准备一下吧。
3: 还得去北京？他这。
8: 你俩都是警察，要自觉啊！关门吧。
3: 挺自觉的，关啥门啊？还，
0: 你是警察。
3: 哎呀，师傅，让咱们去北京了。
0: 我耳朵好使。
3: 这事儿整这么严重，咱们不会真染上了吧？
2: 能死在北京挺好。
3: 你操心是不是？
0: 你干嘛？你打死他，你病就好了。

0: 吃这个。听话。筷子。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
1: 没人了，都死了。

0: 消毒水味儿，尘土味儿，
1: 就是没有人味儿。
0: 那、啊、
1: 不好了。谢谢。哎呀，可算说句人话了。

0: 说咱俩能得这病不？
1: 咋的？要交代后事了，抓紧吧，别到时候来不及了。
0: 说实话，这自打穿上警服那天起，这命就放外边。啊，早走晚走都是走，这到眼前了也没啥可怕的，但就是觉着吧，这觉着有点亏。
1: 哪儿亏呀？
0: 没能娶妻生子，没能给老王家续上香火。
1: 自找的，活该。
2: 是我活该，都怪我自己没能跨过那道坎儿。
0: 你瞅我干啥呀？你瞅我说的也是实话。
1: 还有呢？
0: 还有呢，就是没能孝敬我爸，没能孝敬你。
1: 我这儿你就算了吧，省省吧，用不着。
2: 师傅，我有两件事没整明白，这要是搞不清楚，我下辈子投胎都得投胎成一糊涂虫，死不瞑目。
1: 说吧，听着呢。
2: 先说这眼前的，你说这小子多坏，偷东西，还让咱人染上这病，那你为啥对他还这么好呢？
1: 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长这么大不容易啊，一定吃了不少苦。

0: 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1: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
2: 都问清楚，他叫包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要不是那俩人拽着他，他小命就没了。
3: 对不起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4: 让他们搁别的桌坐的了。
3: 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4: 小妹啊，不差马雷的啦。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4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快点。
9: 爸。
18: 老师，谢。
1: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怎么呢？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待会儿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8: 知道吧？
9: 知道吧？应该的。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长江北岸的一条小河。1949年的春天，无数只木帆船从这里出发，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从此打响。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越这道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并随后占领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这不仅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也奏响了新中国诞生的壮丽序曲。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影视作品的精彩片段，一起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篇章，揭秘渡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1: 1949年4月20日上午，渡江战役总攻在即，一艘外国军舰悍然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突击集团的预定渡江水域，公然干扰，威胁我军渡江作战行动。
2: 一进我军，外国战舰限4月20日前必须全部撤离的公告。
3: 小兵，
2: 警告他们迅速离开我军防区，
3: 让他们马上离开。
4: 是。
5: Full speed ahead。
6: 报告司令员，敌舰不听警告，继续行驶。
2: 如果还是不听，肆意横行，可以开炮。
3: 是。再次警告。
5: 原炮准备，
3: 三炮怎么听我命令，两炮指示正，左舷出米，右舷出米，一发二炮准备，两炮停正，
6: 开炮。
7: All personnel, take your position. Prepare for starboard attack.

0: 当时渡江战一触即发，英军的紫石英号为什么出现在长江之上呢？
1: 说到紫石英号啊，我手里有两张照片，这一张照片是紫石英号的远景，这一张呢是近景。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到，它的火力配置在当时还是挺强大的。1949年4月20号的时候，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啊是由东向西航行，
0: 就是这片水域是吗？
1: 差不多，就这片水域呢，大概到了三江沿一带呢停了下来。而当时呢，它的借口呢是保护英国的侨民，也是明显的想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0: 我有一个好奇啊，紫石英号出现的这片水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会影响到解放军渡江吗？
1: 当时呢，在这个三江营一带是多条支流汇聚到长江，那自然是利于船舶的一个停靠，所以这地方呢是我们渡江的出发和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集结点。横亘了一艘军舰在这个地方，那自然而然对我们的渡江是非常有影响的。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当时我们也是鸣炮警告了

0: 地西南约7000米。
1: 前方部队肯定这是英国的军舰。
0: 可以肯定。
1: 今年年初啊，美英法三国以护桥为名，派出军舰进入了长江口，其实就是对国民党政府表示的扶持姿态。我们原先设想，很可能美国的军舰会阻止我军渡江，没想到啊，英国人却先来了。
2: 南京政权已是风中残烛，不堪一击啊！但此次我们还是动用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同时过江，牛刀杀鸡，就是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外国干涉。现在果然来了。除了紫石英号，英国在南京还有哪些军舰？
0: 还有一艘伴侣号。
2: 驻扎在香港的英国远东舰队估计也会增援。一周之内要做好更大规模的炮击准备。
0: 是。
2: 电告粟裕、张震，并告渡江总前委，凡擅自进入我军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军舰，均可炮击，不必请示。
0: 是。
3: 根据最新消息，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已经连夜启程，全速驰援。
1: 看来这一次英国人是来者不善的。
2: 他们打错了算盘，以为现在还是1840年呢。
1: 哼，
2: 这次我们一定要让英国人明白，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火了那也是不好办的。
4: 毛主席下令，凡擅自进入战区均可炮击，不必请示。那在渡江战役发起的前夕，中央为何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这个决定给全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5: 这是发出了中国人民的主权由中国人民自己来捍卫，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啊是不怕任何威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啊表示义正辞严的一个立场，宣告了鸦片战争以来啊帝国主义靠着船坚炮利想要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6: 4月20日，紫石英号仓皇逃窜时意外搁浅，为营救该舰，自当日中午至次日，多艘英国军舰先后无视我军警告，闯入相关水域与我军展开激烈炮战，但均被击退。几乎同一时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4月20日公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双方和平谈判宣告破裂，渡江战役随之正式打响。
7: 来，是，待命开船。
8: 待命开船。待命开船。

0: 说，
1: 关林娘此时确认是等待出发还是出发？
0: 这个姑
1: 连长说了，有部队抢跑了，我们连也跑了，
0: 出发，全团出发。

0: 丁老师，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待命的口令被误传为了开船，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吗？
1: 当时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在4月20号晚上7:20开始反扒，就是把船从内河里面反到长江里坝岸，然后一次性排开。到了8:20左右，完全做好准备，指挥员就发出了一道口令，待命开船。235团一营3连2排5班的这条船，口令到他们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听着了，准备好了开船，这条船就率先冲出来了。后面的部队一看，然后就跟着就动了，就是浩浩荡荡的就开出来了，请帆进发了，四步一开，已经形成了这个局面，就下令全部出发，整个突击部队就浩浩荡荡的渡江战役就提前打响。
0: 其实从侧面体现出我们战士士气高涨。

0: 自信满怀啊。
1: 对对对对，就因为大家都是热血沸腾，时刻在待命，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群众国，人人呢都想争当渡江英雄，啊，争当渡江第一船。

0: 1949年4月20日夜，由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在夜幕掩护下，在安徽芜湖的夏家湖地区，率先撕开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人民解放军都江大军第一批突破地的所在地。
2: 哦，这里就是第一批船登陆的地方。
1: 哎，对对对。
2: 丁老师，我们知道千里江防战线漫长，那为什么把夏家湖作为第一批登陆点呢？
1: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从战略层面上来讲，在历史上面，芜湖就是南京西线的一个军事重镇。
2: 哦，兵家要塞。
1: 哎，对对，这个是个咽喉要道，这就是一个战略上的选择。具体到战术上，芜湖它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有重兵把守，在芜湖安排了是国民党的一支全美式化的王牌军队，所以你直接攻打芜湖，那肯定增加了战斗难度，牺牲也很大，不可能这样选择。那么就在芜湖附近选一个更易突破的地方，这时候我们所讲的先遣渡江大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承担的战略侦察任务，其中有一个就是过来选择一个国民党军布防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个地方它就是夏家湖，就是一个空点，所以它相对的防守兵力很少。我们看到这个芜湖长江二桥这一块地方，在长江线上是很窄的一个地方，包括水流速啊、水深度啊，都适宜人民解放军能够过来。所以这一块地区就是后来我们九兵团确定下来作为第一突破口，就是放在了这个地方。
3: 哎呀，队友，我你管好这兵。

0: 我们经常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人民用小船划出来的，其中我们也看到影视剧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枪林弹雨中护送解放军过江，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吗？
1: 对对对，这个叫马毛吉，就是我们江北吴一人啊，他这个女孩子呢当年只有14岁，他还有个哥哥也是船工，但是他要登船呢解放军就不同意，就像你太小了，而且是个小姑娘，
0: 14岁，
1: 这个战火纷飞实在是太危险了，后来他拼着命都要上啊，在那个地方很伤心，后来他哥哥也讲战士们再看看，讲算了吧，还是给他去吧，就是给他上了船，结果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这条船在江面上往返多趟，他送了好几批人民解放军到了长江南岸，他自己也负了伤，负了伤以后他还在江里面救了多名解放军战士。后来属于渡江战役胜利以后，马毛吉当时一个14岁小姑娘被评为了一等功臣啊，这是很了不起。
0: 这几张照片定格了老百姓助力解放军渡江奋力摇橹撑船的瞬间，马毛姐正是当年之前船工中的杰出代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她的亲身讲述。
2: 摇头叫能行了，敌人的照明弹和这个大炮机枪兵弹一直向我们的小组转打来，正在这时候我们4条船打沉了2条了，自然我大哥叫妹妹赶快把都推外一点，我叫大哥不行，前进一日未行，停了一日未行，不如早一点到岸把敌人碉堡消灭的，后头船来就平安了。
3: 凭着顽强意志，马毛姐负伤仍坚持撑船，多次横渡长江，被授予一等渡江功臣之前模范称号。退休后她坚持义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300余场，传颂军民齐心过大江的故事。军民同心，千帆齐发的中突击集团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向江南纵深挺进。4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同时发起大规模渡江作战。而在东线战场，一处扼守长江的战略要塞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桥头堡，对我军渡江构成了威胁。
4: 主席，周副主席，我来了。
5: 可农到了，坐吧。
4: 哎，
6: 可农到得很准时啊。主席认为打过长江去是没有问题的。
5: 我和恩来设想，为了减少渡江战役的阻力和牺牲，最好能发动第二战线的同志们配合陈毅、粟裕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搞一个动静很大的起义啊。
6: 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江阴啊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4: 主席，周副主席，请看，这是陈毅同志发来的电文。
5: 关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报告。英雄所见略同啊。
7: 方才我已经向诸位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大家的关切和希望，也传达了第三野战军以及第十兵团的首长对江阴要塞起义的要求和指示。下面我想请大家先说说有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困难。汤炳林同志，你先讲。
8: 好，就在前2天，江阴要塞突然发生了2件重大的变故。第一，不知道何故，原长山一带油炮团的防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21军接防。
7: 知道原因吗？
8: 不清楚，但听说这主意是美国顾问出的。
7: 下面我宣读一下江阴要塞起义的作战部署。第一，派亲信部署控制几个港口，不准开炮，迎接大军渡江。第二，完全切断江阴要塞所有的电话线。第三，将要塞司令戴荣光等反动军官全部逮捕。大家清楚了吗？
9: 清楚了，
10: 清楚了。
11: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正好是江阴的黄山和峨眉山一带，这个呢也是当时国民党江阴要塞的一个区域。你看看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
0: 我觉得最显著特点就是有一座繁忙的江阴大桥。
11: 这个江阴大桥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呢？
0: 一般来说桥都修在江面最窄的地方是吗？
11: 对， 这也是当时在这里修建桥梁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江到下游的时候呢，是江面是骤然宽阔，但到江阴的时候却是收紧了，最窄处呢仅有 1.25 千米。像这边就是一些山头，就是架设大口径火炮的一个重要地方，国民党军就把这里呢作为江防的一个支撑点。

0: 江阴要塞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地，历朝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利用这里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在长江岸边设置了大量火炮防御工事。
1: 这个炮台呢，是国民党山顶的众多炮台当中的一座，当时有20多座炮台，都是呢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和加农炮。
2: 像这样的炮台能达到什么样的威力呢？
1: 这座炮呢，能够直接打到对岸的晋江，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阵地上。
2: 这么远的范围。
1: 另外呢，像山腰那边还布防了5期战防炮，山底下呢也有3期战防炮等等火炮呢，也30多门，所以说整个火力也是非常的强大。另外呢，国民党这边江上还有军舰，天上还有飞机，形成一个立体的保护。
0: 4月21日夜，东突击集团发起渡江行动，其中在江阴段，唐炳麟率领江阴要塞7000多名官兵阵前起义。这场起义的成败，直接关乎东线渡江战局的走向。
3: 总台长，怎么样？
4: 江北
3: 点火了。
4: 哦，你快去。
3: 哎，
4: 各炮台注意，按原定目标迅速调整好方位和标识，等待命令。
5: 是，是。总台指挥所电话，戴司令官来的。
4: 我是唐炳麟，
6: 共军开始渡江了，立即开炮封锁江面。
5: 是。

0: 各炮台注意，急速射击，开炮！
1: 喂喂！哇！实在死吧！你他妈眼睛瞎了？啊！炮弹全都砸到我的阵地上了！
2: 你的嘴巴干净点！我要塞炮兵一向是训练有素，不许你胡说八道！
1: 胡说！什么他妈胡说！现在还在落炮弹呢！我到康司令那儿去告！
2: 喂！喂喂！汤敏林，
0: 他们步兵懂什么呀？戴司令官，我用脑袋担保，我的方位和标志没有任何偏差。
2: 好了，不要讲了。

0: 司令官，江阴要塞全体官兵战场起义了。
1: 只有缴械投降才是你唯一出路。

0: 张图就是当时1949年初国民党江阴要塞的一个关系架构图，其中要塞司令就是戴龙光，下面炮兵总台台长唐炳麟，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参谋长梅涵章，游动炮的团长王德龙和参谋主任唐炳玉。这当中有四位都是我们地下党。
1: 刚才听您说了，江阴要塞的核心人员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了。在司令戴荣光眼皮子底下起义，这个过程一定非常惊心动魄吧？
0: 这个过程既惊心动魄，又有一定的戏剧性。
1: 江阴要塞起义，如此重大的行动，
2: 事先竟然毫无察觉吗？国民党方面没有发现吗？
0: 当时我们潜伏的地下党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啊，像包括对外的电话线、对内的电话线

0: 全部都切断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塞的地下党率领了国民党7000多名官兵啊，举行了一个阵前起义。起义以后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是接管了要塞，以最小的代价也是获得了就是说非常大的那个一个成功。
1: 那江阴要塞的成功起义对后续的战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了以后呢，让我们解放军是非常顺利的在东线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2: 4月20日夜至21日，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百万大军胜利完成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任务。4月23日晚，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
1: 炮声远去，丰碑永存。在渡江战役纪念馆，有一面面烈士铭录墙，上面镌刻着8000多位烈士的姓名，正是他们迎着炮火铺就了胜利的航程。如今我们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历史，看到的是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勇前行。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

0: 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2: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们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3: 开枪！
4: 别说我们是上
1: 场，我们是要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5: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5: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5: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5: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5: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5: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9: 网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无人装备
13: 如何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底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
12: AI 赋能。
14: 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 AI 赋能之后呢，文控的范围更广，加工出来的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
12: 当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14: 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
13: 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
12: 看科技如何改变未来战场，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迷打卡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9: 网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6: 吃粤菜，
17: 我要吃烧鹅，
18: 我要去按摩，
1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4: 他都能帮忙，
1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2026年4月16日，第二届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如期开展。作为国家战略大后方的前沿阵地，成都这次以构建国防科技产业生态、服务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主题，向观众亮相了众多硬核展品，吸引了不少军迷前来打卡。无人化无疑是当今军事科技发展最鲜明的趋势之一。从天空到深海，从山地到旷野，无人装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重塑着战场的形态。对于军事博主胡兴元来说，这个未来领域自然不能错过。
1: 干活未必非靠人，无人装备抖精神，规模大才低成本，铺天盖地势如神。今天老胡来到成都，看看有什么新鲜的无人装备。

0: 瞅瞅这个无人机多大。无人机的货运呢，现在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边防哨所到偏远山区，到很多复杂地形的地方，多旋翼无人机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其实有个非常大的阻碍，就是一架无人机到底能调运多重的东西。所以这种特别大的多旋翼无人机就出现了。
1: 眼前的这架重载运输无人机堪称展会上的大块头，它最大能调运500公斤货物，相当于两头成年猪的重量。边防哨所缺油缺粮，山区抢险救灾，只要直升机飞不进去的地方，它就能带着补给送货上门，解决最难啃的最后一公里难。

0: 群体。
1: 这款无人机呢，是通过下面这个吊钩来进行货物的吊运。通过吊钩这种方式呢，就可以不在乎货物的体积形状，只要能够挂到这个钩上，就可以进行运输。那这里为什么要放上下两个螺旋桨呢？其实它是一个共轴反转的设计，两个螺旋桨的旋转方向相反，在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抵消彼此产生的力矩，从而使单独这个机臂上面的力是保持平衡的。这样的话，它就不需要像传统的直升机一样需要一个尾桨去保持平衡。与此同时，这样的设计可以使无人机的悬停效率更高，对于它要悬停在空中进行货物的一个起吊和下放是非常合适的。
0: 简单说，上下两个螺旋桨朝相反方向转，就像两个人同时推一扇门，力道互相抵消了，飞机自然就稳了，连尾桨都省了。悬停效率一高，吊重物在半空中装卸货就像塔吊一样精准。加上它耐高低温、耐复杂地形，真正做到了指哪投哪。
1: 除了这种多旋翼的货运无人机呢，我们也有种类繁多的固定翼货运无人机，具备更长的航程、更大的载重能力。比如最近刚刚首飞的 HH200， 是由中航工业自主研发的，载重能力达到1.5吨，非常的硕大，被称为空中飞行卡车。相对于同级别的有人运输机，无人运输机可能只需要1/3的成本就能够达到相同的运输效果。无人驾驶系统的应用可以使无人运输机更好地调配线路，更高效地进行空中调度，从而使得整个空中的货运体系更高效地运行。那么多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一个从长距离到短距离全面覆盖的无人货运的体系。反正都是拉货嘛，拉什么不是拉呢？
0: 多旋翼负责最后一公里送货上门，固定翼负责干线运输、跨城配送。国产无人机从实验室走向实战场，正在构建一张从后方直达前线的无缝衔接网络。
1: 如何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里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在以前，如果要了解水下的情况，需要靠潜水员穿上厚重的装备下潜到水里。这个时候，潜水员其实是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的。那么有了这样的无人潜航器之后呢，我们坐在船上的控制室就可以操控整个无人潜航器。
0: 这个被军迷围观的黑鱼雷，大名叫做水下自主航行器，简称 AUV。说白了，它就是一个不用缆线、不用人跟着、自带大脑的水下智能机器人。把它往海里一放，内置程序加 AI 算法，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己干活，堪称潜艇派出去的水下侦察兵。
1: 比如我面前的这个260口径的无人潜航器，为什么说口径呢？因为它的这个直径啊，是跟我们潜艇里面的鱼雷发射管相兼容的，它可以通过鱼雷发射管进行发射。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进行海底测绘，通过它身上带的这些探测设备去对海底的地形进行一个非常清晰的测绘，形成一个高精度的海底地图啊。同时呢，它也可以去发现一些水下的目标，比如说海底的水雷，它发现之后呢，可以向水雷去发射一些不能告诉你们的东西啊，然后就可以摧毁这个水雷。那整个这个无人潜航器呢，它都采取了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分有不同的舱段，每个舱段有不同的功能，这些舱段呢也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去进行增减。比如说最前面是传感器舱，它装了水声通讯的模块，是用来在水下进行通讯的。中间这段呢就是它的控制舱，后面这段就是它的电池舱还有动力舱。所以如果我希望这个无人潜航器能够有更大的航程，我就可以给它加一段电池舱。如果我希望它携带更多的设备，我就可以给它增加更多的传感器舱。
0: 就像搭积木一样，想跑远点就加电池舱，想看得更清楚就加传感器舱。现场展出的不仅有这款紧凑型，还有块头更大的533口径型号，能下潜到3000米深海。两款搭配，近海巡逻到远洋深潜全覆盖。 核心技术全面国产化之

之后，曾经昂贵的水下豪车正加速走进使用领域。无人潜航器不仅是潜艇的延伸，更是探索深海、开发海洋资源的智能先锋。

0: 刚才操纵了一下这个无人车，手感还不错，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呢，你不一定非得像我这样眼看着它操作，因为它又有图传，你可以远距离控制。那么这两台无人车具体是什么功能呢？这是一台无人布线车。那战场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通讯。那通讯的保障就要靠光缆。大家在很多电影里会看到过，我们的通讯兵要前赴后继的去把这个光缆送到战场上，这个过程中要冒着千零弹雨，甚至要付出牺牲的代价。而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无人布线车之后，它就可以自己带着这个线盘一边行驶一边完成一个布线，我们的战士就不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通讯的这项任务了。
1: 战场上通信就是部队的神经中枢，以前通信兵背着线缆往前冲，枪林弹雨里随时可能受伤，现在这台小履带车自己带着线盘往前跑，一边走一边铺线，车身里装着感知、决策和协同控制模块，软件里画好线路，它就能自主作业，成本低，能批量造，未来战场上可以多车协同、大规模部署。
0: 这几年机器人真是大发展了，春晚上从颤颤巍巍变成功夫表演了，机器狼群都能一起出击参加军演了，又萌又猛，拉着出门太脏脸。那么这些灵巧的动作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于总，
2: 哎，你好。
0: 平时也是很少有机会看见这么暴露的机器狗。
2: 我们这个机器狗呢，每条腿是三个 RV 减速机构成，相当于三个关节，减速机和电动机连为一体。这个减速机连为一体的时候，让这个机器狗或者机器狼每条腿就达到了150公斤、嗯、
0: 那一条腿150公斤的话，四条腿可以认为是
2: 600公斤，
0: 就是它可以载重到600公斤的
2: 程度。对对对。
1: 从前段时间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被刷屏，再到演训场上
0: 信号去识别和发现无人机，
1: 眼前这辆看起来和普通车没什么两样的家伙，其实是专制蜂群无人机的捕蜂人。车头上装的机载雷达能看10公里，就像给车配了一双鹰眼。车身上的光电摄像头负责盯梢，雷达不好使的时候它能补位。车顶还有一根电磁侦测天线，专抓无人机的通信信号。雷达加光电加电磁侦测，三合一，天上飞的小目标一个都跑不了。
0: 所以大家可以整体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观，在上面装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开在路上就会有一种说话特别好使的气质。

0: 方的，
1: 哇塞，
0: 独立航空座椅，大尺寸的三连屏，还有木饰纹板的贯通式的大桌面，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那这个车你提回家之后怎么操作呢？咱们再看看它的人机交互。那中间这个屏呢，主要是一个雷达的显示界面。再看这个屏幕，上面呢就是光电侦测的画面，左边这个是可见光的画面，右边这个是红外的画面。那下面这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电磁侦测的画面，不同的频段上面它可以监测到是否出现了一些无人机的通讯信号。
2: 车内三块大屏幕，就像开赛车游戏里那种科幻座舱，雷达界面看全局，光电画面分白天黑夜两路，电磁侦测像听诊器一样监听无人机的心跳。当战场上空蜂群无人机满天乱飞的时候，传统

0: 防空系统又贵又慢，而这台机动反无人机车就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灵活，成本可控。
1: 那有些朋友就说了，我可能手头预算有限，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一些选择呢？那你就可以试一下这种便携式的反无人机设备。这就是一把反无人机诱骗枪，其实它是通过在枪身内部可以定向的去释放电磁信号来起到一个干扰和诱骗的作用。虽然它做成了一个枪的形状，但其实射击的时候呢并不会有后坐力，然后呢也不用瞄得特别准，你只要朝着大致的方向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能放掉这个枪的形状的执念的话，就可以得到这种背负式的反无人机设备。那么它分两个部分，这一部分呢是背在身上的，然后这一部分呢是拿在手上的。哎，背上这个小书包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打无人机了。那么对应的操作现在主要是有三种，一种是迫降，第二个是驱离，第三个是诱骗。那迫降呢就是通过释放信号让无人机接收到一个降落的指令，然后让它降落下来。驱离呢就是可以让无人机朝向我们指定的一个方向去远离我们需要防御的一个目标。而诱骗呢就是可以通过注入虚假的一个控制指令让无人机飞到我们指定的一个位置进行降落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无人机捡回家，哎，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0: 车是重武器，对付大规模蜂群，枪和背包是轻武器，适合单兵随身带。诱骗、迫降、驱离三招齐出，像给天上乱飞的无人机发假命令。这些精巧的软杀伤手段编织出一道无形的天网，再配合激光、防空导弹等直接摧毁的硬杀伤，软硬兼施，远近结合，就是一套完整的立体防空体系。无人装备从天上飞到水里潜，从地面跑到空中打，已经撑起了战场上的无人军团。无人装备
1: 如何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里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
0: AI 赋能，
2: 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 AI 赋能之后呢，文控的范围更广，加工出来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
0: 当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2: 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
1: 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
0: 看科技如何改变未来战场，军迷行天下正在播出。军迷打卡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但在展会的另一边还有一个更大的话题，这些装备是怎么造出来的。相比于上一届，本届展会更深地聚焦于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智能制造成了贯穿全场的热词。对于一直深耕军工生产领域的军事博主董世宏来说，这里藏着战争实力的源头。
2: 中国已经连续十余年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那么今天的中国制造业已经不是简单的 Made in China， 而是迈入了智能制造的时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制造业到底有多强。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但是呢它不是一台简单的数控机床，而是 AI 赋能的。传统的这个数控机床呢，它为了保证零部件的加工精度，通常要采取这个恒温的这样一个措施哈。但是我们现场展示的这一台数控机床呢，它解决这个机床热胀冷缩的问题。 AI 赋能之后呢，温控的范围更广，加工出来的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
0: 机床就像工业界的雕刻刀，能把金属毛坯加工成精密零件， 但金属有个脾气。

0: 热胀冷缩。夏天厂房一热，机床自己也膨胀了，刻出来的零件就偏了。传统做法是给车间装恒温空调，费电又费钱。这台 AI 数控机床不一样，它内置了聪明大脑，通过 AI 算法实时感知温度变化，自动补偿误差。不管环境冷热，刻出来的零件精度始终在线。
1: 我们现场展示的是两台自动搬运车，上面这一台是有轨道的哈，它可以在轨道上滑行，这叫 RGV。 下面这一台它是没有轨道的，它可以自主的在地面上行驶，这叫 AGV。 那么我们看这个底盘呢，特别的低矮。那么这种低矮的底盘呢，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方说我们厂房里面转运物资，它就非常的适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这是激光雷达。同时呢，我们在另外一个对焦线，我们来看一看哈，这是避障雷达。这每一部雷达它都是覆盖270度，那么等于说我们四个角有四部雷达，那么整个的360度的方向全覆盖了，所以它的这个测距避障能力特别的强。
0: 有轨无人车像地铁一样沿着轨道跑，适合固定路线；无轨无人车像出租车一样自己认路，适合灵活调度。两台车，一个最高拉800吨，一个拉20吨，配合起来就像工厂里的无人驾驶搬运工，把生产线上的物料自动送到该去的地方。以前是人推车、人拉车，现在是机器自己跑。
1: 我们说这个重载这种自动搬运车，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比方说我们这个军工这个弹药厂，这个转运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的无人的自动的搬运车来进行搬运我们的武器弹药。而且未来的战争中，自主规划航路它都可以什么自主的去执行，进行搬运重型的一些武器的装备呢，都可以用上。
0: 智能物流就像智能工厂的血液循环系统，把一个个孤立的生产环节串成流畅的流水线。如今这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航天、军工、冶金、化工、机械等领域，后方的智能制造生态正在直接向前线的智能后勤输送关键技术。从无人装备到智能制造，在本届展会上，军迷不仅看到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完整且充满智慧的产业生态，更领略到科技强军的深度魅力与大国制造的雄厚实力。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从前线装备到后方工厂， AI 和无人化正在重塑每一个环节。今日中国正以创新驱动的昂扬姿态稳步迈向制造强国，用实实在在的科技力量向世界展现和平发展的中国贡献。现代战场，飞鸽传书为何依旧穿越火线？
2: 军鸽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能够很好地融入大自然的鸟类和自然环境当中。
0: 千里之外，小小军鸽为何能够精确还巢？
3: 开家训练就是我们驯养员让快速让军鸽适应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家，今后它不管从哪里放飞都回到这里。
0: 天敌环伺，机密信息凭什么能够虎口脱险？
3: 鸽子的爬升的极限峰值可以达到3到4，老鹰只能保持1到2个翼拍。
4: 小鸽子还挺厉害的，被猛禽啄伤了之后还能顺利的归巢。
0: 外景军迷走进部队一线，探访人民军队军鸽通讯起源。军迷行天下近期播出解码战地飞鸽传信。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门槛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

0: 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挤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两栖装甲分队是海中蛟龙，是敲开对手暗滩防线的一把尖刀。在路上，它同样是一往无前的突击重锤，冲锋在前，迎难而上，深深地刻在他们的基因当中。而制胜的本领，是在一项项贴近实战、挑战极限的科目中一点点练就的。
11: 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两栖战车的陆上训练场，来看全新的考核方式如何考出战车车组的实战真本领，加速战斗力的形成。
12: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的5点。今天在这个营区的战士们，对他们来说，这天可能会比较长，因为他们要参加一个带实弹射击的连贯的考核，所以他们起得也格外的早。现在他们已经去吃早饭了。今天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早饭菜品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设计，就是今天吃包子。
1: 炊事班包的包子，寓意着参加考核的车组可以包中。享用完这饱含祝福的早餐后，战士们即将迎来一场多科目连贯进行的考核套餐。
0: 这边我们的两系突击车正在出库，马上要前往他们进行考核的靶场。其实从两栖突击车身边过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特别明显，就是它要比我之前拍摄过的主战坦克的体格要大不少，高大了很多。而且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两栖突击车的车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是装在这个炮塔的顶部的。这个也是根据它的这个作战环境有关，因为有的时候两栖突击车需要在水中啊，在海上行驶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车灯只是装在这个车体前部。

0: 的话，可能就淹到水里了，不利于在海上啊夜间环境下行驶，来保证这个行车的安全。
1: 在实弹射击的靶场，布设靶标的工作已经提前展开了。当然，现在这几块大白布还不是考核的正式考题。
0: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叫它叫校准靶啊，就是在正式射击开始之前会有一个校炮的过程，在这个射击的阵地上呢，打过来这个炮弹，我们靶瞄准点瞄在中心，然后呢看最终这个落弹的这个着弹的点离中心偏差多少，然后对这个火炮的这个瞄准系统进行一个校准。

两栖突击车的主武器是105毫米火炮，这让它无论在登陆冲滩过程中，还是在地面环境作战里，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火力。而且，从第一发轿炮就能体现出它极高的射击精度。

0: 坦克装甲车辆，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采用的这个弹种呢，分别是云爆弹和秦彻弹。那这两种弹呢，其实对对手的这种坚固的工事堡垒，能够起到更好的杀伤效果。所以也看到这个弹种越来越丰富，突击车在面对复杂战场环境的时候，解决问题、取得胜利的手段也更强、更加多样。接下来，车组驾驶车辆来到出发地线位置，真正的战斗射击考核开始了。而这一次，不仅他们面对的靶标是临机指定的，而且行进的路线也有很大的变化。
1: 在考核当中呢，其实设置了三条路线，所以每个车组遇到的路况，包括他们发现靶标的位置，采用的这个射击方式，可能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个车组上去之后，先是上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斜坡，然后呢，慢慢就进入到主炮射击的阵位。出去之后，刚刚是打了一波这个定位机枪，可以听到非常清脆的这个机枪。第一发炮弹出去了，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路上的地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的情况是属于车身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倾斜，你在这样的地形上面如果出现目标的话，你有没有能力啊，在车身不平的情况下完成瞄准，完成击发。第三发坡度非常大的一个土坎，所以一般车组会选择在土坎进入土坎之前把这发弹打出去，开始慢慢接近这个土坎。这坡度非常的大，在这个车头翘得这么高的情况下，驾驶员通过外面是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地面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突击车的这个两栖的这个车身设计，驾驶员离车的最前端距离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越是到这种复杂路段的时候，越是要对驾驶员驾驶技能，包括他这种空间的这种感受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看看他能不能做到人车合一。接下来要进入转入到这个侧射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车身行驶的方向和炮塔的这个武器的这个指向是有成一个90度角，在这个位置它会完成并列机枪的多个靶标的设计，然后慢慢就要转入到倒射的阶段，也就是车身向前但是炮塔指向车尾的方向，在那个位置进行射击。靶标最后一发倒射，非常准确地命中了目标区。
2: 接着我们实战采取三条路线，以前只有一条路线，定死目标，指挥所这边考核组临机指定，单车车组考核人员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目标和走哪条路线，要出发的时候才告诉你，更贴近实战一点。
0: 这样的变化让所有车组都感受到了难度和挑战，而很多车组里还有首次参加实弹射击的新手。二炮手夏森瑶就是一名新兵，除了给主炮装弹外，他还要和经验丰富的老射手做好配合。在摇晃的战车里，他的紧张和兴奋从那只无处安放的手就能看出来。
3: 因为这个弹也威力比较大，然后钻进去看那个后座，就感觉比较刺激。
0: 第一次把一发实弹装进炮膛，这是夏森瑶迈向一个成熟的两栖装甲兵的第一步。这一步，车长就在身边，给他最细致耐心的指导，甚至在炮弹出架的时候，帮他稳稳扶住。
4: 对，我第一年也是二炮手，我也装过弹。我第一次装弹是在海上打海上射击的时候，因为我上了两趟，我第一趟的时候是有一个班长带着我，这个在我旁边，他给我讲，然后我来操作，因为中间很顺利，没有出什么故障。然后我第二次就主动又加强又上了一趟， 如果真正

0: 上炮弹的话，尤其是因为这个二炮手装弹如果出现卡弹啊或者一些故障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一炮手的射击成绩，所以说他们压力会非常大。因为我们这个编组基本上都是一个排里面的，我们平时生活也在一起，所以说平时不管是训练还是生活都给他讲一些经验啊，这个技巧啊，这个包括这个怎么让自己这个心情放松一点啊，缓解一下紧张的一个情绪，尤其是考核上车之前他们都非常紧张，跟他们聊聊天啊，开开玩笑，就是这个减轻一下心理压力嘛。
1: 就很激动的上手，跃跃欲试，证明自己。
2: 炮弹出膛，强烈的震动似乎激发了夏森瑶的斗志，他的装填动作越来越顺畅，口令越来越有底气，也让整个车组对他越来越放心。
3: 因为毕竟他不仅要装弹，还要协助我打那个并机。跟我这个配合还是比较顺利的。
2: 虽然在多个武器之间来回切换，但夏森瑶做得有条不紊，很快主炮和并列机枪的射击任务全部顺利完成了。
4: 射击的任务并没有结束，他打出了烟雾弹。这套连招啊，就是非常符合实战的要求，在后退的过程当中完成对敌方的打击之后，打出烟雾弹，干扰对方观察我们的这个下一步行动的情况，这也是有效的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0: 因为他前期这个教练射击参与的非常多，这个而且这个前期我们也是以老带新嘛，就单从这次考试来说，他们已经成长进步非常快了。就已经达到预期的效果了。
2: 快速的突击过程中，面对不同目标，及时采用不同的武器完成打击，这不仅需要车组的完美配合，车上的武器也必须听话好使。所以在车组眼里，维护保养不仅仅是为了确保武器处于最佳状态，比如两栖突击车的并列机枪就是他们日常维护的重点之一。
4: 啊，这个枪在我拿过的枪里面都算比较重的。这个枪怎么激发呀？
5: 激发的话，它就是首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的电激发。
4: 啊，电激发啊。
5: 是的。另外一种是可以手拉上膛，用手工激发。
4: 然后摁哪块？
5: 摁这个激发片。
4: 啊，这个就是扳机。
5: 对。啊，这个手对。
4: 那我们日常维护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对它？
5: 我们日常维护的话，就是把它进行分解，逐个零件的擦拭。
4: 哦，那其实就跟我们就是保养自己的这步枪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5: 原理是一样的。
4: 哦，行了。
5: 是的。首先第一步呢，将我们的激发机构进行拆下来，将这个警销往前推。对，打开输弹机盖，将这两个销子向中间捏，往上提。对，这就打开了，往前推。这有个卡销，看到没有？对。
4: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取出来了哈。
5: 啊，
4: 就能把枪管拔出来。
5: 直接拔出来就行。好的，这就是分解完毕。
2: 和我们熟悉的任何机械设备一样，并列机枪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拆开容易，但要装回去就没那么简单了。
4: 我凭记忆啊，我能做到哪步哈？也想不起来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往这里边
5: 装？对对。啊，那就可以。啊，那个错了。
4: 啊，错了。
5: 对，然后就将这个要一定要卡到这个卡槽里面，这个枪机。
4: 那个东西。哦，啊，这样卡。
5: 对，这样卡到这里。

1: 我们这边是转向要一下子就转过去，如果转了一下，然后停一下再转一下的话，二次转向就会扣分。然后出来要迅速离开，就是加速离开，不能慢慢的出来。哦，这样。
0: 那他刚才就得扣一分嘛，是吧？
1: 他刚才压了一个杆就扣一分。
2: 来，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满分通过需要什么样的操作精度。

0: 而接下来这个考核科目是既考配合又考体能，车组要模拟战场上的紧急弹药补充，20发炮弹要快速装进车内。
1: 105毫米的整装弹，我之前好像是搬过的，50-60斤吧，20发弹，这对车组的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0: 倒数第三发、第四发吧，就有点腿软。之前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的时候，搬到一半就有点，很累了。你现在练了，就练了一个多月了。
1: 来，单头，接单头。
2: 虽然时间上达标了，但是考核组还是在车里找到了扣分点。
3: 你说我哪里没固定？
4: 头顶上那个
3: 要注意卡扣，
4: 就是那个要推上去。这顶上没。
5: 因为我们每个科目训的话都是单科目在练。如果说你一个零贯的这个下来这个科目进行这个考核，这个很多人说我这个科目比较在行啊，可能说我这个科目有短板。或者说我以前这个科目没有练到，但是我们综合科目练下来完以后，哎，这个不仅可以这个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也能看到自己的短板。
2: 马上车主还要赶到下一个考核点，这一次他们的挑战是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把战车用伪装网藏起来。
6: 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的活，更何况我们的车组成员是连续完成了多个考核科目，现在体能其实已经处于部分消耗的一个状态了。你这个时候加上这样一个考验意志品质又考验这个作战标准的这样一个科目，其实对他大家来说这个挑战也是很大。

0: 这种高性能的伪装网呢，不仅能够让车体旁边的这个材质看上去啊，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且呢，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防红外甚至防高光的这种卫星雷达、卫星侦察的这样一些能力。但是呢，真正要把这个伪装网的能力充分的发挥出来，性能发挥出来，还得靠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精细化的这个处理。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在网内要支起这个撑杆，就是要破坏我们这个车体啊有一些非常规则的这种线条结构，让它显得更加随机一点。班长一直喊大家快一点快一点，因为这个考核科目其实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只有15分钟的时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实战意味的这样一个条件设置，因为有的时候要把车辆隐藏起来的时候，可能敌方的空中的侦察力量，比如说是无人机或者是即将过顶的卫星，可能留给我们做这些隐蔽伪装处置的时间也就是十几分钟，这个时候可能就晚一分钟，哪怕晚一秒钟，都会让前面所有的这些努力前功尽弃。
1: 完成了隐蔽伪装，下一个任务就接踵而至了。

0: 考核看的就是在持续高强度的体能消耗和任务处置中，车组能不能保持头脑清醒，操作准确。
1: 现在这个科目呢叫做牵引自救，模拟的情况是这样的，后面这辆两栖战车呢模拟的是一个故障车辆或者是受困车辆，现在呢前面这台车要通过它的动力呢通过绳索牵引让后面这台车呢脱困，比如说在战场上被击伤的车辆可以通过它的牵引给它拖回到最就近的维修站点，让它尽快能恢复战斗力。目前看到战士从两栖战车的这个车体的侧面取下了这个绳索，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绳索挂在旁边是什么用的，今天看到这个它的这个正规的用法，包括车体前方有这种预设好的牵引挂点。我这两天一直看我们两栖车旁边挂着这样的这个绳索，一直不知道这是干啥用的，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是两个数十吨重的钢铁巨兽的连接呀、啊！这位驾驶员，这个油门踩的真的是非常的轻柔。然后后面这辆车呢，近乎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啊，开始动手。
0: 一场连贯的考核，科目更难了，大家更累了，但收获却更多了。有摧枯拉朽的冲锋，也有磨练韧性的抢修救援，这更像是真实而复杂的战场，也让车组的战士们更有信心面对未来更大的挑战。
2: 这个考核对于我们这个整个车组的协同来说，这个起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吧，所以说利用这次考核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吧。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2: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看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3: 站住！
4: 别说
1: 我们上场，我把军服到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5: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在欧洲西线，盟军实施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士兵进行突袭。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盘踞在诺曼底的纳粹德军对盟军进行反击，但于事无补。最终，盟军凭借先进装备和缜密筹划，巩固了滩头阵地，成功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三集正在播出，

1944年6月6日上午，在法国诺曼底，一处代号为奥马哈的海滩上，盟军连续两批登陆部队都被纳粹德军的猛烈火力压制在滩头，一时无法取得进展。这场激烈的登陆战，作战计划要追溯到1943年底。当时，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三位领导人——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进行会晤，最终达成协议。西方盟军将于1944年上半年在西欧登陆，正式开辟第二战场。同期，苏军也将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势。盟军登陆行动的代号由丘吉尔亲自命名为“霸王行动”。登陆地点的选择是霸王行动成败的关键，而纳粹德军。

0: 严阵以待，西欧沿海可谓杀机四伏。1942年，纳粹德军显出战略颓势后，希特勒对盟军登陆欧洲的忧虑不断加深，他下令加强西欧防御，构筑沿海防线，整条防线北起挪威，南到法国与西班牙的边界，长约2700公里，被吹嘘为大西洋壁垒。1944年初，隆美尔出任驻法国北部的纳粹德军 B 集团军群司令，加快了大西洋壁垒的建设。德军构建了复杂的防御体系，水下布设了许多人工暗礁和水雷，岸上埋下数百万颗地雷，海滩上设置大量反坦克水泥桩，战壕纵横交错，还有成千上万的地堡炮台。面对纳粹德军严密的防御，盟军经过慎重研究，列出两个备选的登陆地点，一个是加莱，一个是诺曼底半岛。加莱位于英吉利海峡东处的多佛海峡，海面宽度仅30至40公里，海上运输距离短，而且加莱距离巴黎及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都很近，盟军一旦登陆将直接威胁这两个地方。当时西欧重要港口安特卫普离加莱也不远，盟军登陆后可进一步攻下安特卫普，通过该港运输物资，充分保障后续作战。但是诺曼底也有不少优势，
1: 如果从这个诺曼底登陆夺取色堡港呢，这个地方相比到那个就是相比这个加莱呢要远，它要跨过整个法国。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是诺曼底滩口足够宽，它能允许5个师并肩突击上路。那么他认为如果面临着一两个装甲师的反攻，那就比较有这个胜算。当然诺曼底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说它离这个英国的就是很多的港口啊，离这些港口比较近，还有就是机场，就是离它最近的港口机场更多一些，那么它获得的这个支援也就更便捷。
0: 综合考量之后，诺曼底被盟军高层选为登陆地点。
2: 实践证明盟军时间和地点压得都非常准，如果再晚2个月，诺曼底很可能就被隆美尔改造成功了。那个时候登陆作战不会像后来我们看的抢滩登陆这么成功。
0: 为了迷惑德军，盟军投入大量资源，展开了一场战略欺骗行动。在无线电通信和新闻报道中，盟军故意透露，由巴顿指挥的重兵集团正在加莱对面的英国多佛地区集结，但实际上这支部队根本不存在，只是为了欺骗希特勒和纳粹德军高层。战略欺骗很成功，直到登陆前夕，大部分西线纳粹德军高级将领都相信盟军的登陆地点是加莱。法国北部的两个纳粹德军集团军被区别对待，驻加莱和低地国家的德军第15集团军分配到更多的资源，而驻诺曼底的纳粹德军第7集团军人数和装备与前者相比都有较大差距。1944年6月初，盟军已在英国南部集结了重兵，兵力约288万人，地面部队有36个师，其中参加登陆的部队统一编为第21集团军群，同时还有约1200艘战舰、4100艘登陆舰艇、5000多艘运输船，以及大约1.37万架飞机，仅轰炸机就有约5800架。在海上和空中力量方面，盟军的优势非常明显。登陆前的几个月里，盟军已对纳粹德国和其占领区的军工厂进行了战略轰炸， 尽可能削弱了德军的武器、弹药和石油供应。而纳粹德国空军也在持续的防空作战中元气大伤。另外，盟军计划在登陆前先进行空降作战，破坏沿岸炮兵阵地和通往滩头必经之路的桥梁。除了周密准备，还要考虑客观因素。
1: 英吉利海峡本身呢就是风高浪急，同时呢这个关于作战登陆作战它要求啊比较复杂。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要进行炮兵的火力准备，那么它要求能见度比较好，那要不然你就看不到炸点了。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个比如说突击上路呢，它要求比如说一定的这个照明条件，那么夜间呢怕偏航，另外轰炸机也是这样的，它也需要一个光线。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作战过程中呢，它要求一个持续的好天气。
0: 1944年6月初，诺曼底的天气海况一直非常恶劣，原计划于6月4日晚开始的登陆也被迫终止。
1: 对于这个时间窗口的判断呢，德国方面就造成了误判。德国方面认为这个时间窗口已经关闭了，再等好天气几个月以后再说。而这个就是美英的气象学家呢，就是最后找出了一个2-3天的一个小窗口。
0: 艾森豪威尔和高级将领们随即决定在6日实施登陆。1944年6月6日被称为D日，当天清晨，盟军筹备已久的诺曼底登陆正式开始。艾森豪威尔担任战役总指挥，蒙哥马利担任地面部队总指挥。在约80公里的诺曼底海岸线上，盟军选定了5个海滩，自西向东代号分别为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和宝剑。在登陆前夜，盟军的3个空降师已经率先空降到诺曼底海岸后方，许多部队降落后建制被打乱，但还是尽可能集结成战斗群，袭击纳粹德军防线纵深的指挥所、炮兵阵地、交通枢纽。翌日当天，盟军迅速取得了制海权与制空权。纳粹德军在诺曼底防守薄弱，增援乏力，盟军第一天的登陆作战总体上较为顺利。
1: 诺曼底这个地方呢，适合登陆谁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呢明保暗保都有，也就是说德国方面能做的也就差不多了。唯独就是需要这个摇摆一下的，就是关于那几个装甲师到底是放在加莱还是放在这个诺曼底呢，实际上德国人心里并没有底。所以就是说在登陆的第一天24小时之内呢，德国只有1个师装甲师能够来反击这个滩头。
0: 在犹他、宝剑和黄金3处海滩上，盟军只遇到了零星抵抗，防守的德军只有几个步兵营以及为数不多的火炮，在盟军优势兵力、火力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在朱诺海滩，登陆的盟军部队起初遭遇了反击，部分步兵和坦克也因为天气原因未能及时登陆。但随着后续部队陆续抵达，盟军在中午拿下海滩。
3: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在欧洲西线，盟军实施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士兵进行突袭，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盘踞在诺曼底的纳粹德军对盟军进行反击，但于事无补。最终，盟军凭借先进装备和缜密筹划，巩固了滩头阵地，成功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解读二战登陆战第3集正在播出。
0: 盟军在诺曼底的大麻烦发生在奥马哈海滩

0: 这个登陆点这个海岸呢，有这个30多米的这个悬崖峭壁，这个是对部队登陆是很不利的。德国人利用这个有利地形，上面有大炮，有甚至有坦克，还造了很多假的大炮架在海岸上。然后这个海滩呢，它布置了大量的地雷，还有这个障碍物。
1: 驻扎的部队正是诺曼底的纳粹德军主力，第352步兵师。盟军情报有误，准备不足，遭遇了猛烈打击。登陆后2个多小时，盟军一直无法突破奥马哈海滩的防线，越来越多的步兵、火炮、坦克及各种物资都挤在滩头，经受着德军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的攻击。
0: 这个登岛部队是布莱德利的部队，所以布莱德利这个人是理论素养和实战经验都很丰富，但是到这个海滩，当时这个整整一天时间呢，压缩了海滩他的这个步兵、他的炮兵、他的坦克兵都压缩海滩不能动，抬不起头来，所以伤亡很大，他甚至有点动摇了。
1: 关键时刻，多艘盟军驱逐舰靠近海岸，用炮火支援登陆部队。100多名盟军游骑兵攀上悬崖，发现了伪装的海岸炮，于是军舰的炮火支援全面展开。德军据点被接连拔除，滩头防线终于攻破。翌日结束时，盟军已将超过150,000人的地面部队送上诺曼底。纳粹德国苦心经营的大西洋壁垒土崩瓦解。之后的3个星期，登陆的盟军达到80万人。另外，为了维持登陆大军的后勤补给，盟军在诺曼底滩头搭建了代号为桑葚 A 和桑葚 B 的2个人工港。
0: 雀山港口对这个登陆后续作战影响比较大，所以诺曼底登陆当时也遇着这个问题，它就是缺少码头，所以后来才搞人工码头，就是为了把后边的兵力送上来。兵送上来了，你的部队要吃啊，你的这个后勤补给要上来，后勤补给上你部队你还要打仗，你弹药消耗你也要补给上来，所以这个登陆这个码头对于这个渡海登陆是太重要了，所以没有码头也要搞个人造码头。
1: 早在1944年初，这2个人工港就在英国开始建造。登陆开始后，港口部件由拖船运到诺曼底滩头就地建造，工程在6月10日完成。单个人工港每天可卸载1.2万吨物资，体现了盟军强大的技术优势。可惜的是，6月19日到23日，大风暴在诺曼底肆虐，桑葚 A 被严重毁坏，被迫放弃。桑葚 B 则使用了10个月，支撑着盟军后勤的运转。另一方面，直到6月26日，盟军才夺取诺曼底地区的瑟堡港，但港口已被纳粹德军彻底破坏，修复了3个月才能使用。这影响了盟军后续作战，也让纳粹德军有机可乘。随着时间推移，纳粹德军增援部队逐步赶到诺曼底地区，建立了防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第130装甲教导师。
2: 在德国所有的装甲部队里呢，这个装甲教导师是德国的国防军的装甲部队最强的。因为教导师本身呢，就是一些教官，他的作战的精英，然后抽回去用来培养这个装甲兵的。这部分人都是应该说是尖子嘛。那么他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他的装备很强。

0: 希特勒和纳粹德军高层对增援部队寄予厚望，这些援军也确实给盟军制造了麻烦。在诺曼底的最大城市交通枢纽卡昂，盟军与有多个装甲师的纳粹德军主力苦战，战况焦灼。而盟军攻占圣洛等地也一路磕磕绊绊。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手搓甜汤，细火慢熬，路遇甜品，
3: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4: 有机杂粮，有机生活，每日均衡膳食。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在盟军掌握了制空权，仍占据主动。盟军通过空袭重点打击行军途中的纳粹德军部队，德军第130装甲教导师尚未与盟军正式交手，就被空袭重创，损失惨重。同时，盟军地面部队也发挥了整体优势，装备精良的加拿大部队就将狂热的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打得溃不成军。7月25日，盟军发起眼镜蛇行动，在狭小的战线正面集结了1000多门火炮，并出动2200多架次飞机，对纳粹德军阵地狂轰滥炸，彻底打乱了德军防御。8月8日，波兰、加拿大和英国部队

0: 解放了卡昂。8月15日，盟军在地中海发起了龙骑兵行动，大举登陆法国南部。在盟军陆海空力量的联合打击下，驻守法国南部的纳粹德军 G 集团军群很快溃退。这次行动有力配合了北线盟军的诺曼底战役。1944年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宣告诺曼底战役以盟军的胜利结束。
1: 诺曼底登陆从战术上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首先实现了这个陆海空联合作战，就是说空中、海上、陆地这个结合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就从这个军种来讲，它的战术上的协同也是非常成功的。你比如说它的步兵进攻，它这个有坦克掩护，有炮兵炮火的掩护。
2: 首先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整个的研究工作、物资准备进行了好几年。第二一个呢，就是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拿在了盟军手里。有了制空权、制海权，这个登陆战是好打的，就是整体上说很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制空权、制海权的保障。
0: 诺曼底战役之后，西欧纳粹德军的主力部队一蹶不振，盟军的胜利之门终于敞开，而希特勒妄想的纳粹千年帝国也到了覆灭边缘。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一。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国防部的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随着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固定翼电子战机和反潜直升机等航母五件套。发言人表示，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始终是世界的和平之锚、合作之桥。
2: 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愈发坚实有力。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1: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

0: 被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评论：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下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行为，对中国在日菲周边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双方还将在装备技术、信息共享等领域加强防务合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回应：
1: 日菲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0: 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昨天在京闭幕，在两天的会期中，各国防务官员、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2: 这两天呢，与会代表围绕着四个议题展开研讨，各国代表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那这也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一贯坚持的平等对话原则。那作为论坛的前瞻和预热呢，我们也相信，在春天召开的这场先导会种下的合作的种子，也将在秋天的论坛中收。

0: 获果实。
1: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与会代表多次提及，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全球治理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出现了很多问题，面临着许多的风险挑战，只有通过对话与合作才能增进互信，更好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
2: Wonderful opportunities to meet, first of all, international colleagues.
3: 这次论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坐到一起，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学者进行交流，共同探讨当前的危机及全球形势。因此，我们来自德国的一方很乐于参与其中，并且期待着下一次会议的召开。
4: 总体来讲，还是求同存异了，各方面就是说本着一种平等交流这种原则吧，使这个所有这个各参与方啊都有机会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通过交流呢，就是加深了解吧。所以我觉得这种直接的这种交流可以就是化解这种误解，就是我们老讲是增信除疑吧，这个是对全球的这个和平啊安全这个治理是有很大帮助。
1: 先导会上，中方代表多次表示，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也将践行多边主义，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5: 先导会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发挥这个把脉定向的作用，通过这个交流合作呢，主要是要探索一些未来的可能的这个合作的领域，围绕着全

0: 来关注中国航天方面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八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那这一次天舟十号要给空间站送去哪些物资？一起来看看。
1: 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现役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2: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1: 据介绍，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两套，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此外，为了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于磊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2: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就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0: 再来看一组早报快讯。
3: 近日，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联合驻地银行将流动服务车开进营区，现场为官兵办理金融业务，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工作人员还为官兵进行金融科普和案例警示，引导官兵树立理性消费观念，筑牢金融反诈防火墙。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模范汽车连开展专题情景教育课活动，回顾光辉历程，分享经验做法。这些鲜活故事全部取材于官兵们理论学习、训练执勤的日常点滴，生动展现了连队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的经验启示。眼下，辽宁阜新地区樱桃、草莓等水果进入采摘旺季，由于产量增加，订单增多，当地人武部组织有大棚种植经验的民兵成立采摘分队，来到种植基地帮助果农抢摘水果，传授种植管护经验，确保新鲜水果及时采摘销售。
4: 霍尔木兹海峡硝烟再起，7号至8号，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周边区域相互袭击。那此次交火规模和烈度有限，冲突并未明显升级。国际军情观察，关注美伊局势。我们首先来梳理焦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海事分析公司发布报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我们再来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美伊当前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而此次交火也正值双方博弈焦灼、海峡对峙升温的阶段。

0: 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两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8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那从此次双方相对克制的交火来看，双方既无意升级冲突，也难以从根本上结束对抗，并且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摩擦还会持续。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要求解除。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 1.66 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
1: 分析人士认为，在海峡对峙层面，双方立场强硬，互不相让，双方此时互袭呢，或是对彼此的一种试探和施压。美国在近一个月对伊朗海上封锁未能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推出的所谓疏导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不到48小时便草草收场。但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5号傍晚宣布这一行动将短期暂停。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那听起来似乎很完美的自由计划为何突然停止？就在前几天，美媒就披露了该行动暂停的内幕。报道说，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的不满。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3号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的自由计划，让美国的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方面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所谓的自由计划。
3: It's unhappy they'd been kept in the dark about what President Trump called Project Freedom, two U.S. officials tell NBC News. A call the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Saudi Crown Prince failed to resolve the issue.
2: 报道说，美国政府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所谓的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进行包括所谓的自由计划在内的行动。
1: 那尽管美国方面仍有意重启自由计划，以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掌控，但伊朗在事实上已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门人，不会轻易退让。那就在美伊双方持续对峙之时，法国的相关行动也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6号，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那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法国航母出发前

0: 前一天，一艘法国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
1: 六号早些时候，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五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该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本月三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次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
0: 中东地区多方博弈的背景之下，法国戴高乐号航母部署在中东地区，法国此举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再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解读。
2: 早在美伊军事冲突啊刚刚发生的时候啊，当时法国呢为了体现它的这个军事存在和外交姿态，就曾经让这个戴高乐航母啊向中东、向这个地中海方向呢做一些调动。但是我们看到，为了避免啊被直接的拖入到冲突中去，戴高乐航母的部署呢实际上又远离美伊冲突的这个区域。那当前的情况下啊，在为了显示，法国有意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这样一个姿态，显然现在戴高乐号航母呢又成为了法国手中啊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所以不排除啊这个短期内啊，随着这个海峡形势的啊这个继续的紧张，法国的以戴高乐航母啊为主要载体的这样一个军事存在呢，会进一步啊在中东地区呢有所动作。但是显然我想对法国来说啊是无意让戴高乐号航母以及它其他的军事力量呢啊卷入到当前美伊的冲突中去。所以既要通过戴高乐号航母的这个部署来体现它的军事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威慑，但同时呢又要以这样的方式呢来避免卷入到和美国伊朗的直接冲突中去，我想这是法国方面目前想要保持的一个姿态。
0: 那其实我们也不难看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目前的美伊双方均自认为手握筹码。伊朗认为其能通过封控海峡反制美方，而美方呢，则自认为拥有军事力量优势，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军事施压，双方仍处于斗而不破的僵持阶段。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耶拉瓦尼八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0: 好，今天的国防军事早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呼和浩特晴，9到26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34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拉萨阴，4到14度。上海阴，18到26度。武汉多云，18到28度。南京多云转晴，16到29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28度。广州阴转多云，23到27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5度。香港多云，23到28度。澳门多云，23到27度。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育星体育，让奔跑拥有安心的运动空间。
10: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11: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13: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12: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老兵之志建强国之行。老兵你好，连续第三年推出以青春的名义五月青春季特别节目，聚焦退役军人中的青年群体，讲述他们褪去戎装后以青春赴使命的动人故事。青春是什么？是去记录，去发现，定格这个年纪独有的构图与心跳。青春是跑道上带起的风，把汗水狠狠甩进阳光里。青春亦是藏于心底的沉浸的力量，在书页间与先辈对望，在文字里触摸滚烫的理想。
7: 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
6: 老兵你好，以青春的名义五月青春季特别节目第二期，三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特殊节点，踏上长征路，用脚步叩问初心，赴一场跨越山河与岁月的青春之约。
8: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7: 校园染上新绿，我们策划许久的重走长征路终于要出发了。今天我与瑞恒、圣贤相约在学校的研习室，把本次的最终行程敲定下来。
9: 因为红军这个长征经过的地方很多嘛，所以我觉得咱们重走长征路可以去一些有关键意义的地方。
7: 施瑞恒是我们团队里公认稳重的老大哥，他是2025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硕士研究生，2024年参军入伍，服役于武警陕西省总队某部，与我是同年兵。
9: 因为我老家是云南的，因为当时红军也是经过了昆明嘛，然后我觉得咱们如果去西南，比如说贵州、四川这一块的话，我相对来说我对这个气候也比较熟悉一点。
10: 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一生的得意之作，第一渡的渡口那个土城可以去看一看。
9: 你们说这个水是不是真的是赤的，是红色的？
10: 这个还真不知道。但我猜它那个这样命名的话应该是红色的吧，到时候我研究研究。对，
7: 饶胜贤是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2024级本科生，他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却是早我们一年入伍的老兵。